0: 02-5728-6666-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七点三十至九点，林芬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听见林芬，听见林芬好物严选，同样也是我们889和951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周五的早间问候所有出行路上的各位好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猫菊也来了，说美美姐早上好，哈喽早上好啊。然后呢，刚刚在这个广告时间段跟大家有聊天啊，说我这两天这个脖子特别不舒服，而就是我们经常就是用咱就是比较普通比较朴素的话来讲啊，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咱这火泼后的那份又俩也脱紧啊，对吧，就这火泼之丹那么有俩脱紧，哎呦这两天直接脱紧，就不得受啊，就关键他不得受是咋不得受呢，他是一个耳目视，另一个就觉得难受的就不行啊，那然后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那很难受啊。然后呢，我就动了那么一小小个念头，我说要不要拿这个家里的筋膜枪去打一打，揉一揉，放松放松。哎呀，我跟你讲，可是不敢的，可是不敢的。为啥呢？因为就在昨天，我起心动念还没有行动的时候，刷到了一条这个科普，也是在这个网络当中刷，哎，到底能不能做呢？怎么能行呢啊？然后结果呢，就看到了来自于我们人民日报的这个官方啊给提出的一个给讲解的一个案例，说最近呢在这个浙江杭州，也是一名36岁的男子啊，也没比我大几岁的，他呢也是因为脖子不舒服，连续3天用筋膜枪，就直接拿着那个筋膜枪哒哒哒按摩自己的脖子，结果呢几天之后突然间头晕、恶心、呕吐，迅速的进入到了昏迷状态，紧急被送往了医院，被确诊为了什么呢？是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经过手术之后呢，幸亏是脱险了。

们说啊，这个筋膜枪呢，一度呢被称为啊，说是哪里痛打哪里的这种按摩神器。它不仅能放松，能解压，甚至呢还被贴上了运动达人标配、舒缓颈椎等等等等啊这类的一些标签。但是筋膜枪它真的有那么的神奇吗？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导致脑梗呢？我们一起来跟大家去说一下哈，就是它这个筋膜枪，它确实是可以有这种改善筋膜炎症患者的这种疼痛的一个症状，而且呢它那个震动频率比较稳定，是真的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的一个恢复的。但是问题在于，如果说你打到了血管、神经、内脏、眼球等一些本来就很脆弱的组织，后果不堪设想。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段，也先来跟各位去提个醒，您家有筋膜枪的，打一打大腿的肌肉啊、小腿的肌肉啊， OK 没问题。但是身体有些部位是碰都不能碰的，脖子就是其中之一。脖子呢是这个筋膜枪使用的危险区域之一啊，因为这个地方其实有着很多的一个大血管、神经、呼吸和这个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头和心脏啊，拥有这个高度的一个灵活性啊。我们说脖子它主要覆盖着肌肉、皮肤还有筋膜，没有重型骨骼或者是这种厚层的这种脂肪的一个保护。我们就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那么脖子后面经常大家会感觉有两个大筋，那是啥呢？那是你的颈主动脉，还有你的这个颈内动脉和颈外动脉啊，那包括还有你的颈外静脉呀、颈内静脉呀，啊，包括你锁骨地方，还有你的锁骨下动脉，还有锁骨下静脉等等等等啊。而且脖子里面它有很多的血管呀，对吧？这些东西你这手放到这里，你是能够明显的感觉到它在不断的进行搏动的，这是我们生命的力量，对不对？但是这些血管。

内膜它非常的娇嫩，筋膜枪高频率的这种震动很容易把这个血管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顺着血流冲进大脑，各位，这就是脑梗。包括呢用这个筋膜枪打这个头颈处啊，你觉得巨大的冲击力可能还会顺着我们这个头骨传到内耳，把脆弱的耳石给震出来，对吧？耳石症天旋又地转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可能就知道了。哎，对啊，对，但确确实实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现代人久坐看手机，你这个体态就是不好的，你的体态经常是这样的，头前伸啊头前引啊，这样的情况很多，大家经常会觉得脖子不舒服，哎呀那我有筋膜枪要不就稍微打打吧，不要，千万不要啊。除了这个脖子这个位置还有哪儿的各位，还有我们的眼睛。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过，我是真的刷到过，就是觉得说哎呦眼睛好酸呀，那我打一打我的眼睛，这个眼睛周围啊，眼睛周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no 不要，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太吓人了各位啊。咱们眼球啊要比这个肌肉啊脆弱太多了，眼睑表面的冲击力会一路传到晶状体，会传到视网膜，眼球本身就是一个娇嫩的小水球，你用筋膜枪一秒钟砸几十下的这种高频率的一个冲击，这个威力堪比这个近距离的对着眼睛来这个射击这种气枪，太吓人了，不可以的啊，朋友们提醒一下啊。之前其实也有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病例报告当中就显示，有一名20多岁的男大学生为了缓补眼界的疲劳和酸胀，每周都会用这个筋膜枪，然后呢这个就是打自己的眼睛啊，就是哒哒哒哒企图放松，结果发现啊眼球外层和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撕裂和损伤。各位你可以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拿筋膜枪就是动你的这个眼眶眼球，它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有人拿这个生鸡蛋在不同的在摇晃，咚咚咚咚，哎呦吓人的嘞啊，会导致晶状体的脱位，视网膜的脱落，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可能就是他们没有想着说我要放松啊我要干嘛，只是觉得这个筋膜枪咚咚咚咚的，对吧，那震动频率很高，然后呢就想拿出来玩，一不小心呢就可能会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家里小不点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咱这些筋膜枪啥的你还得收好，自己大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也一定要知道啊，有些地方是不可以用的。包括呢还有很多朋友啊，因为这个腰酸背痛，就是这个拿这个筋膜枪一路打，咚咚咚就打到哪儿呢，打到肚子胸口，甚至有人直接把筋膜枪打肚子就作为是一种减肥的邪修。各位 no 不不不，咱们胸口以下是心肺，胸口以下是心肺，肚子里面是我们的这个肝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血管，还有我们的神经，对吧，高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软组织的损伤，还可能会伤到血管神经，甚至是增加内脏受伤的一个风险，尤其是一些做过腹部手术有疝气的，身体特别瘦的，更不建议往胸腹部去使用筋膜枪，包括像我们说这个泡沫轴狼牙棒啊，您使用这类东西的时候您都得操点心留点意。还有哪几个地方呢，来跟大家去说啊，刚刚说了脖子不可以，眼睛不可以，可以，你的这个肚子不可以，还有你的腋下、肘窝，以及你的膝盖窝，这些地方它看似很抗造，其实也是不可以的，好吧？这些地方筋膜枪的话，离它远一点，离它远一点啊。然后呢，再跟大家去总结一下：一、头、颈、眼睛、太阳穴，各位全方位的危险，不要，不要，不要。腋下、锁骨周围，还有你的腹股沟，这是大血管和淋巴的大本营。不要，不可以。关节还有我们的骨骼突出处，不要，肘关节呀、脊柱骨呀这类的地方，各位对骨头不好，不要啊。内脏对应的体表的一些区域，像你的腰、肾的这个位置，不要，也千万不要。我们说这个筋膜枪它确实有放松这个肌肉紧张的一个效果，但是可但是但可是，一定要学会使用，一定要学会使用啊。所以说我们说到底有哪些地方它是可以用的呢，你首先你摸起来是骨头的血管明显的，那你就别用，下面的一般都藏着很重要的一个器官的，你摸起来对吧，你像我们的大腿肌肉啊，腿部后侧腿部前侧，你像我们的小腿肌肉小腿骨这几个位置啊，你去使用的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当然呢，如果说就是一个地方你使用停留这个1到2分钟之后明显的感觉到有这种不适感，立刻放弃。

好了，关注到我们这个郝妍小姐姐啊，也来到了咱们这个直播间当中啊，听了我讲了一路啊，保重身体，保重健康啊，对吧？身体才是革命的本钱，才是看娃的本底气哈、啊。所以说，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们啊，不论您出行到哪儿，然后这个时间段的话，大家在这个行车的过程当中，还是一定要注意安全的。那当然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好听的歌曲。上个时间段呢，有朋友点播了一首什么任贤齐的《花太香》，对不？我们这个时间段来听喽。啊，对，得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那么大概十来秒钟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个我们评论区当中大家一个留言吧。然后猫菊说明天没啥事儿，有可能去广电转一圈啊，来广电转一圈啊，广电是我家啊，爱护靠大家。这是我一生。行嘞，行嘞，各位，花太香是不？来自于任贤齐老师的《花太香》，跟大家一起来听歌。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3: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4: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5: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来吧，
1: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0: 大家好，我是浩东啊。
1: 又到了早上的时间了啊！
0: 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啊！这个早晨，
1: 这个欢迎的有点这个敷衍呀、啊。
0: 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哎，今天早晨这个8:40是吧？我们俩这个继续上线，欢迎各位啊！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好朋友们已经开始报道啊！欢迎我们正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欢迎我们的猫植物啊！欢迎早上好啊！
1: 就是每次呢，得把这个植物给念出来是吗？
0: 对，欢迎猫植物啊！浩东同志早上好啊！
1: 就是我早上也不好。
0: 对，还不是带你了吗？下一句不是带你了吗？
1: 同志们，好了，说到这两天的这个天气的情况呢，很多人也是感受非常的明显。
0: 对，
1: 因为热的时间段呢是越来越少了，然后凉快的时间是越来越多了啊。
0: 哎，这两天这个中午这个气温呢还是比较舒适的啊。那来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那在最近一段时间呢，我是会出现了一些阵雨天气出现啊。那在昨天的白天呢，以晴间多云天气为主，午后云量渐多。截至16时呢，全市最高气温呢在釜山是 23.3 度啊，至侯马的 30.5 度，那市区最高呢是 30.3 度，还是气温还是比较舒适的啊。那受到了

0: 高空槽和低层扰动的影响呢，未来三天呢，我市还依旧是有多阵性这个降雨天气。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外出呢记得带伞，防雨又防晒。那目前呢是汛期，要注意临近预报预警信息。那这个呢是一个好消息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是吧？据我的研究观察，是吧？他这个说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这个天气就不是很大。
1: 就一个是我市。
0: 对，
1: 因为它是全市范围内嘛，所以说不一定在瑶都区嘛。
0: 对，它下大它会再加一句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就是会加
0: 没有
1: 会加码会加码。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详细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1摄氏度。
0: 在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白天，全市是一个多云见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会达到21到31度。那在这个16号的白天啊，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礼拜天是吧？这周这个周六周日依旧会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啊。市区呢是晴间多云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温度呢是22到33度。天气呢依旧是会有所变化，大家出门的话呢，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带把伞是吧？既遮阳又防雨是吧？
1: 还有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虽然说呢温度降的有一丢丢啊，但是呢还是没有出伏天嘛那么在这个未来的几天呢，中午的时间还是会有一点点热的，大家还是要来留心一下。当然了，我们虽然体会到了早上和晚上会有一点清凉的感觉了，但是呢这个空调我是建议大家是微微的吹一下吧。
0: 不要这个开太厉害。
1: 对，就是前两天正好有朋友也是说，哎呦这个空调感觉不太能开了，开了之后觉得身上太凉了，然后就开始吹风扇。结果呢吹着风扇就给睡着了，睡着了之后感冒了。
0: 那吹感冒了，
1: 对，吹感冒了，就是大家还是得操点心啊，把这个自己照顾好。
0: 你可以买那种循环扇，循环风扇，
1: 就是什么意思呢？
0: 就是那个风扇
1: 它能循环起来，
0: 对，它能让你家里空气流通，不吹人这个是一个我最近发现特别棒的一个东西啊，就空气循环扇啊。它这个电风扇呢，就是你平时可以吹横吹嘛。但一般都是横吹，对吧？
1: 就是这么摆动起来，
0: 对，横吹啊。然后它那个是非常厉害，它可以立起来，就是吹天，吹天花板，
1: 就是上下左右360度。
0: 不，它就只你可以调成只吹天花板，
1: 吹天花板，
0: 对，但它可以360度转，但你可以只吹天花板。然后你空气就从下边吹到上边，然后空气在下边就循环了达到了循环是吧？
1: 就我记得我家有一个这个，就是去年不是换这个新空调吗？还送了一个
0: 送了一个，
1: 送了一个
0: 吹天花板的是吧？
1: 对，它就能转嘛，但是用的也比较少啊。要合理利用起来。
0: 你看你家就是空调用的多是吧？
1: 对，要合理的利用起来。
0: 那我相信就是现在你比如说高敏家肯定是没有关空调就可以感受到。
1: 要吹味儿是吗？
0: 不是，他早晨起来你看都开17度的空调，你说他
1: 你说咱们这个办公室，
0: 对，你说他这个早晨起来就开17度，你说他中午得开多少度？他得开俩空调。
1: 他可能在家里就喜欢捂着。
0: 那就来单位蹭电。
1: 他单位就喜欢凉一凉，
0: 电不要钱，在这蹭一会儿是吧？
1: 可能就是需要清醒的头脑，然后开始工作。我们也是给高明找了很多的理由啊。
0: 来看互动啊，这个猫菊说请叫我猫菊，他说主要不知道旁边那女同志的名字怎么写。
1: 我这名很难写吗？
0: 对，他叫叉叉。
1: 哎呀，好吧，我这名也不难写呢。
0: 很好写是吧？
1: 很好写。
0: 好，那咱们说的这个话题啊，今天聊一个，就是主要的标题呢是这个脊柱的一个预防与康复。那当然不是我俩讲是吧？一会儿会有专业的嘉宾来做客到直播间，能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浅谈一些脊柱的预防与康复啊。
1: 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
0: 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
1: 其实说到脊柱的这个疾病，很多人还是深有感触的
0: 是是是。
1: 因为现在呢，很多人会长时间的坐着。
0: 对。
1: 那么对于脊柱的一些这个危害伤害呀，还是比较多的
0: 我觉得这个咱们俩可能需求没有那么大可能这个齐主播更需要一些。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导播面对两位导播就会很明显的区分开是吧？
1: 一个在动起来，
0: 一位已经开始锻炼了就是觉得可能坐的时间有点长一位呢是横躺在椅子上是吧？不知道他能不能听到我们的这个调侃。
1: 他听到又能怎么样？然后冲到直播间，
0: 对，他也不会起来。
1: 浩东老师
0: 他也不会起来的是吧？
1: 然后这个猫菊说了是先是神仙的仙
0: 对对对是吧？
1: 对，他估计也是想说哎 要说一下你自己的名字。

0: 结果咱俩都没说。
1: 对对对啊，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还是蛮新潮的一个话题啊。
1: 对，
0: 就是我们以前的时候办结婚证的时候，会觉得要去民政局
1: 是
0: 一个神圣的事情。
1: 哎，对。
0: 现在这个结婚证的办理，感觉
1: 更加随意，
0: 不能说更加随意吧，可能就是一个是更加便捷，另外一个这个仪式感方面好像就是多了一些选择。
1: 对，就是地点多了一些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去银行办银行卡的时候，稍微就能把银行这个结婚证办了啊。怎么说呢，在最近一段时间呢，这个银行能办结婚证了这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热搜。那根据最近的一个这个报道啊，说这个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政储蓄银行在天津分行共建的是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就是天津市的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在邮政银行的一个支行，哎，是正式启用。
0: 就是他可以在储蓄银行这边直接
1: 办
0: 理结婚登记了。
1: 对，有朋友说是身份证就能办。对，现在身份证不需要户口本，但是我们说的是地点，不用去民政局了啊。那根据这个天津河西民政的介绍说，8月6号呢，两对新人选择在启用首日来办理结婚登记啊，成为了东海婚姻登记处的这个首批登记的市民，就是说他是在这个银行里面设了一个柜台，可以这么理解是吧？就是那以后是不是还可以什么政务大厅也能办，然后
0: 也是有可能的，
1: 有只要有柜台就能办哈
0: 哈。那么来看一下，就是这边的这个业务范围呢，仅限内地居民的结婚证的这个办理啊，就是办公时间每周三周四9点到11点30分。
1: 对对对，
0: 他其实是这样的，就他不可能全天去办，是吧？
1: 对，
0: 他不可能全天办，就是可能就是每周两天去办理。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时间不一定完全合适，是吧？
1: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结婚登记呢，也仅仅是限于内地的居民结婚登记。
1: 是，主要是靠方便，对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咱们在师大，如果咱们要去办结婚证，可能要得去这个姚都区这个登记处那边，是吧？就很远，在临访那边啊。
0: 对。
1: 那如果咱们这个师大楼下的这个银行开一个这个柜台的话，就方便很多了。啊，
0: 这一辈子就结那一次婚，也不能这么确定吧，但是次数是有限的，是吧？就是大家跑远点也没有关系啊。
1: 你看你还得给单位请假，是吧？你像现在如果在这儿的话就会很方便，十点半下了节目就可以去领证，然后再回来上班儿，这方便很多，是吧？
0: 对，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银行能办之外呢，很多地方呢，还特别有趣的是，它可以干嘛呀？景区
1: 也可以办，
0: 音乐节现场也可以领证了。
1: 这个景区呢，最有名的是最近那个赛里木湖，是吧？可以领这个结婚证，而且赛里木湖领的这个结婚证非常的棒的一点是，它不单单是有咱们这个汉字儿，还有当地的这个语言，就是这个多语言的那种。好看。
0: 它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完全就是拍完结婚照，就比如领完登记证，
1: 就赛里木湖拍结婚照，
0: 对，就是正好去旅游了，是吧？
1: 对，
0: 这样的话选择起来大家就一条龙，全部搞定，
1: 那多浪漫呀，是吧？哎，那这个多景区呢和音乐节现场都可以领证，这是一个好消息啊。那如今的婚姻登记便利度呢也是大幅提升，你看我刚才就提到这一点。我给下班去这个中间抽空去领个证，是吧？在这个5月10号起呢，这个我国的婚姻登记实现了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需要再出具户口本，可以在任意有关这个婚姻登记权限的登记机关来办理。那这属于长期非户籍工作的人员来说的话呢，这个就是非户籍所在地工作人员来说的话呢，也是更加方便一些。那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后呢，不少城市和景区也开办了一个领证的新地标，发展这个结婚登记旅游。那很多地方的这个民政部门也是入驻了音乐节，提供现场的一个音乐节的登记。啊，就是你看音乐节觉得跟谁对眼了，是吧？你拿你的身份证就可以去办登记啊。还有新疆的乌鲁木齐啊，四川成都呀，浙江宁波啊，在多地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这个办理结婚登记的类似的案例。 啊。嗯，人家现在不是以前不是流行在什么演唱会呀、啊
0: 嗯，
1: 是在音乐节呀、啊、现场来进行这个求婚是吧？
0: 嗯，
1: 啊，求完婚是吧？你
0: 就直接可以登记了。
1: 啊、求完婚，你现场说我愿意啊，那咱们就隔壁去登记。
0: 嗯，我们说呢，啊、这个结婚是个大事儿啊、
1: 哎，
0: 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好。虽然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形式和很多仪式感存在，
1: 嗯哎、
0: 但是我们还是要郑重的去考虑一下这个人生大事儿、
1: 哎。想好再说，是吧？
0: 对，想好再说。啊、就比如说，我们知道这块可以办、
1: 嗯，
0: 然后我们也准备去领这个证儿了、
1: 嗯，
0: 哎，就可以去把这个计划。调一调，
1: 对，
0: 领了证之后又有仪式感了、
1: 嗯，
0: 然后呢，还可以就是把自己的行程往前推进一下，
1: 对
0: 对
1: 对，
0: 比如说看个音乐节呀，
1: 是，
0: 旅游啊，嗯、是吧？就直接度蜜月了，也是可以的。
1: 您现场拿了结婚证之后再看音乐节，那感觉就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
1: 啊、对吧？
0: 嗯、
1: 那2020年的东海音乐节现场呢，这个也是有十对新人也是走上了舞台，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了集体婚礼，颁证仪式也是打破传统，走出了这个婚姻登记大厅，在摇滚节奏中。中呢也是实现了一个迭代的升级，哦，这个太棒了啊！嗯，
0: 而且呢，除了我们的仪式感在变化之外呢，
1: 嗯，
0: 多地呢还拿出了真金白银，
1: 哎、
0: 然后去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体系啊，
1: 嗯、
0: 就是结婚还给发钱呢。嗯、
1: 对，那国家也是
0: 太棒了，
1: 官方也要降低这些结婚、生育、育养、教育等一些成本。
0: 成本、嗯。
1: 那目前呢，多地出台了奖励政策啊，以发放消费券呀、现金奖励等方式为新人的结婚登记也是减负增效。我记得以前啊，好像领证还得掏一个工本费，是吧？
0: 嗯、
1: 现在不收了，
0: 嗯，而且还发钱了。来看一下，就是在7月份的时候，嗯、广东佛山顺德陈村镇大都村就通过股东会议表决，
1: 嗯、
0: 把这个生育结婚奖励政策纳入到了这个
1: 当地的
0: 一个
1: 合作社
0: 的
1: 章程
0: 里面
1: 啊，
0: 就是明确了新婚夫妇一次性奖励2500块钱，
1: 嗯、
0: 生育小孩的话奖励3000块钱，
1: 嗯，
0: 学龄前幼儿呢可以享受学前的保教费的补贴。
1: 哎，那这村的这个
0: 福利很
1: 好
0: 啊。
1: 对啊，是。那此外呢，2025年以来呢，这个浙江杭州、宁波、义乌等多地也推出了向在当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的一个活动啊，还是非常棒的。
0: 嗯、
1: 那其实结婚有很多福利，比如说去商家，很多商家也是有很多福利，是吧？比如吃海底捞可以这个
0: 半价。
1: 我也不知道啊、嗯，反正是
0: 也没享受到、哦，
1: 反正是去吃是有一些活动的啊，比如说去喝喜茶、嗯、啊，这个我知道，好像是可以免费领一杯喜茶
0: 啊、
1: 嗯，
0: 就像是过生日，比如说你去哪个饭店吃饭过
1: 生
0: 日
1: 面，
0: 可以来一碗生日面，
1: 对、
0: 啊，就大概类似于这样的福利
1: 是
0: 吗？
1: 是是
0: 是
1: 啊、嗯，这个还是非常棒的啊。好，那继续来看一下朋友分享，猫菊说啊、这个你是在点谁？我可谁也是没说。啊、
0: 嗯，
1: 我说的是我自己啊，10点半下班。
0: 他也没敢点谁。
1: 啊、是，你要说是点那个，咱们好像周边还就只有一位，
0: 就是人家还没影呢，
1: 啊、
0: 是吧？也点不着啊。嗯。
1: 啊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广告了。嗯、那么在广告的时间呢，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另外一个主题，
1: 哎、
0: 就是我们今天会邀请到临汾市中医医院的一位嘉宾、
1: 嗯、
0: 啊，就是推拿科的一位医生、
1: 嗯、
0: 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
1: 嗯，
0: 感兴趣的各位朋友呢，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和互动。
1: 哎，对，可以来参与到节目讨论当中啊。那如果有提问的话呢，可以先在公屏提问，一会儿我们这个医生来了之后呢，会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解答。那稍后调播广告，咱马上回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

0: 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那继续回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的节目啊。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依然会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政务服务信息啊、民生服务消息，还有便民的服务的信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推拿科的秦鹏飞啊，秦医生。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这个秦医生已经来到了我们导播间啊。

0: 在等待我们上直播，9:30呢就会坐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的话题了，就是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
1: 对啊，我们稍后呢会在这个下个半点来邀请做客直播间。那这个时间段咱们接着来分享一下，在昨天我们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啊，在今天零时已经正式的开启。那提到呢说这个为了这个创造更加的一个升级啊，那山西公共就业服务相关平台呢也是开展了停机维护和数据迁移系统部署等工作，也是系统升级的一个关机的事宜。那这个山西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呢也是系统将于2026年的8月14号零时关机啊，也就正式停机了。现在已经停机期间，平台所有的相关业务暂停办理，8月14至16号开展数据迁移和应用部署工作，8月17号完成全量数据的核验确认，2026年的8月18号的7点系统正式上线恢复正常的业务。那本次的平台停机将影响全省人社就业经办和线上服务，主要涵盖山西省公共就业服务信息网络平台、山西省人社一体化公共服务平台、民生山西 PP 还有三进通小程序、电子社保卡属地服务、村村通自助一体机、高校办成一件事等各类的就业相关的业务及失业保险金的申领等相关联的业务和服务。停机期间呢是上述的内外网业务呢均无法正常办理，请各经办的机构和基层服务站点提前统筹业务工作，通过窗口张贴公告、工作社群的一个通知、线下告知等方式及时面向群众企业告知平台停机及相关业务的一个暂停的事宜，合理规划业务的办理时间，做好政策解读和办事引导。那本次的平台升级迁移给大家带来不便，希望可以谅解。那我们之前提到那个什么村村通小程序、三进通小程序，这个我们之前在有一次录这个小视频的时候也介绍过，是吧？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办理这个养老保险的一些资格审核啊，都是在这些面进行的，所以说可以稍作等待一下，在18号啊会正式上线。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呢线上办理的业务是升级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昨天还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升级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啊，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那么除了这个消息之外呢，昨天还跟大家分享了，因为天气的影响，
1: 降雨的原因，
0: 对，然后很多客运的车辆呢它是有停运的情况。那么今天呢将会有好消息和大家分享了。
1: 那城区客运站发布的消息啊，根据高速及天气状况的发往长治、进城、延安城际公交各班线里是恢复发车啊，可以通过临汾智行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班次和购买车票。那当然呢也是希望各位可以关注临汾智行公众号及时了解发车信息，服务电话可以拨打0357-7186-111，欢迎来到城西客运站进行乘车。那希望可以大家可以关注。那近期呢受到台风天气影响，为了避免出行计划，请持续关注临汾智行公众号发布的信息，然后来这个合理的规划出行时间啊。那目前呢是也可以
0: 一切正常，
1: 对，可以去长治、进城、延安的城际的公交车，目前已经恢复了一个正常的通行。其实这些地方挺远啊，都是3小时左右的车程啊。
0: 因为它是没有这个高铁的，没有直达高铁的，所以说就让大家出行可能选择上这个客运班线就成为了一个比较主要的选择的这个方向了哈。
1: 对的。
0: 那么在出行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来提前关注一下相关的信息，因为到了这个暑期呢，它确确实实也是每年的汛期，降雨呢会相对来说频繁一些哈。那么对于出行来说也会带来一些影响，大家及时关注最新消息。而且呢我们在这两天还关注到另外一个热点的信息，就是关于升学的那些事情啊。
1: 对，
0: 每年到8月中旬就是小升初还有幼升小，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家长呢也是非常关心，比如说自家孩子选择的这个学校，他的招生的政策是怎么样的呢？这个片区的划分又是怎么样的呢？那如果说您有相关疑问，也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聊一聊。
1: 对
0: 政策的内容呢，我们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1: 对，那首先呢就是这个义务教育阶段哈，小学一年级招生对象呢是服务区内符合条件的年龄满6周岁，就是2020年8月31日前出生的姚都区城区户籍适龄儿童，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初中一年级的招生对象呢是服务区内符合条件的姚都区户籍小学毕业生，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那办理常住户口或者取得居住证截止日间呢是2026年的6月30号

0: 好，适龄儿童和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就读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其父母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应提出申请，报所属县市区教育这个行政部门来审批备案。来关注一下招生计划。首先是咱们这个临汾就姚都区的啊，临汾市第一小学呢是360人，第二小学呢是315人，第三小学315人，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是90人，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是630人，临汾市第一附属学校是990人。这个是初中阶段的，小学阶段的。初中阶段的话，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是1000人，临汾市第一附属学校是600人，那临汾市第三中学是300人，第一实验中学是200人，山西师范大学实验中学是200人，临汾市平阳中学是1200人啊。今年呢，新增的就是这个临汾市平阳中学啊，是改成了公办的一个初中。那如果学校服务区内符合条件的学生，这个超出了招生计划数，市教育局可以根据学校申请，结合学校的一个办学条件，适当的调整该校招生计划。
1: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各个学校呢，这个片区的划分，它其实都已经出来了，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是的。
1: 可能变化比较大的就是平阳中学，以前呢，它都是通过摇号的这个形式，那么现在呢，它也是已经有这个片区的划分了，
0: 全新的划片啊。
1: 对，我们也简单关注一下各个学校的划分的片区。
0: 对，那比如说临汾市第一小学的话呢，是东至鼓楼北大街以西，西至西城墙，南至贡院西街，就是原马尾巷以北，北至北城墙韩莲花池，至一至五巷及清华园橄榄院啊军林院小区。哎，就是今年这个橄榄院军林院这些小区都划到了临汾市第一小学啊。
1: 人家以前也在
0: 是吗？哎，我怎么记得以前是那条路以南市呢？
1: 那以前也在。临汾市第二小学这边呢，是东至南同浦铁路韩铁路东宿舍10栋楼三角楼，西至平阳北街，
0: 对，
1: 南至车站街，北至汾东路，这个是第二小学的这个范围。
0: 是是是，对啊，主要是以铁路这个范围为主，是吧？然后包含了其实在铁路路东的这个
1: 十栋楼
0: 和三角楼这边，在路东这边啊是包含在内的。
1: 它就是比较远，但是它是有一条天桥是可以从这边过去的，
0: 可以直接进铁路大宿舍。其实这个不远，走路都能到啊，
1: 就是没法开车，
0: 看着挺远是吧？
1: 对，没法开，就开车挺远，然后如果说是走路或者是骑电动车、骑自行车的话，就比较近了。
0: 对对对啊，那继续来看临汾市第三小学的话呢，是东至建设路以西韩这个街面的西户啊，那西至中航巷以东含滨河小区、向阳小区、中航小区左岸空间及部分民居，南至向阳路以北，北至范下路含中郡四期的这个应该是东区啊，还有中郡五期以南啊，这个注意。其实我们今天分享的是关于咱们临汾市的市直的一些这个小学啊，那包括还有一些咱们姚都区的学校是吧？比如说这个中郡社区的四期的这个二期，就是这个西区，是包含在这个解放路二校的啊，现在叫科委巷小学是吧？
1: 对，他现在呢，我们一定要区分清楚，一个是临汾市直的小学和初中，另外一个呢是姚都区属的一个小学和初中啊，这个小学。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小学呢，是东至鼓楼北大街以西，西至西城墙，南至公园西街以北，北至北城墙，它含莲花池北一巷，就是刚才提到的像清华园橄榄院、军林小区啊，这边都是在这个范围当中的啊，这个是小学的一个范围。
0: 对对对啊，然后呢，还有就是临汾市的一中第一附属学校啊，这个在河西片区啊，这个临时的片区范围呢是东至滨河路以西，西至高铁站以东啊，南至鼓楼西大街以北，含富力湾工程医院、碧桂园、恒安小区、恒安府小区及韩家庄农户、乔家院农户，以及北至兴旺路以南啊，这是在高铁片区的这个临汾第一附属学校。
1: 这个学校这两年招的人是很多。
0: 这学校附近的房最近很火。
1: 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河西的新起的这个片区嘛。
0: 是。
1: 首先是人非常的多，因为小区多了之后呢，人非常多。但是它这个片呢，就只有这一所学校。
0: 对
1: 所以说这一所学校
0: 大。
1: 对，它这相对来说招收的人数就会越来越多，因为前两年很多人可能感觉这个学校招的人不多，那是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为什么它的这个片区划分都是临时片区划分呢？是因为它的小区在逐年的增，然后可能每年都会发生变化，那么人数也会就是逐年在递增的。

那很多朋友关注日程安排，在这里与大家分享一下哈。这日程安排首先是在8月13至8月14号，就是在今天截止，市直各中小学校呢是公布报名条件、包招生计划、服务片区的划分、报名时间、报名方式、网上报名需要提交的这个材料证明等等。在8月15号的8点至8月18号18点，服务区内符合条件的学生要登录临汾市义务

0: 这个均衡编班啊，那9月1号开始正式开学。这是一个这么个数据啊。
1: 对，就是这么个时间的安排。那么这两天呢，就是家里有孩子要升学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网上的最新的一些消息，就是各个学校的像片区划分呀，具体招生的需求啊等等。
0: 对。
1: 那么明天开始呢，就可以来这个在网上去填报相关的信息了，一直到18号这几天。
0: 对。
1: 那么按照这个时间节点的安排，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该填报的填报。
0: 对，不要耽误了是吧？
1: 对，该准备资料的要准备资料了。
0: 对。好，那今天呢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都能够这个给孩子这个找报名成功啊，不过一般不会失败是吧？
1: 对，大概率
0: 只要在片区内都可以啊。
1: 对，没有就是缺东西啊，就比如说你要在片区内，另外一个就是随迁子女或者是说可能是在外地的一些这个家长，就孩子的户口问题只要是提前解决了，相关的一些手续解决了，就应该没有问题啊。
0: 对对对对，然后随迁子女咱们来分享一下吧，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哈。那首先呢是随迁子女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一个居民户口本，随迁子女及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居住证啊，必须是在2026年的6月30号前取得的。还有房屋的所有权证、不动产权证、购房合同、房屋租赁合同等相关的住房证明材料，随迁子女父母或其他法定监护人的务工证明或者是营业执照。这个注意一下，
1: 就是需要提供的是这些材料。就是去年的时候有很多家长就忘了一个事儿，他比如说在这个
0: 6月30号之前，
1: 就是户口的问题，大概率都会准备，就是有一个务工的证明，还有营业执照的这个事情。比如说你是开店的，这个营业执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是您是务工的话，就是务工证明得在片区内啊，这个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事情了。
0: 这个要注意一下。
1: 好了，这个时间关系，接下来我们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进行到的是我们下一个环节，就是健康之声。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推拿科的秦鹏飞啊，秦医生。那么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呢，就是关于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有疑问的各位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打到公屏上。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的秦医生也会详细的跟大家分享介绍。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不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接下来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进行的是我们健康之声的环节了。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推拿科的秦鹏飞啊，秦医生做客节目，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那么大家有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互动起来。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有请这个秦医生跟大家打个招呼啊。秦医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临汾市中医院的推拿科医生秦鹏飞。
0: 欢迎这个秦医生做客我们节目。来看一下公屏上这个心语说，哎呦，怎么听不到这个讲解呀？怎么有音乐？因为刚才是一个这个广告的时间，那么广告时间呢，我们会临时闭麦啊，就听不到这个声音。那么广告之后回来，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声音了啊。还有很多朋友说是哦，这个没有开始呢，这是熟悉我们直播流程的朋友了。那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的关于这个脊柱疾病的一些疑问的话，都可以在公屏上来留言啊，直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听见临汾"就可以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先让我们秦医生跟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这个脊柱的这个问题。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脊柱呢，对我们人来说真的是非常重要，它就是

0: 顶梁骨啊，我们这个人呢就靠它了。那么能不能跟我们来就是简单说一下，就是目前为止我们人类的这个脊柱的健康的这个现状是怎么样的？
1: 这个我想先从这个人类这个物种的发展历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好。
1: 就是我们以前人在还没有学会种这个农作物的这个
0: 时候
1: 嗯，它通过就是捕猎的方式
0: 对
1: 来生存，那么它需要有很好的体能，
0: 嗯，
1: 需要有速度，需要能够爬山，需要能够下水，
0: 嗯，
1: 它只有这样才能够维持它的生存。那么这时候呢，就需要它有大量的运动在里面，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后来呢，学会了种植，
0: 对，
1: 后来学会了这个电子产品，然后不需要这些运动了，然后导致的就是我们的运动越来越少，久坐越来越多，
0: 嗯，
1: 导致的这个脊柱它得不到一个充分的一个锻炼。
0: 嗯，
1: 所以现在这个脊柱情况是越来越严重。
0: 嗯，
1: 脑力呢大家都很好，但是呢这个体力呢四肢呢可能就越来越差，
0: 就有点没有像以前那么发达了，是吧？
1: 对对对，是这样。
0: 嗯，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时代不停的在进步，其实都是在给我们人类带来很多的便利啊。那么便利了同时呢，就造成了我们可能有一部分的这个工作它是不需要付出太多的一些体力的，那么势必会造成我们说的这个四肢它的运动量是有点欠缺的，不是那么够的，是吧？啊，那么久了之后呢，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能了，可以这样理解。
1: 对，
0: 嗯。
1: 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现在影响我们脊柱健康的几个比较多的因素，其中一个呢，最主要的我觉得就是现在的电子产品长时间的使用，
0: 嗯，
1: 像看手机、用电脑，这个我曾经听过这么一个笑话，就是说在地铁上，然后前面有一个人。但是呢，你看不到他的头，这个是背对你的，你看不到他的头，就是因为他玩手机的时候头低得非常非常夸张，基本上形成一个90度的角度。
0: 嗯，低头族啊。
1: 对，这个我是见过的，亲眼见过。我原来是听过，我没有见过，后来我是真的见过。我说这个太恐怖了。
0: 嗯。
1: 然后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工作这个习惯就是久坐呢，对腰的这个影响呢是其实是非常大的。在我们平时跟患者说，我说，嗯。如果说你不是一个运动员，你平时不运动比较少的话，那么对于你的伤腰的一个最大的因素就是久坐。
0: 嗯，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比如说我们在看电子产品的时候，它其实是在头朝下，就时间久了之后，它这个位置哈、啊，就是这个算是什么？
1: 大椎
0: 啊、嗯，这个位置它就是长时间形成一个不正常的角度。是很不正常的角度。
1: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
0: 对。
1: 它这个大家可以这样去理解，嗯。就是我们比如说拿一个东西，拿一个水瓶，
0: 嗯，
1: 如果说我们这个手是这样去拿的话，
0: 嗯，
1: 那么你可能能坚持的时间就很长，
0: 对。
1: 但是如果这个水瓶是这样变成这样子的话，
0: 嗯，
1: 你一会儿就会感觉胳膊会
0: 累了，
1: 酸，
0: 嗯，
1: 这个和我们颈椎容易受累，嗯，是感觉
0: 同理
1: 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么这个我们为什么说久坐的时候坐的时间长了脖子会难受，腰会难受？
0: 嗯，
1: 这个脊柱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它是一个整个是一个链条的这么一个东西。如果你的腰椎能够坐直的话，
0: 嗯，
1: 那么它不单说对腰比较好，它会上面影响你的胸椎和颈椎的位置。
0: 哦，
1: 就是说，如果你像葛优一样摊着坐，
0: 嗯，
1: 那么你的头就会不自主的就会向前倾。
0: 对，就是它
1: 就会呈现一个含胸。
0: 它这个所有的曲线，它都是不太
1: 它是牵一发动全身的、
0: 啊。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坐直了，它其实是对我们腰椎是好一些的。
1: 对。对，如果说你的工作是久坐，那么我建议就是尽量
0: 坐正一点。
1: 对、
0: 嗯，
1: 腰椎坐直了，它不单说是对腰好，它对胸椎、对颈椎、对头
0: 都好。
1: 嗯，
0: 但是坐直了会累吧？正常的是这样的。
1: 如果说你没有养成这个习惯的话会累、
0: 嗯，
1: 但是像我的话，我如果坐直一上午的话，
0: 习惯了，
1: 对，没有问题的。
0: 也就是说，大家有时候会觉得，哎，那我就是正正的坐着，我坐久了之后，我确实会觉得有一点累。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你是斜躺或者是侧着，然后这么躺，它其实会更累，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它不一定会累，但是呢，对脊柱的损伤会更大。
0: 嗯、哦，就是它对脊柱的伤害会更大。
1: 对。
0: 啊，就是我们大家要养成一个好的仪态。我们说这个仪态，它是包括像坐姿啊、站姿啊等等，它不单单是我们整个人的精气神会好一些，另外对我们整个这个脊椎的健康，它都是有利的。
1: 对的。
0: 啊，那我们俩现在一定要坐正一点，因为我们一上午的时间，比如说两个小时的直播，那么它常坐的话，我们还是坐正一点，会利于我们长期的发展。
1: 对对对。
0: 啊，好。嗯，这个是我们说这个看电子产品还有这个久坐的这个问题是吧、
1: 嗯、对。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呢，就是现在我们就是缺少

0: 足够的抗阻运动。
1: 抗阻运动，就我们平时的运动，不是所有的运动都是抗阻运动吗？
0: 嗯，
1: 不是这样的。
0: 是这个，对，是个非常不是的。像我经常跟患者，就是我们就开玩笑说是，我说你这个需要锻炼锻炼。他说，哎呀，我天天吃完饭以后，我走一个小时，然后我就会及时打断他。我说对不起。散步在我这块儿，它不叫运动
1: 哦，它不算是我们就是有效的抗阻运动。
0: 对，它对你的这个颈椎啊、腰椎的恢复，它是帮助是比较小
1: 的小的，
0: 它没有说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散步其实它就顶多就是一个消食的这么一种状态。
1: 它就是动了。
0: 对，它是它只是动了。
1: 对，它只是动了，但是就是对于我们其他的一些这个部位，它没有起到有效的这个辅助的作用。
0: 对，它抗阻的话，就是最简单的一个标准，就是你动完以后会感觉到要累。会感觉到肌肉的酸胀，
1: 就是你的这个肌肉得遇到阻力，它因为你说它叫抗阻运动吧，它得受到有阻力的这种，它才叫抗阻运动。
0: 最简单的像举哑铃，像深蹲、俯卧撑，这些都是抗阻，它是抗自身的重力。
1: 那平时的像这个球类啊运动，这种打个羽毛球啊、篮球啊这种算吗？
0: 这个其实是不算的，
1: 也不算。那是力量训练都属于。
0: 对，简单的理解就是撸铁，撸铁其实它是一种抗阻运动，
1: 哦，
0: 但是我们如果运用到康复训练当中的话，它是可以有很多的这种简单的方式，不一定非要去健身房，但是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去没事的时候，靠墙静蹲
1: 啊，对，
0: 靠墙静蹲呢，它是对膝关节保护比较好的一项运动，但是如果说你膝关节有了这种退化性的问题的话，是不建议靠墙静蹲的，还有就是像我们说，腰腿不好的，可以平时做一些深蹲。
1: 深蹲。
0: 深蹲的话，它主要练的是臀腿的肌肉。那么臀腿肌肉好了以后，它对腰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我们说底盘稳了之后，它上部的这个建筑它可能会更好一些。
0: 对，
1: 就你底盘不稳，你可能整个人都是飘的，那上面就稳不住。
0: 就是我们讲一个，如果骨盆它是我们人就是腰椎的脊柱的一个地支
1: 点。
0: 如果说骨盆能够稳定的话，那么你上边的脊柱它会有一个很好的力的传导，它会不容易发生一些扭转类的一些损伤。
1: 就是我们一般比如说我们去健身房也好，或者我们有时候在家做个操呀什么，他们会说我们要把这个核心力量用起来。
0: 对，核心要收紧。
1: 对，核心的这个位置，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核心在哪儿啊，怎么去收紧，它其实我们平时做的，你像刚才所提到的一些这个运动，它其实都是需要把核心力量收紧起来的，是吧？它才能够，你看像这个下蹲也好，或者是你刚才屈髋呀等等这些动作，它其实都是需要收紧核心，是吧？
0: 核心这里边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核心它在我们现在的这个理念里边，它是分成了四群肌肉。那什么是我们平时说核心？核心它是一个上下和前后的这么一个，像一个洗衣机的滚筒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上边呢是我们的膈肌。下边是盆底肌。然后四周前边和左右呢是我们的腹横肌。然后后面呢是脊柱的多裂肌。就它这个四组肌群共同组成了核心。我们平时说什么练，一说练腰背力量，说练小燕飞，其实这个其实是练不到核心。核心的话，你是需要配合一些呼吸训练在里面。最简单的核心，这个本来后面要给大家介绍，可以现在我们给大家
1: 先
0: 说一下。
1: 对，简单介绍一下。
0: 就是说有时候说核心，想激活核心最简单的方法、最快速的方法是什么？早上起来以后可以去练发声。就是发喔喔的声音以后，然后一边发声一边用手捶自己的肚子，用空拳来捶自己的肚子，这样的话对核心的激活是一个比较快的。
1: 就你能知道具体是在哪里发声，就是发声的位置是在哪里。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对腹横肌的一个刺激。
1: 就是我们每天早上要练声，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职业，它可能是有这样一个就是训练那发声的部位，但是有时候为什么我们就会说，哎呦，这说俩小时累了，那累了你就是没有用到你该用的那个部位，它可能就累了啊，那可能就和你刚才所提到的一样，我们没有用，就是把它给刺激好，或者是我们这个练声练的也没有到位啊，然后才会有这种情况，也有这种可能，是吧？ 那么大家听了我们刚才钱医生的介绍啊，就是正常的锻炼的情况之下，我们不是说我们动了它就是有助于我们脊柱的这个健康的，它要做这个叫抗阻的锻炼啊，抗阻的锻炼它就是要肌肉锻炼起来它才能够有这种抗阻的有效的锻炼。
0: 对，像我们的脊柱的它的稳定呢，主要是靠我们的韧带来稳定这个关节，但是呢它主要靠韧带和肌肉来稳定关节。那么我们的韧带它是一个结缔组织，韧带你是练不到它的。
1: 对
0: 啊，那么韧带练不到它，我们只能靠肌肉的强大来保护这个关节。
1: 嗯，
0: 那么我们平时如果说把肌肉能够锻炼得比较好，那么不是说不光说肌肉有力，而且它的延展度还要好
1: 啊。
0: 就是说这个我们讲灵活和稳定，它是一对反义词。
1: 嗯，
0: 你太灵活了，就像舞蹈运动员一样，那么他就
1: 收不住，
0: 他就失去了稳定性。
1: 啊，
0: 你太稳定了，人就会很僵，他就没有灵活性。
1: 对，
0: 这个过于灵活和过于稳定了，都是一种都是其实都是问题。
1: 嗯，
0: 要找到一个他的理想
1: 平衡点，
0: 平衡点才是。真正的脊柱健康，
1: 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有几个方面，比如说像看电子产品啊、久坐呀，还有就是缺乏有效的一些抗阻锻炼呀等等，那么都是影响到我们脊柱健康的几个因素啊。
0: 对，尤其是看电子产品的时候，我们经常就是
1: 姿势不正确，
0: 不包括我不自主的就会去低一些
1: 低头啊。
0: 那么低头的时候，如果你长时间低头的话，我们颈前部的我们有个叫颈伸屈肌，这个肌肉长时间处在这个位置以后，它就会萎缩，它就会就是处在一个休眠状态
1: 啊。有什么表现吗？
0: 头前引，就是含胸驼背，头前引。头前引的，只要有头前引的人，他的颈前屈肌都是
1: 没有力量的，
0: 没有在工作的
1: 啊。就他撑不住，他这个脖子要挺起来，可以这样理解吗？
0: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身，就是靠近我们脊柱近的这些肌肉小肌群，它的功能一旦丧失了，那么你的脊柱就会出问题。
1: 就是我们脊柱周边的这些肌肉，它其实都要锻炼起来，它都是需要有力量的，才能够有效支撑住它。
0: 重中之重就是深层的这些小肌群
1: 啊。
0: 我们平时说的什么斜方肌啦，包括臀肌啦，这些是一些大肌群。
1: 大肌群
0: 对
1: 啊，
0: 大肌群负责运动，小肌群来负责稳定
1: 啊。那小肌群很多人都不太重视它，有没有这种可能？
0: 对，
1: 是非常有这种可能，就大家不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0: 包括很多运动员，他的小肌群可能都不是非常的好。
1: 那大家要重视起来啊，就是以后这哪个部位都要重视起来。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会说，哎呦，这个工作压力太大了。那么好像从字面上感觉这个压力大，那和我们脊柱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我们动作不正常了，它这个会影响到我们这个脊柱的这个健康问题吗？
0: 也会的，这里边它涉及到一个就是脑神经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压力，如果说平时工作压力非常大，那么对于我们大脑的一种，它会产生一些，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大脑的里面的垃圾，我们叫脑雾，它会有一些垃圾在里面存在。那么这些垃圾的存在呢，就会影响我们一些神经的传导，因为我们知道肌肉它是靠神经的传导来控制的。
1: 对
0: 啊，就是我比如说我手动一下，不是说我手想动就能动，是我的大脑给它发出了一个信号，
1: 对，
0: 才能动。那么你的大脑对于这些神经的对于肌肉的支配，它就会出现一些障碍，而久而久之呢，就会影响我们脊柱的问题。
1: 那么就是这个工作压力大，它也是有一些影响的哈，就这些因素都是影响到我们脊柱这个健康的。来看一下这个好家伙，他说这个运动分这个有氧运动和无氧运动啊，就刚才因为我们说这个需要做一些有效的抗阻锻炼，那么它这个要细分吗？有氧和无氧能细分到这个里面，或者是哪些是属于哪些不属于吗？
0: 有氧和无氧呢，它在我们这个
1: 医学
0: 今天不是我们讨论的
1: 范围，
0: 但是有氧主要是以燃脂为主。
1: 对，
0: 无氧呢是以增肌为主。
1: 对，
0: 但是我们更注重的是一些稳定性的训练。
1: 对，就是我们侧重的点不一样啊，因为我们说这个抗阻锻炼它是需要让我们的肌肉的部分的肌肉的力量，然后这个变得更好一些，然后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脊柱，就是我们不是讨论这个范畴。或者你想问哪些运动是属于抗阻的运动，或者哪些运动不属于的话，哎，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范围，是吧？
0: 像骑自行车、游泳，包括慢跑，这些属于有氧运动。
1: 有氧，对，
0: 有氧，它的时间它是有一个时间要求，你比如说必须到了接近30分钟以上吧，
1: 它才有效，
0: 真正的去燃烧你的脂肪，刚开始是消耗你的肌糖原。那么有氧是以燃脂为主，那么无氧的话你是要以那种力竭，比如说我去做胸推，我一组要做10个，然后重量达到我的最大重量，要做到力竭，那么这个再配合饮食，这个是以增肌为主。 它不是说对我们的健康没有帮助，也有帮助，只是说我们今天讲脊柱的话，要更注重它脊柱深层的这些小肌群的激活，以这个为主，这对脊柱的帮助呢是更加的直接
1: 有效，而且直接一些。好，就说完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影响到脊柱健康的一些这个因素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说这个颈椎的一些病症，就是我们说这个，哎呀，我们颈椎有问题，但是你都不知道我们颈椎到底有哪些问题。那么颈椎的问题它都分成哪些大类呢？
0: 一般呢我们现在的颈椎病呢大多分四类就可以了。一种呢就是我们的颈型颈椎病，颈型颈椎病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什么，颈椎曲度生理曲度消失，颈椎僵直，这些就是它的颈椎的形态发生了一些变化，然后呢平时伴随着一些颈肩部的不适，脖子的僵硬，这种就是我们就是说讲它是这个颈型的颈椎病。那这种情况呢一般还是属于颈椎病里面比较轻的，比较轻的。然后比较重的呢就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神经根呢就是要它一般就是颈间盘的突出压迫了神经，里面有水肿有炎症，刺激到了这个臂丛神经，导致了有肩手的麻木疼痛，这种放射痛，
1: 对，
0: 这种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这种呢相对就重一点，
1: 因为它都麻木了，就感觉好像很严重的样子。
0: 这个里边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说脊柱的病症啊，你越靠近中心，我们叫越中心化，你的病其实不那么重。你越向心化，越离心化，就是越往四肢走。脖子不难受，但是我的手麻，手没劲儿，握力比原来有减退了，这个其实是更厉害，
1: 更严重。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哎，我们颈椎酸痛，我们颈椎怎么扭了，这儿疼，这个就比较直接的反映到了就是它本身。但如果说你觉得，哎，我这颈椎好像也没有很疼，但是我手麻脚麻，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哪里的问题。那其实如果说因为这个颈椎的问题引起手麻脚麻的话，这个是会更严重一些的。
0: 对，这个是更严重的
1: 啊。那这两者就分这两种吗？还是有更严重的？
0: 还有一种更严重的就是脊髓型的颈椎病。脊髓型的颈椎病它一般就是也是颈肩盘的问题，然后压迫到了脊髓啊，还有一些包括有一些环韧带的肥厚，把脊髓直接给刺激到了。这种刺激到了以后，它的会有一个病症叫走路的时候会有脚底的踩棉花感觉，你感觉走路不稳，像在棉花上面走路一样。那这种呢就是算是颈椎病里边最严重的一种。
1: 那么就是大家听完这个秦医生刚才给大家做的介绍之后呢，会觉得哇，这个颈椎的问题也比较宽泛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自我诊断一下，就是哎，我这个颈椎是属于什么类型的，或者我哪块可能是出现问题，是颈椎呀，脊柱呀，还是哪个部位呀，这个有没有一个自我的判断，你给大家几个信号，就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就要重视哪个方向了。
0: 好的，首先我们应该就是关注一下自己颈椎的活动度。如果说这个活动度你发现不正常的话，那也要小心一点。
1: 那活动度怎么来难练？我们需要做一些运动是吗？
0: 我们可以就是自己来查一下自己的活动度，就是它分四个方向，就是前后和旋转的这个方向，我们给大家可以演示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你的头去尽量的去低，看看你的下巴能不能碰到你的胸骨。就是低下来以后，你的下巴能不能碰到骨头？看有多少的间距。如果说只有一个手指的间距，那么就还好。如果说有了两指，
1: 你就弯不下去了。
0: 到这儿下不去了。那么你的角度就会
1: 出问题了，
0: 出大的问题
1: 啊。对，大家现在可以试一下。
0: 可以试一下。然后这是我们向前低头的这么一个角度，还有一个是后仰的一个角度。后仰呢，一般我们要站起来去测。那么我坐在这儿给大家演示一下，就是后仰，你把的头尽量的向后去仰。看看你的这个面部的这个平面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正常来说我们仰后来以后，面部的这个平面要接近80度。
1: 八十度。
0: 哎，您这个就
1: 比较健康，
0: 不错，
1: 能到80度，差不多啊，
0: 差不多。
1: 还有呢，就前和后啊，
0: 还有一个两边旋转的一个角度的，
1: 要扭吗？
0: 它是要转过来以后转到最大角度，然后低头，看看你的下巴能不能碰到你的锁骨。
1: 要碰到？
0: 对，
1: 碰到锁骨。那这个有
0: 锁骨，
1: 好像可以。
0: 可以的话
1: 可以
0: 这么大。
1: 好像可以啊、
0: 就是不在不耸肩的情况下，你转过来、头可以
1: 就平的这个状态是吧？
0: 这个呢，就是前后两边的旋转这几个如果都还好的话，哎，那么你的颈椎的活动度是问题不大的，
1: 这是活动度的问题。
0: 对，活动度问题不大，那么你的颈椎就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状态。如果但凡有一边。

0: 有一个方向的活动度出现了问题，那么其实都需要去调理、去治疗啊、去训练的这么一个范围。
1: 嗯，这个就是一个简单的小自我诊断的方法啊。那么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就可以来现在做起来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有几个动作它需要站立的，比如说向后仰啊，还有这个左右的，这个都是需要站立的吗？还是坐着也是 OK 的？
0: 站起来比较准确一些哈
1: 、大家可以来去试一下。那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恭喜您，您的这个颈椎的健康比较不错。那如果说有了一些问题的话，我们就需要自我这个审视一下了啊。好了，因为要进广告了，那么在之后我们会继续回来，大家可以依然在公屏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就是您的问题大家都可以来测一遍，那测了之后的结果怎么样呢，也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给我们互动一波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我们今天要进行的环节呢是健康之声的环节。坐在我左手边呢是来自临汾市中医医院的推拿科的医生秦鹏飞啊，秦医生。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一起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关于这个脊柱疾病的预防与康复啊。大家有疑问的话，依然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和交流。上半段的时间我们有聊了像这个我们脊柱健康的这个现状，还有就是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哪些问题呢是影响到我们脊柱健康的，还有就是脊椎病的一些这个认识，我们脊椎病呢分什么样的一些类型，我们如果说自己要在家去做一个简单的检测的话，如何来检测，秦医生也是跟大家做了一些这个介绍。公屏上也有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好家伙他说了，这个归根结底啊还是这个不劳动啊。这个秦医生，这个劳动不劳动这个词儿和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它是有一些直接关系，就比如说他不动他是有影响的，但是劳动这个词儿和我们说的这个具体锻炼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
1: 当然是有区别，
0: 有区别的啊。
1: 现在的这个我们讲的一些这个慢性的损伤呢，多数属于一种静力型损伤。
0: 嗯，
1: 以前我们就是下地干活可能比较多，就我们上一辈人天天在地里面劳动，
0: 嗯，
1: 然后劳动的过多过量以后，然后出现一些什么腰疼啦，
0: 对，
1: 背疼啦，这些它是属于运动过量。
0: 嗯，
1: 运动过量肌肉得不到一个及时的缓解啊，及时得不到一个及时的舒缓，然后导致的一个动力型损伤。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当今社会的人大多数都是一种静力型损伤。刚才我给大家也介绍过了，久坐包括看长时间的低头看电子产品，
0: 对，
1: 它会让你脊柱的深层肌肉处在一种休眠，一种不工作的这么一种状态。嗯，那么这种导致的我们的损伤就叫静力型损伤。因为大家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好多人的说是肩膀比较僵硬，腰比较僵硬，
0: 嗯，
1: 他这个僵硬不是说他干了多少活以后导致的僵硬，而是因为他深层的肌肉不工作，
0: 嗯，
1: 表层的肌肉出现了代偿导致的僵硬，
0: 嗯，
1: 这种就是静力型损伤。
0: 对，就比如说像我这个工作，可能我们直播两个小时，我需要坐在这里两个小时，那中间可以去稍微的缓解一下。那么比如说我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左右有个广告的时间，大概就是3到5分钟的时间，其实可以起身去做一个简单的缓解运动，是吗？嗯，就做什么样的运动会比较适合这种短暂的一个这个缓解呢？它可能时间不是很长，也比较简单和方便的。
1: 其实我们可以站起来以后做一做前后的摆腿，更重要的是向后的摆腿，这样会比较能够舒缓腰部的紧张。
0: 就摆腿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是腿，就是正常这样子，
1: 前踢后踢
0: 就和那个摆钟一样的这种姿势啊。
1: 也可以做一些前后的弓步的拉伸，这个我们上学的时候应该都做了。
0: 弓步的拉伸是
1: 就是前后
0: 啊，我知道，就是这个前腿屈，然后后面拉一拉，
1: 对，
0: 就这样的一个动作，是吧？嗯，就是还是要做这个下面部位的，比如说像腿部的
1: 髋关节
0: 部位，就是这个位置的。那么就上身的，其实它是没有那么影响的，是吧？
1: 上身也可以动，
0: 也可以动。
1: 更重要的是髋关节，因为我们腰部上的肌肉，其中一个叫腰大肌，它是从腰上直接连到我们的髋关节上面，连到我们的大腿上面。你动大腿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腰部的肌肉让它活动到。
0: 就有的人说，哎，我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可能会比较久一些了，那我们起来活动活动吧。那么活动活动呢也要有效的活动活动，比如说哎，我站起来走了两步，那这个可能也没有活动到位，就是它只是让你站起来了而已，没有活动到位，它其实也是没有什么效果的，是吗？
1: 这个效果呢就也有效果，
0: 也有，
1: 但是可能相对要
0: 少一些啊。那么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关于颈椎活动度的一个这个测试啊。那么除了这个颈椎的部位之外呢，这个腰椎的方向有没有可以就是让大家去测一下的？比如说哎，我这个腰椎它活动到什么程度，就觉得哎，它好像还比较不错。
1: 咱们说腰椎之前，给大家给大家再介绍一个自测颈椎的一个小技巧
0: 啊，还有小技巧，来，我们再测一个。
1: 手边有这个数据线，或者手边有软尺的话，可以量一下你的颈围。
0: 颈围。
1: 就是脖子的这个长度
0: 啊，这个颈围啊，然后
1: 看，然后再量一下你的腰围
0: 啊，
1: 然后对比一下，看你的颈围是不是腰围的一半儿。
0: 啊，这两者是一个就1:2。就腰是
1: 正常来说，颈围的长度是腰围的一半
0: ，
1: 这是比较健康的。
0: 比较健康的，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就很多人会觉得这个颈围和腰围有什么关系呢？
1: 它是体现你身体一个整体的这么一种状态的一个算是一个指标吧。
0: 哦、
1: 我们一个不是官方的指标。
0: 嗯。
1: 你像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开 F1 的这个赛车手，
0: 嗯，
1: 还有这个打拳击的这些运动员，
0: 嗯，
1: 你看一下，想象一下他的这个脖子的这个粗度，
0: 嗯，
1: 就是他的脖子的粗细基本上和他的头快一样了。
0: 哦，
1: 这个防的什么？这个它是防止你在受击打，还有在赛车转弯的时候，这个离心力，
0: 嗯，
1: 不让你的颈椎去断掉，
0: 嗯，
1: 就是你的脖子如果说是越粗，
0: 嗯，
1: 那么你的颈椎就其实是越健康。
0: 哦，
1: 嗯，
0: 是这样的，
1: 它的耐力也会好，它的这个抗这种突然的这种撞击的这种能力也会变强。
0: 嗯，
1: 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要说和腰围来测？正常就是说，我们如果说胖的话，那你都胖是问题不大的。如果说你只胖了肚子，
0: 嗯、
1: 然后其他地方都很瘦，
0: 嗯，
1: 你只是一个象限性肥胖的话、
0: 嗯，
1: 那么这个就要出问题。
0: 嗯，
1: 你胖不能只胖在一个地方，你要就是让它就匀称一点，
0: 对、
1: 嗯，没问题。
0: 但是很多人也会觉得这个颈围应该是很小的一个，但是如果说和腰围比的话，那达到刚才这个比
1: 例，正常的话其实就是一半，那量我的话，基本上就是一半，
0: 一半是可以的，是吧？男生也是可以的，是吗？啊、
1: 嗯
0: 哦，就那量的话，应该是从肩膀上的这个位置去量，
1: 就从
0: 就还是下巴、
1: 这个
0: 位置去量，
1: 对，从这儿量就可以。
0: 哦，那。

0: 比如说我们这个周边的肌肉它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就是没有办法很好的做一个支撑的话，那么它就会造成这样的一个结果哈。那么我们说什么腰肌劳损啊，什么腰间盘突出啊等等这些话题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哎非常的熟悉，好像是个人都要说哎呦我这个有点突出，哎呀我这个腰肌劳损，这个要如何如何要休息要怎样。那么能不能来给我们说一下这个腰肌劳损，它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是劳损啊，那这个和劳动不当有关系吗？
1: 腰肌劳损其实是一个以前的名词，其实现在的话我不喜欢用腰肌劳损来形容一个腰部的一个就是
0: 病症
1: 问题
0: 啊。
1: 其实现在更多的还是一个静力性损伤。
0: 就是他这个肌肉没有得到很好的这个锻炼。
1: 对
0: 啊。
1: 如果说是像腰肌劳损，它这个范围太大了，因为我们平时诊断的话，我们不能说是用腰肌，我们自己同行之间不能说腰肌劳损，但是对患者的话，有时候你没法去解释的那么去详细，只能告诉他你是腰肌劳损。那么如果说是你有腰部的两侧，或者是一侧的问题，有可能会伴有这个臀部的一些症状。这个呢，一般其实就是可以考虑是腰肌劳损的这个范畴，但是我们专业上面来说的话，它是一个臀上皮神经的一个卡压。
0: 就是它是怎么表现？就是我坐久了，麻木还是疼痛还是？
1: 以疼痛居多，有可能会有伴有一些麻木。
0: 麻木啊、
1: 但是这个麻木这个症状呢，它是不超过膝盖的。就是说你的腘窝小腿上面是没有任何症状。
0: 对，
1: 有可能会牵涉到大腿上面，大腿后侧。
0: 就坐久了它会麻呀什么的。
1: 有可能是坐久了，有可能是走路久了，有可能是站久了，有可能是侧躺久了，都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单侧腰或双侧腰，然后同时伴随着有臀部，有可能有臀部的症状，也有可能没有臀部的症状，要看这个神经卡压的程度来区分。那这种情况的话，一般你就可以自己认为自己是腰肌劳损。
0: 那大家得看一下这个症状，好像是个人都觉得，哎呦，我自己有点腰肌劳损的这个感觉啊。
1: 所以说腰肌劳损，它这个名词太大了，要细分的话，它里面有什么？有这个小肌群的问题，有表层肌肉的问题，有关节的问题，
0: 都是问题啊。
1: 它都其实都包含在腰肌劳损里。
0: 劳损里面，
1: 你要说细分的话，有骶髂关节的错位啦，这些那就包含的比较多了。
0: 比较多了，
1: 不给大家细说了。
0: 还有呢，就是离节目结束还有大概不到4分钟的时间啊，我们就给大家做一个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我们刚才说了这个腰肌劳损，还有就大家认识当中的一些概念，比如说，哎，有的人说我这腰椎有问题，我要睡这个硬板床。这个硬板床硬到什么程度是比较科学的，秦医生？
1: 其实我觉得像咱们以前睡那种褥子铺下那种床，就比较舒适。
0: 就是它不是说完全硬，但是它是需要在硬板上面有铺垫的东西，是吧？
1: 对对对，
0: 几层？有的人铺5层褥子，有的人铺2层褥子，
1: 1-2层
0: 铺2层差不多的这个状态。
1: 对啊。你睡得太软的话，腰部上还是没有支撑，像酒店的那种床，它腰没有支撑，你睡起来以后腰会一般都会感觉难受，
0: 不舒服。
1: 包括那个酒店的枕头也是太软了
0: 、
1: 睡起来一脖子也可能会不舒服。我就是反正不能睡，
0: 不能适应这样的。就是大家也要注意，就是硬板床，它虽然说是硬板床，但是它不是说完全特别硬的很多人睡也会不舒服，是吧？咱们还是得有这个铺垫。比如说现在这个市面上比较大家比较认可的一些床垫儿啊，比像什么乳胶垫儿啊，什么就是这种的，是可选的吧？
1: 是可选的，
0: 是可选的。它就是它是对你的这个腰椎啊、颈椎啊等，它是有一个支撑性的。
1: 对，
0: 但它也不是特别软的这个状态就 OK。
1: 对
0: 啊，就 OK。另外还有一些朋友也会反馈，比如说我这个弯腰有一段时间之后，突然直起腰来，就觉得哇，这个腰好酸呀。那这个是属于我们腰有问题，还是腰部的肌肉有问题呢？
1: 这种情况一般我们考虑的都是腰大肌出现了损伤，
0: 是肌肉的问题。
1: 对，肌肉的问题。
0: 嗯，
1: 就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久坐的这么环境当中，你的屈髋的，就是我们肚子里面的一个肌群，它出现了一个缩短。缩短了以后，然后你在站起来的时候，它这个肌肉不能够及时，它失去了它的延展性。
0: 对，
1: 它就不能够被很好的拉长。
0: 对，
1: 然后表现在腰后面难受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它其实是前面缩短了，
1: 其实是肚子里面的问题。
0: 哦，肚子里面有那么两个肌肉啊，肌肉群啊。
1: 这块肌肉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这个里肌肉。

0: 就是比较形容这个位置啊，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这种锻炼呢，一定要这个平时要锻炼起来它，是吧？比如你久坐也好，或者久蹲也好，久弯也好，是吧？那么这种锻炼，就像我们刚才你所提到的，就是髋部以下的一些腿部的运动，它都是可以得到缓解和让它变得更有力的吗？
1: 先要练核心。
0: 核心，先练核心。
1: 核心的最主要的激活方式就是呼吸的训练。刚才我们说可以去发这个早上起来可以发这个哦的声音，然后一边手捶这个空拳，捶这个肚子，
0: 就是我们肚脐眼周围啊，就是我们说这个核心要练的这个部位啊，大家可以来激活一下。
1: 对，然后给大家介绍几个简单的这个核心激活的训练。
0: 好，
1: 我们这个是可以趴在床上面以后，然后用你的腹式呼吸，然后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让你的身体整个撑起来。
0: 那肚子鼓起来，撑起身体。
1: 对，趴着以后，然后吸气，然后通过鼓肚子来让你的身体，让你的躯干来撑起来，这个叫鳄鱼呼吸。
0: 哦，吸气鼓肚子。
1: 对，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因为是趴着的嘛，肚子
0: 然后撑起来
1: 是贴紧的，然后通过一鼓肚子让你的后背能够撑起来。然后呼气的时候，然后再放下去，吸气的时候再撑起来。
0: 这个有点难哦。
1: 这个不难，
0: 回去练一下啊，练一下。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可能就只能跟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啊，因为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关于这个脊椎疾病的预防和康复，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那之后呢，大家有相关的一些疑问的话，也可以在我们后台留言，我们也会和我们相关的医生来取得联系，为大家做回复。可能内容没有完全聊完啊，那么大家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再次来感谢秦医生做客我们节目啊。那么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2: 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4: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来喽来喽，又一次出现在各位身旁，大家上午好，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凌峰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凌峰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
2: 开心方向盘，
1: 我们一起
2: 出发喽。
1: 哎，系好安全带啊，
2: 今天不用说123321了，
1: 对，不用数了。
2: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节目，与此同时手机抖音搜索听见凌峰来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啊，左上角点关注，屏幕上点赞，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节目开始时间段就有很多人发来的信息，我们来看一下。
1: 哎，这个，猫菊说哈，两位好啊，已经收到了，说哎这个不过如此，说想去看现场看任贤齐啊，是在这个锣鼓研究这个飞传承基地这边啊。
2: 对，就是在我们临汾锣鼓，哎，我们非常著名的非遗传承人张勇他这个研究院的位置，
1: 对对对对，基地的位置啊。
2: 但是今天不知道人家会不会有别的行程，啊，
1: 哎，是的，就是，咱们不能了解不到人家具体行程安排啊。
2: 大家可以去搜索搜索，然后老猫说这个大漂亮哪儿去啦，
1: 你猜啊。
2: 就是你不要太想念他哦。
1: 对，就是下一周还是我俩啊。对，
2: 我感觉人家就不会再出现了。
1: 哎，明天也是我俩，下周还是
2: 我
1: 俩。我
2: 休息两周的时候，是不是也没有人这么关心我？
1: 哎，对，你看吃醋了。
2: 哎，
1: 这直播间醋味浓浓啊！快，
2: 这个两眼泪汪汪，我都要走了。哎，
1: 对，
2: 飘走，
1: 你把他惹下了啊！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的直播互动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联络到我们，打电话20396962039697是可以的，也可以在这个抖音里找到我们。官方账号听见凌峰，哎，点击之后找到我们，关注之后下一次开播也有提醒。哎
2: 嗯，
1: 对，
2: 尬聊。嗯，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开心方向盘的直播当中。周五啊，一转眼周五了，上次说还念到时间上还是在周三，
1: 对，
2: 是吧？
1: 对，没错啊。
2: 那接下来在节目开始时间呢，我们又要跟大家抛出一些跟交通出行有关的小问题来考考大家，那些交通出行方面的知识点你是不是都熟记于心了呢？
1: 哎，是的，有些可能是我们中间淡忘的遗忘的，帮大家来复习一下这个知识啊，
2: 看大家能不能哎瞬间答上。如果知道问题答案的，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评论区发送留言内容啊。这个问题是
1: 来分享啊，高速收费口导流区可以临时停车等候吗？哎，
2: 导流区，
1: 对，高速收费口的导流区可以临时停车等候吗？哎，我就是把车停在这儿可以吗？哎，这个问题啊，高速收费口的导流区可以临时停车等候吗？大家可以回应一下，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还记得这个知识吗？可以分享一下啊。
2: 哎，高速收费口，也就是我们上收费站的时候，它有不同的收费车道，是不是？
1: 哎，对，没错，
2: 在进入收费车道前，它有一个导流区。
1: 对，没错，
2: 这个导流区应该是有横线的吧？
1: 对，这个小广场就是就是导流收费区的广场的导流区域。哎，可以长时间停车吗？哎，可以停一下吗？或者可以临时停车等候吗？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大家来说一说你对这个知识还记得吗？啊，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情况，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来看一下抖音直播间，老猫说不可以，猫菊说可以，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
1: 哎，
2: 支持老猫还是小猫？
1: 哎，小猫他没开过车应该啊，没满18周岁，小猫这个应该没有这方面知识储备啊。哎，这个老猫应该是可信的，我觉得老猫说话可信。
2: 原来这个答案是可以还是不可以，要看这个人是否可信。
1: 哎，对，是啊，这个小猫这个年龄还小啊，还是这个还是宝宝是吧？
2: 这宝宝也不太是宝宝了吧？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来说一说。

0: 这个问题的答案啊，高速收费口导流区可以临时停车等候吗？这个问题抛给大家了。
1: 嗯，那到底可以还是不可以呢？给各位一首歌的时间，我们来等待一下哈。我们随时会在歌曲当中喊停，如果你有及时答案可以告诉我们，高速收费口的导流区可不可以停车等候？比如说哎，你是团体出行，几个朋友相跟，但是是分几辆车，
0: 对，因为
1: 还没等到他们，所以我自己不想擅自上收费站口，那我在这儿等他们行不行？
0: 哎，这个问题哈，大家赶快来脑海当中回应回忆一下啊。

0: 来自李宇春演唱版本的下个路口见的粤语版本，在综艺舞台当中他这个自己歌曲的重新的演绎，
1: 嗯，
0: 哎，觉得也是很有新意有特色啊。喜欢的话可以把这首歌收藏在歌单里。我们今天第一个问题，高速收费口导流区可以这个临时停车等候吗？哎，这个问题啊，来回复一下大家。
1: 嗯，那收费广场导流区是禁止长时间停车的，只是提供于大家缓慢依次排队进入收费口。
0: 对，没错，
1: 所以不能够无故停留，会被现场劝导驱离。
0: 哎，来关注一下，收费站的导流区属于这个车流缓冲通行的区域，不允许停留等候啊。那说白了，排队缴费的时候跟随车流缓慢往前走是没问题的，如果停车等人下车整理物品，现场收费员高速交警会上前劝导，据不配合的会以这个警告罚款的，所以说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个安全哈。
1: 嗯，
0: 在这个高速口这个导流区域当中，千万不要停车。

0: 等候啊。
1: 对，如果说你确需要等候同行的人员，可以提前驶出收费站外广场，然后再去停车。那进收费站口呢，一定要有序排队，不在导流区域无故停留，维持通行秩序哈。
0: 哎，对，没错哈。
1: 我们来看一下，
0: 嗯。炫麦说啊，不可以。
1: 嗯，
0: 老猫说不可以哈。
1: 嗯，
0: 猫局后来又改了，说不可以啊。哎，就是，老猫说啊，坚决不可以的，禁止压线停车，还有这个
1: 倒车
0: 啊，这不允许的啊，坚决不允许。
1: 他说字面意义，导流区就是人家引导车流的地方，你去停车不是添乱吗？不用想，
0: 哎、
1: 那坚决不可以。
0: 哎，这个交通知识大家这个再复习一遍哈。大家一定要关注啊！有时候就图方便，我们等一下后面的车，等一下后面的人，哎，这个意识就这个脑子里一个知识就忘掉了啊！
1: 对，
0: 以后要注意，这个导流区是坚决不能停车的啊！
1: 是，还有一些朋友可能他会觉得自己是老司机，然后有点任性，然后就觉得哎，我就等一下，没问题，没关系，
0: 哎、
1: 是吧？就是这样哈。一定要注意。
0: 哎，那危险啊，就是我们有侥幸心理的时候出现的啊。
1: 对，就跟那个游泳一样，我经常劝导孩子，孩子就会在游泳的，我跟他同时游泳的时候，他会时不时拽我一下，拉我一下，我就告诉他你不能有这样的行为。
0: 嗯，
1: 往往这种溺水的事件发生，就在于那些觉得自己会游泳可以自救的人，
0: 哎，
1: 是吧？不要嬉戏打闹。
0: 危险就在一瞬间啊，是吧？
1: 嗯，
0: 哎，大家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些细节的问题，关注一些我们哎以为很熟悉。的东西其实是需要我们经常去复习的。
1: 哎，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聊聊火车上也有电影院了，你敢相信吗？
0: 哎，可以看电影的火车来了，来关注一下啊！8月10号的13点，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了今年首趟哈尔滨市到上海的 Z174优享龙江电影主题列车。你看现在这个火车也是都卷起来了啊！
1: 嗯，
0: 有这个可以露营的。
1: 哎，
0: 有这个观光的，
1: 是，
0: 哎，有这个
1: 不同主题的，
0: 亲子的，甚至还有四人间的哈，对吧？就越来越这个
1: 还可以定制，
0: 对，花样越来越多了哈。
1: 是的，那我们来了解一下，原来呢，这是为了助力首届哈尔滨太阳岛电影周举办的。那黑龙江省电影局联合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打造了这一趟电影主题的列车，以铁影联动文旅融合的新模式，打破了旅途和光影的边界，实现了登车入景，步步遇光影。
0: 哎，怎么说呢？这个电影的主题列车一亮相就成为这个大家的焦点了，也是很多人去打卡啊。那这个列车当中是由这哈尔滨客运段担当的乘务工作，主题车厢内布置这个东北经典影视剧照，氛围感也是特别好啊。
1: 嗯，
0: 那错落排布的海报、定格荧幕经典的瞬间、复古胶片串联光影故事，仅仅诉说着黑土地深厚的影视的这样一个情怀。哎，里面你看。装修的跟电影院一样
1: 嗯，真的就是进入到那个老电影街的感觉。
0: 哎，没错。
1: 嗯，那车厢内还有一些光影百年龙江记忆的主题图片展，一张张的老照片串联起了黑龙江电影百年发展的脉络，旅客在车厢内就能读懂一座城的光影故事。
0: 哎，
1: 是的。那其实呢还有人在车上做讲解，比如说这个电影电视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就变成了讲述者，他们呢会在火车上给乘客去娓娓道来黑龙江影业产业的发展历程等等。
0: 哎，还有讲解啊，我们不光会可能看到，还可以听到这个讲解。那这个餐车也成为这个移动放映厅，有一些经典电影会在这个餐车里来循环播放。
1: 哇塞，边吃饭边看电影。
0: 哎，这个什么时候能找到这样的感觉啊？对，这种哎，
1: 其实你有没有
0: 氛围很好啊？
1: 我们这个暑假总结了很多，聊到很多跟出行、高铁、列车有关的各种主题。我觉得就是你不去那个城市，不去那个景点，你光坐几趟这样的列车，你都都跟旅游似的。
0: 是跟我们这个以往的感觉不一样，就是以往的我们这个乘车的时候，就是座位哈，然后人挤人，然后满车的泡面味儿啊，
1: 哎，
0: 就这种感觉。现在我们乘车更多的是一种这个舒适的旅游体验，身心愉悦的感觉。
1: 是的，驰骋万里铁道邂逅了光影星河，沉浸式的领略多彩影视文化，可以解锁不一样的旅途浪漫。你觉得呢？如果你所乘坐的火车或者是高铁有这样的不同的出行体验，你是不是就会记忆非常深刻，甚至跟别人娓娓道来？
0: 哎，对，没错啊，这个12306上也可以预定这个旅游的一些线路啊，这个
1: 可以去了解一下
0: 专门定制的，就比如说露营的呀，里头有这个主题的呀，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
1: 就是你可能要到这个目的地，你就可以选择一些旅游高铁来乘坐哈。
0: 哎，就叫 GYY 的朋友说， 中医院的大夫多会儿讲课呢呀？上一个时间段的节目已经这个直播结束了哈。
1: 那你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直播号哈，听见林芬左上角点关注之后啊，那他再来做客我们。

0: 节目的时候，你就会有了解到最新的信息和内容。
1: 哎，是的，就是关注一下，我们下次啊开播是有这个提示的啊。
0: 对，
1: 有一些内容分享，大家可以在这个短视频当中看到我们这个除了节目直播之外的一些。
0: 我刚刚想了一下怎么回答。
1: 哎，
0: 这就是单身的好处。
1: 对，
0: 可以跟各种已婚的
1: 怎么能就是扯到单身了呢？你看。哎，曾经主播现在学会往人肺管子上捅了啊，就戳痛处，专捏痛处啊。
0: 大家爱听。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呢？我是属于万能的，哪儿都可以用到。怎么说呢？就是成了单身的这个好处了。
0: 对啊，是不是？你的顾虑少一些。
1: 哎，就是哪里需要哪里去啊？哪里需要我，我去往哪个节目时间段？
0: 现在大家说你们早上几点去单位上班呢？
1: 哎，我很早就来了。
0: 这个、其实主播很早，其实主播大概6点之前就到单位。
1: 哎
0: 开始工作，一直到12点半。
1: 哎，是的，
0: 哇，好辛苦的。有时候在
1: 这么一说，确实啊，
0: 有时候在替个班，你的工作时长已经不仅是8个小时了。
1: 对，哎，确实是这样的啊，大家心疼我一下，
0: 多夸夸他，是不是？
1: 对，
0: 哎，
1: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了。老朋友任贤齐甲出现了，你去找任贤齐吗？他这位朋友应该也是任贤齐的粉丝啊，之前点过他的歌曲。
0: 哦。
1: 哎去偶遇一下，多去外头转一转，走一走，万一就遇到了啊。
0: 嗯，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些交通案例，提醒大家在出行路上，无论是什么路段，怎么样的交通出行方式，都要注意安全。
1: 哎，大家这两天在刷短视频的时候，应该都刷到这样一条视频了吧？在这个青海西宁的街头，一辆行驶中的皮卡车后备箱经过塑料布简易处理之后加满了水，然后呢，就好像是一个水库一样啊，移动的水塘。两名乘客坐在其中，不仅没有任何安全防护措施，还悠然自得的吃西瓜喝饮料。哎，
0: 哦，也就是他在自己这个皮卡车安了个水床。
1: 哎，对，就是把里头放上塑料布装满水。哎，这么着移动的水库，移动的游泳池，我真刷到这个视频了啊。
0: 然后那他们是在水里，
1: 是在这个水里坐着，边吃西瓜边喝饮料，这个车还是开动的状态，
0: 真的就跟游泳池一样吗？
1: 对，行驶，你看他车放在这儿的话，放在一个安全位置。哎，你如果确实想要游泳的话，
0: 在自家院子里，
1: 哎，自己院子里可以这么做。但是这个辆车是什么呀？它是行驶状态啊。
0: 然后呢，这个短视频在平台上去播出之后，可能会吸引大家的关注、流量等等，但也吸引起了西宁警方的注意哈。西宁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呢，就通过调取沿途的公共视频，锁定了这辆在西宁市城东区昆仑路行驶的涉事车辆，将它成功拦截。
1: 哎，最终呢，民警依法对驾驶人将马路当作秀场、违法载人的行为处以罚款1000元、驾驶证记3分的处罚，并对驾乘人员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确实挺危险的啊！哎，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养成这样的一个安全意识。
0: 对，然后就觉得哇塞，我觉得可能有人拍出来短视频就觉得好稀奇啊。
1: 哎，对，
0: 还有这样的事儿还能这样操作。但是对于出行的朋友来说，哎，同行的道路上的同行者来说，真的就是巨大的安全隐患。
1: 对，是的，我也是在这个刷短视频的过程当中刷到这个在封闭道路当中，哎，他放的这个水啊，这个
0: 就比如说停车的可以停车的位置是吧？然后比如说自家的院子里，
1: 但是啊，也是行驶的状态，就是他觉得很刺激。这个车因为往前走，因为惯性嘛，这个水要往后走。
0: 嗯，
1: 哎，这个西瓜就掉的就里头这些东西就随着水就溅出来了。哎，我觉得确实挺危险的，
0: 就跟那个水上乐园一样啊。
1: 哎，底下也有这个评论区评论啊，请交警叔叔们关注一下这辆车的车主。
0: 哎，那这个真的是值得关注的。
1: 哎，是的，就大家为了这个娱乐啊、玩耍啊，都把这个安全抛之脑后了，这个太不应该啊。
0: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首先受伤害的是自己啊。
1: 哎，是的，就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安全，做什么事情安全放在第一位当中。
0: 嗯，
1: 哎，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关注这个细节问题啊。那当然，大家在哪个路段行驶，有什么样的路况信息，要分享的，或者说有这个最新的消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有朋友询问，目前在这个，建设路这边的情况，目前建设路这边是正常的，从广宣街一直到这个建设路口的位置是有这个车多缓行的情况的，建设路再往北走，目前是正常的。
0: 好的，那接下来送上这首歌《伤心太平洋》。

0: 来自小齐任贤齐的《伤心太平洋》代表作之一哈、啊。大家这个听他的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可以分享一下，有什么样的回忆也可以在节目来和我们聊一聊啊。这两天他正在我们这个临汾体验威风锣鼓这样一个非遗文化，哎，我觉得确实啊，给他们点个赞啊，关注到这样一个非遗，关注到文化的传承，哎，很不容易啊。
1: 对对对，我们威风锣鼓真的是应该是世界有名的、
0: 哎、对、
1: 嗯、
0: 哎。
1: 好的，那接下来既然说到了任贤齐，是不是？然后就有朋友说，什么时间天涯踏浪客什么时间？对，是任贤齐什么、
0: 哎、
1: 开演唱会的时间，还是任贤齐什么时候来的时间，还是什么什么的时间？
0: 大家尽量把这个问题描述清楚一下啊，就打哑谜一样，我俩猜来猜去猜不明白啊。
1: 不是，我感觉大家会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就感觉我们像那个私人小群一样，
0: 哎、是
1: 就可能知道什么前因后果，然后就跟我闺蜜聊。就是然后我看他们前面聊我可能没有出现，然后后面说、嗯、哎咋啦，什么时间，
0: 哎什么事了，哎到底咋啦、去哪儿啊，是吧、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具体的这个信息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演唱会的消息吧。2026年太原8到9月份演唱会的这个信息，哎大家这个趁着假期的抓住尾巴可以再续一趟啊。
1: 哎
0: 你看这个已经过去的有这个周华健的8月7号到9号的少年

0: 年的奇幻之旅 3.0 演唱会即将要进行的22号的汪峰的相信未来演唱会，汪峰老师要来了。
1: 哇、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啊，可以去关注一下。
1: 是的，8月29号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哦。
0: 对，再往后啊，9月12号的这个陈嘉桦的演唱会，9月19号到20号的任贤齐，这个可以关注一下。19号到20号有两天时间，任贤齐奇迹2026巡回演唱会。再往后啊，9月26号的时候，张韶涵也会在太原开演唱会啊。
1: 我觉得任贤齐很喜欢我们山西，他经常在太原开演唱会。
0: 是的，
1: 是吧？
0: 太原也是歌迷之城啊。这个免费接驳车呀，公交延长时间啊，
1: 他的周边服务很好。
0: 这个给大家提供这个暖心手办啊，我觉得是我们这个省份这座城市的热情所在啊。
1: 来，大家喜欢哪一位可以关注一下具体时间和抢票时间，是不是？
0: 对，大家这个有什么样的这个歌曲分享，或者说刚刚说的这位歌手啊，任贤齐，你是从他的哪首歌开始听的，或者说哪一年开始的，还有没有这样的回忆可以分享一下啊？我是从那首这个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开始听她的歌的，当时大概小学三年级吧，我记得是啊，家里就买了这个磁带，第一首歌就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然后也是我们小孩就是经常会跟着唱的一首啊，就前头一个带头的，后头一个有一个这个互相呼应的感觉啊。
1: 你就应该是那个青春期青春少年时，应该是对面站的一排女孩了。
0: 对，
1: 看过来这样。
0: 那会儿没有啊，那会儿还小啊，三年级啊，我们就是前头一个带头的，后头跟着唱，一块这个街上溜达，在这个大路上溜达。
1: 任贤齐的歌太多了，比如说春天花会开，心肝宝贝，然后天涯，是不是
0: 心太软，
1: 然后还有什么这个还有什么浪花一朵朵，
0: 是这个好家伙说话，任贤齐还是可以，没错啊。这位歌手我觉得这个粉丝群体很庞大，80、90、00甚至10后都有他这个粉丝群体啊。
1: 接下来听这首吧，心肝宝贝，因为这是我之前应该是刚进入我们单位工作，在场外这个互动直播的时候，跟某小主播一起合唱过的一首歌。
0: 来听这首心肝宝贝啊，
1: 好像有回忆哦。

0: 吧。
1: 一首任贤齐的歌《心肝宝贝》，这个温柔的歌曲啊，就唱到心里去了，而且唤醒了这个对于歌曲、对于这位歌手的回忆啊。
2: 嗯，那好家伙说心太软行不行啊？哎，帮你安排啊，我们在曲库当中搜寻到，然后就可以播放给你听哈、啊。
1: 哎，他艾特听见林粉，你是 AI 吗？没错，我不是 AI。
2: 没错，我不是
1: AI。我手动回复的你啊，还没有这个发挥到 AI 这个情况啊。我现在有一些这个博主开发自己这个 AI 回复，
2: 嗯，
1: 但是这个怎么说呢？你跟他聊一些有的没的，他会给你添油加醋的说一些事儿啊，
2: 是吗？
1: 哎，就真的是啊。
2: 我想知道，就是你可能购物的时候，他不有个客服吗？他就有一个那个 AI 客服吗？他就是可能提前输入了一些比较常见的问题，然后所以你问这些问题，他能够回答。有一些不常见，他没有输入到他的 AI 库里的问题，他就会说等人工上线才能回复。
1: 对，我关注的一位博主啊，他就是这个粉丝群体，老给他这个 AI 助手聊一些有的没的，啊、他紧急修改了这个词语啊，如果不修改的话，这个号都可能要飞走了。好吧，我们来关注一条最新的消息，这个旅游区开放的公告哈、啊，蟒河生态旅游区已经恢复开园了。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减弱，景区完成了区域安全隐患排查工作，蟒河生态旅游区已经是在8月13号的时候呢正式恢复对外开放了啊。
2: 嗯，所以大家呢、也要注意，虽然恢复对外开放了，也要出行前观察一下天气情况，关注一下景区的最新资讯动态。
1: 这两天大家可能这个短途出行比较多一些，长治啊晋城啊，我觉得这边这个自然景观还是很亮眼的啊。
2: 十大可以去游峡谷观猕猴赏山水享清幽。观猕猴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把自己的包看好。
1: 对，看好了啊，不要惹他们，离远点啊。
2: 真的
1: 容易被挠，哎，你的包容易被抢走啊。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心太软》给我们这位好家伙朋友。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1: 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计划安全的我们
2: 出发喽。
1: 哎，可以给大家这个路上的一些交通方面的提示啊，或者说最近路况的分享，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里，打电话0357203996 2039697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里找到我们，搜索听见临汾，哎，我们的官方账号可以看到直播间，也可以点击关注，下次开播是会有这个红圈闪烁提醒的啊。
3: 哎，是那好的苦行者说哪首都好听，小雪好听，稍后曲库当中搜索一下啊。
1: 歌手演员当中相对有实力的一位啊，
3: 嗯，
1: 像这个驴得水啊，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影的呈现，还有这个
3: 胡广胜，
1: 歌手演员当中相对有实力的一位啊，
3: 嗯，
1: 像这个驴得水啊，这个其他的一些电影的呈现，还有这个
3: 胡广胜，
1: 对，歌曲的呈现。给我们的感觉啊，就是很有才华的一位歌手加演员、啊、
3: 我的评价就是比较真实，
1: 对、嗯、哎，
3: 不做作、
1: 这个、好家伙说哈，210宝贝，你喜欢啥歌，哪来的210啊？
3: 反正帮我忙问一下女主播身高、
1: 啊、哎，我帮你问了啊，这个女性的身高和这个体重都是
3: 保密的
1: 敏感的话题啊、
3: 嗯、
1: 这个不能在直播间讨论啊，
3: 这个是吗？那不太好哈。
1: 哎，对，欢迎各位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里啊！这个时间段又快到这个五高峰的时间点了，一些路段里可能会有短时的交通压力比较大的情况，来分享一下市区最新的路况信息。此时此刻来关注哈，在广渠街这边依然是双向缓行堵车的情况，拥堵啊，一直到了这个建设路的位置，建设路以至于建设路现在目前都有这个由南向北的方向是车多缓行的，
3: 嗯，是的，所以提示大家在这个路段行驶小心驾驶。那除此之外，整体市区道的交通压力并不大哈。
1: 哎，对，
3: 其他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保一份好的心情出发在路上哈。那与此同时，收听观看我们节目，进入抖音直播间，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发送内容。哎，我们来说说运动的事儿。
1: 对，也是关注到哈，就是
3: 夏末初秋特别适合运动，
1: 嗯、
3: 有没有发现天气很适宜，尤其是早上和晚上是吧，午这个应该是傍晚时分，
1: 对，
3: 和早间刚起来的时候，
1: 哎，天气变凉快了，就出门不是一身汗的状态了。
3: 哎，
1: 来关注啊，7月22号的时候，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明确目标，到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2025年这一比例是38.52%，仍然是有一定差距的，
3: 赶紧加油、哎、补上啊。
1: 对，经常锻炼一周几次呀，来分享一下这个标准是什么、
3: 嗯、有没有统一标准呢，来了解一下。其实运动并不是要不一定要讲究统一的剂量，也不是越猛越好，而是越规律越好。
1: 哎，
3: 那其实呢也有一定的统一标准吧，比如说每周至少3次，每次30分钟以上，达到中等运动强度。什么叫中等运动强度呢？就是你的最大心率是220减去你的年龄，运动时心率达到最大心率的60%到70%，体感我们常常说跑步的时候就是这样，能说话但是没法唱歌，就是你正常的最大心率的60%到70%。
1: 哎，是的，运动和健康有明确的剂量关系，低于标准，心肺功能代谢相关指标的改善小，超过一定强度损伤的风险会增加，尤其是平时不运动，周末突然高强度运动的突击式锻炼啊，就对我们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啊。那规律运动带来的改变是全身性的，能够提升这个心肺功能，降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的风险，适度跑跳等动作带来的这个关节刺激可以延缓这个骨质疏松。那同时呢，运动能改善精神状态，提升主观的这个幸福感，就是大家这个日常生活当中要关注一下自己这个运动的状态啊。
3: 是的，那怎么让自己能够坚持规律的运动呢？那就是要找到你的多巴胺运动，也就是这项运动你很好去坚持，然后每天都可以做，然后还会让你感到很快乐，不是负担，是吧？
1: 哎，对，就是怎么说，就让自己很快乐的，愿意坚持下来的，
3: 嗯，
1: 愿意自己去投入到里面去的，
3: 就比如说，
1: 而不是别人逼着你去 的啊。
3: 其实运动有两套驱动力，一套呢是外部的动机，也就是你可能会把运动跟自己的减肥或者考试有一些目标去绑定，过程是比较痛苦，需要消耗意志力的。那内部的动力就是将运动视作是吸引力的体验，比如说运动中或者结束后，你会感觉到哎呀很舒服，出一身汗，很放松，这就叫做多巴胺时刻。
1: 哎，是的，就是找到自己舒适的这样一个运动区域哈。养成运动习惯的核心不是逼自己吃苦，而是找到制造多巴胺的这样一个时刻。
3: 嗯，
1: 中年人应该是着重在给自己的这个大脑放假，
3: 比如说
1: 慢跑啊、游泳啊、瑜伽啊，哎，这个都是可以的啊，让自己这个大脑放松一下。哎，身体得到一个调整的一个状态、啊、
3: 就是专注于自己的呼吸，心跳的加速，一些感受，然后不是精力的耗竭。
1: 哎，是的。
3: 嗯，那
1: 青少年
3: 呢，
1: 应该是在玩中动起来。青少年天然反应机械重复被动安排的活动，这个偏爱趣味性的运动啊，就是有一些趣味性的，像这个飞盘啊，哎，我就现在公园就有人玩啊，
3: 嗯，
1: 飞盘啊，这个羽毛球、乒乓球啊，这种互动类多一点的，给人感觉快乐一些的这个运动啊，我觉得这个能坚持下来啊。
3: 哎，还有呢，像骑行、徒步，这是探索类的，可能重在感受过程。还有比如说滑板、舞蹈，能够释放自我。运动还能够增加大脑的血流量，来促进部分脑区的神经的新生，帮我们的大脑去扩容。哎，其实我觉得就是那个活到老学到老，就不仅限于是学习。
1: 哎，对，
3: 它也在动物的方面。
1: 哎，是的，
3: 是吧？给我们大脑去扩容，帮助我们更加的保持在年轻状态。
1: 嗯、说到这个中年、青少年、老年人银发族，这个可以把运动换成社交，比如说健步走啊、太极拳啊、广场舞等等，这个低强度的集体运动，
3: 哎，
1: 不仅能锻炼身体，还能这个是社交的窗口。就比如说我们每周固定的这么几天去啊，
3: 嗯，然后就是加入一些小的团体，
1: 这个、
3: 是不是？
1: 哎，
3: 大家一起什么吹吹葫芦丝、打打太极拳，还有那个耍剑的，是吧？舞剑的，
1: 哎，老闺蜜们一起坐一块聊一聊啊，是吧？哎，就是大家你不去，人家上门叫你，哎，这一点我就觉得这个老一辈就这个时间观念很强啊。我每天早上出门
3: 就有
1: 能看到这个结队而行的这个上了年纪的啊，
3: 就可能都是结伴，就是出去吃走一走而已。
1: 人家就是一栋楼上的、
3: 嗯、
1: 我就看到人从一个单位里出来的，然后这个拿着小板凳一路走啊走啊。我觉得真的是能到老了之后能有这样一个能够天天提醒你和你一块出门的作伴人啊，也很重要啊。
3: 哎，那其实运动并不是要强制自己，就不像那个强制消费一样又要强制自己，而是根据自己的心情不一样去选择一些适合自己当下心情的运动配方。
1: 哎，比如说烦躁焦虑的时候，可以这个快走啊、打八段锦啊、太极拳等等，有节律稳定的这样一个运动，帮助神经降速。那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这个游泳啊、站桩啊等等，这个让促进快乐激素分泌的，改善情绪的。
3: 嗯，
1: 无聊空虚的时候呢，就是需要人际交往，可以去打羽毛球、乒乓球，就是多人的、双人或者多人的。互动性会好一些。
3: 是的，那还有就是运动怎么坚持，就是要简化很多的流程。如果你觉得这个运动健身你需要准备这个要干那个要怎么怎么样，你就会哎马上打消自己的启动的观念。所以呢，不要一上来就会去置办一些全套的运动装备，然后花大的价钱办健身卡。那其实社区楼下的健身器械就已经很够用了。
1: 哎，对，没错啊。
3: 平时呢，你把运动服、球鞋就随手放在门口、床头，瑜伽垫、弹力带就摆在客厅、卧室，这样方便的时候，你可以做几个负重的深蹲、拉伸，身体会在犹豫前先动起来。
1: 哎，说到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当时我就是为了这个减肥啊，减重，
3: 嗯，
1: 然后这个健身房刚开有优惠，
3: 哎，
1: 我就办了张卡。

0: 去了几次？
1: 一次都没去，去了、就刷了一次，进去洗了个澡出来了。
0: 嗯，
1: 再去的时候啊，怎么说？
0: 关门了，
1: 不见了，我就一头雾水。
0: 这个健身房的卡是多少钱办的？
1: 700多啊，也不是很贵，但是对于我当时刚上班的我来说，也算是一笔巨款啊。
0: 就是你就心哇，怎么我还没、
1: 我的心好痛啊！
0: 我还没坚持，他现在坚持不下去
1: 了。心塞塞啊，就大概有一个多月没去，去了之后连这个门都没，就是什么都没有了，搬空的状态啊。觉得大家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这个冲动消费啊。
0: 是的，那这个郭超说杨庙啤酒节已经开始了，我们刚才聊健身减肥运动呢，
1: 你这
0: 个吃吃喝喝的是不是啊？哈、
1: 这两天这个天气好了，我觉得大家下班之后可以去打个卡啊。这个没有
0: 去哪里打卡
1: 的情况，
0: 八加一打卡
1: 啤酒节啊，看这个视频，大家发出来的还是很热闹的现场啊。
0: 就是你不一定非得喝嘛，是吧？
1: 你
0: 可以走
1: 一
0: 走，逛一
1: 圈、
0: 逛，就当运动了。
1: 对，
0: 好家伙，是有氧运动吗？不，就是不仅限于有氧运动、
1: 就是能动起来是最好的哈、
0: 是的，
1: 还
0: 有呢，
1: 这个接纳这个短时的运动，
0: 比如说
1: 长时间的，吃完饭呀、点点脚尖啊。站在凳子旁甩甩腿啊，甩甩胳膊啊，这都
0: 洗洗碗是吗？
1: 是没错。
0: 收拾一下那个战后的厨房。
1: 对，你看还有一些朋友就紧盯着这个公里数啊，这个步数啊，
0: 热量消耗、
1: 对，有没有达标啊？其实这个东西吧，就是
0: 每天称体重，
1: 对，可以放一下这样的思维，让自己沉浸在运动当中，而不是焦虑在数据里面啊。
0: 对，就是运动呢，其实是滋养身心的生活方式。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1: 哎，没错。
0: 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年龄上来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真的还是比较好。

0: 剧里面啊。
1: 对，就是运动呢，其实是滋养身心的生活方式。你一定要想清楚，你运动的目的是什么？
0: 哎，没错。
1: 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年龄上来了，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真的还是比较好减的。就像我年轻的时候也是，就是你稍微控制一下，是不是、啊？坚持锻炼，然后就会体重下来很多。但是到你慢慢年龄越大，你会发现你可做得很好。就比如我们有一些这个后勤上或办公室的这个哥哥姐姐什么的，就是可能就是自行车上下班。
0: 嗯，
1: 是吧？或者是步行？你看那个杨蓉主播，他就每回把自己电动车、自行车停
0: 得
1: 很远，他就是强迫自己下班、上班的时候要步行，就是哪怕一段路呢，就是这种，大家可以试着。从一点点改变开始，
0: 哎，没错啊！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养成一个合理的、健康的、容易操作的这样一个健身习惯，对我们身体健康是有用的啊。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
0: 任贤齐的《小雪》，刚刚有朋友分享的一首歌，还在直播间吗？这位朋友，
1: 苦行者，
0: 如果还在的话，可以回应一下我们，来听这首《小雪》。

0: 来自我们这个抖音评论区有朋友点播的任贤齐的小雪已经送出了啊，这首歌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火爆，但是质量很在线啊。
1: 哎，来看下去麦说吃麻花馋下你俩哈，
0: 哎，
1: 这个麻花是你的午饭吗？然后其主播说有点惨我说这肯定不是午饭啊，我觉得咱们山西人好像麻花都是那个零食，
0: 哎，零嘴啊，属于这个以前是过年就年节期间的零嘴儿，
1: 就是那跟那个什么蛋糕类型一样的，
0: 哎，对，
1: 是吧？
0: 是的，
1: 小甜品一样的。
0: 对，
1: 嗯，
0: 你看当年过年，就是当年物资还不是这么丰富的时候过年哈，
1: 嗯，
0: 麻花是必备的，因为它们放很长时间。
1: 哎，
0: 馒头是必备的，因为这个春节期间开门的就很少，
1: 嗯，
0: 你买不到啊。
1: 是的，
0: 面条是必备的，家里要存放一些啊。后来。自从这个靠超市除夕和初一都开门的时候啊，
1: 后来
0: 这些东西就逐渐消失在我们家里准备的这个物品当中了。
1: 可能更多的是买啥莲菜，
0: 就是买这么一点点就足够这两天吃就可以了啊。
1: 然后呢，军峰说我回来了，回哪儿了？回直播间了。
0: 哎，他说加米线是什么米？过桥米线还是普通米线啊？
1: 然后我们以为军峰从武汉回来了哈。
0: 对，我还以为你杀回来了哈。
1: 却卖加米线，麻花加米线，不是应该米线加麻花吗？
0: 哎，挺美的啊。
1: 就那个什么。粉里面加麻花不就是应该是麻花在后面吗？
0: 哎，是的，挺美的，就是麻花属于附加的东西，
1: 附加的碳水，
0: 对，
1: 就是你吃不够，然后
0: 这家主打的这个凉皮米线，凉皮和米线它是主打的，
1: 嗯，
0: 就后加料，哎，加鸡肉，加香肠，加麻花，加方便面，这都属于附加的东西啊。
1: 嗯，哇，这个米线加麻花，中午吃点啥？哎呀，又是一件需要思考的事情。
0: 对，没错啊，这个大家有什么样的食物推荐也可以分享一下。那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晚餐的这个时间啊，晚餐一个小改变能够降低多种癌症风险，来自光明日报的消息。晚餐大多是每天最后一餐，也是很多人和家人吃饭和朋友聚会较多的一餐啊。即便如此，我们要尽量早吃晚餐，如果吃得太晚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这个危害，比如说逐渐长胖呀，增加这个糖尿病的风险啊，增加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风险，增加胃病风险，影响睡眠，对我们的血压啊、血糖、胃部健康、心脏健康也都是有危害的啊。那早吃一些也是有这个好处的。
1: 嗯，比如说可以预防肥胖，是吧？因为早点吃晚饭是有助于血糖控制的，还可以让自己的血糖更好，吃的越晚对血糖越不友好。
0: 哎，对。
1: 还有呢，降低癌症的风险。那该怎么吃呢？重点来了，正确的方式。

0: 在这个18点前，就是6点前完成这个晚餐，不要超过19点啊。那对于有这个脂肪肝的人群，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尽量在17点前吃晚餐。之前还听过一句话叫“过午不食”，
1: 就是中午12点以后就不吃了。
0: 哎，不是中午12点，是古人们对这个午的概念是到下午这个时间点，
1: 哦，
0: 大概就是5点左右啊。
1: 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汪洋主播就是12点吃完面，然后就一天不吃了。
0: 哎，过午不食，人家说的不是12点啊，是下午过了这个下午这个段就不吃饭不吃东西了。
1: 哦，
0: 哎，所以你看我们那迷人的老祖宗，人家总结的是有道理的啊。
1: 然后晚餐搭配就是主食蔬菜蛋白质都要吃哈，就是为什么我每天老吃很多沙拉，就是其实营养学当中来讲，膳食纤维要补充很充足，就是要多种的食物摄入。
0: 对对对，专心吃饭啊，不要边刷剧边吃饭，电子咸菜。哎，
1: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我们的工作时间有的就是朝九晚五，5点以后才下班，有的朋友就，这个聚餐都只能拖到晚上。
0: 对，就
1: 是吧？跟朋友聚会。对，所以就是晚餐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那必须得好好的对待。
0: 对，大家记住这两个时间哈，如果你有这个代谢问题的话，大概是在5点左右解决。
1: 哎，
0: 如果你有这个健康的这个需求的话，是在这个6点前解决。
1: 我以前那个就是控制饮食那一段时间，就是5点之前。之前不是我们的节目是4点半吗？我就是4点半之前就把晚餐吃完。
0: 哎，那你这就属于过午不食的一种啊。
1: 对，就是还真的那段时间还真的坚持挺好，又吃肉也吃蔬菜什么的。就是但是就是你要养成改变自己饮食习惯。但是因为对于很多的家庭方面来说，尤其是妈妈们。来说可能他还得迁就孩子的饮食时间。
0: 哎，对，没错，
1: 所以就很难掌握。
0: 哎，
1: 总归呢就是家里的那些人哈，不要惹妈妈们生气，
0: 对，
1: 保有一个好的心情既健康全家都好，
0: 对，太幸福了，大家都幸福哈。大家可以参与到节目里啊。我们接下来进入到的是这个整点广告时间了，12点之后会分享的是美食环节。
1: 哎，
0: 想问问大家，我们山西省的省菜，哎，是哪一种蔬菜？
1: 山西省的
0: 省菜。哎，就大家我们说完，你会觉得哎恍然大悟，哎心里就有这个
1: 哎
0: 了解。
1: 我们就下个时间段再揭晓，
0: 哎，它是日常生活当中陪伴我们的，大家都忽略它了啊。
1: 然后，
0: 但是可以被称为我们山西省蔬菜 number one 啊。
1: 薛麦说的曹生的口水流出来，吸入的，是我给你。12点半结束节目，12点真的就会开始饿。12点节目结束，我们真的不会饿。这真的，这个说实话，不信你坐这儿12点的时候一直滔滔不绝。
0: 一种蔬菜啊，不是某一道菜，哪一个蔬菜是我们山西省的省菜啊？
1: 呀，军风和雀麦说锅油肉。
0: 哎，这属于这个炒菜的省菜。
1: 苋菜哈，
0: 对，
1: 这个
0: 要必点锅油肉，
1: 但不是，是
0: 蔬
1: 菜，就是那个原食物，没有加工过的。
0: 哪种蔬菜是我们这个山西省的省菜？
1: 再想一想，
0: 就是很普通，但是你经常会买的一个菜啊。
1: 可是你不知道它竟然是我们山西省的省菜，
0: 哎，对，
1: 就这个意思哈。我们马上进入整点广告，广告过后我们来揭晓喽。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

0: 线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不知不觉又到中午12点了，一起来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最有烟火气息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当中的分享哈。那大家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开心方向盘。这个时间段我们带大家打卡我们这个一些美食，一些这个像健康呀等等等等，都是可以在这个时间段来分享的。
3: 是的，所以各位锁定收听同时可以搜索抖音上我们的官方账号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留言互动来说一说。上时间段抛出的一个问题，我们山西省的省菜蔬菜类别的，它是什么你知道吗？来看看留言区的内容哈。
2: 对，这个军峰说哈，这个大白菜、
3: 土豆
2: 山药蛋，土豆山药蛋是一个东西啊。我们叫山药蛋就是土豆。
3: 但我理解的不是一个。我理解上的山药蛋是那
2: 个
3: 小山药。
2: 对，
3: 就那一颗一颗的。
2: 但是在山西山药蛋就是叫土豆啊。
3: 哦，是、哎、但是我个人哈，我个人。
2: 哎，对。
3: 个人仅代表我个人观
2: 点。这个土豆在晋北吃的比较多一些，晋南这边相对来说会少一些啊，会当做菜来吃。
3: 哎，
2: 晋北是当主食来吃的。
3: 是的，哎，我之前有朋友说他们家那个邻居发小，他们家是河北保定的、就可爱吃土豆了。
2: 哎，对。
3: 然后那个一年四季不是蒸炒煮，就是每天都有土豆，而每一餐都有土豆。
2: 哎，我们这个我们晋南的方言叫面蛋，很形象啊，面蛋，哎，今天炒面蛋。
3: 好的，我们来说一说啊，山西省的省菜其实不是土豆，
2: 哎，占 C 位的是
3: 白菜。
2: 揭晓一下啊，就是我们每次都是每次买菜都会买几个的
3: 西红柿、
2: 哎、红色的这个西红柿啊，
3: 既是蔬菜又是水果的它，西红柿为什么呢？
2: 是不是你山西带一个西啊，所以爱吃西红柿对吧？
3: 那为啥呢？
2: 啊，那西红柿呢，这个果肉沙糯多汁，酸甜比例恰到好处，还有这个番茄红素，还有这个维生素 C 啊 B 啊，这个有生吃的，还有这个炒熟的啊，大家喜欢吃什么这个口味的啊，你看这个山西做菜的过程当中都会用到西红柿，举几个例子吧。
3: 比如说
2: 西红柿炒西葫芦，西红柿辣椒炒茄子，哎，西红柿炒鸡蛋，哎，还有这个西红柿炒土豆丝儿，
3: 哎，
2: 西红柿炒土豆片儿，西红柿炒葫芦，哎，西红柿炒这个菜花，哎，各种菜你搭配上西红柿味道都差不了啊。
3: 哎，然后再比如说一些面都会有这个西红柿卤的。
2: 哎，对，没错啊、哎，所以说啊，这个占 C 位就是稳坐 C 位啊，
3: 就是我们忽略它，因为可能它就在我们的身边，无时无刻都在、
2: 哎、汤面也有西红柿，这个油面这个蘸酱也有西红柿，疙瘩汤，哎，这就是代表性了吧。
3: 嗯，疙瘩汤
2: 会不会放西红柿啊？
3: 那必须得放。
2: 对，刚刚我曾经主播说你妈妈做饭爱放西红柿吗？他说还行啊。
3: 对我来说，西红柿的正常搭配就是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茄子、辣椒。
2: 对、哎。
3: 然后其他的我都不太能接受。哎，这西红柿疙瘩汤我可以接受。
2: 所以我的妈妈来说哈，但凡炒菜，她必会用到西红柿。
3: 嗯。
2: 就是家常菜啊，除了这个肉以外，她不用西红柿。家常炒菜，我们像西红柿炒豆腐啊，哎，西红柿炒土豆丝、土豆片啊，炒茄子呀、啊，就会用到西红柿啊。
3: 嗯，所以呢，这个山西人真的是很喜欢吃西红柿。

0: 西红柿的，而且我们的摊位上你可能不知道买啥菜，你都会买俩西红柿回家。
1: 对，生吃也好啊。
0: 然后那个什么时间段，冬天的时候还要做西红柿酱嘛。
1: 对，以前是没有这个冰箱，家里没有冰柜，没有那么大的储物空间，就做这个西红柿酱。现在我妈变懒了啊，就那天我说你做点西红柿酱呗，哎呀多麻烦呀，
0: 是
1: 我给你买20斤冻起来。随时回来随时吃啊，这炒出来味道跟这个新鲜的其实还差不多啊。
0: 对，因为我们知道西红柿它可能是应季的一个蔬菜，你就会觉得到了冬天它的口感没有夏天那么好了。
1: 对，没错。
0: 所以呢，我们就夏天的时候，哎，囤一些西红柿，赶紧做西红柿酱哈。
1: 哎，炒菜啊、拌面啊都能够用到啊，刀削面、手擀面、拉面、猫耳朵、踢尖、油面，哪怕是吃饺子，有些家庭也要浇上一勺这个西红柿卤啊。
0: 嗯。
1: 酸酸甜甜的感觉。确实我们山西的自然条件也特别适合西红柿的种植，土地啊，这个土壤啊，微量元素含量会高呀，有利于这个作物的生长，所以就成为我们餐桌当中隐形的一个 C 位啊，看上去不起眼儿，但是总会带这么几个啊。
0: 所以接下来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西红柿，你觉得它跟什么最搭配？如果说要西红柿做一道菜，你会喜欢吃哪道菜呢？你们家的西红柿经常被用来做凉菜、做熟食还是做酱料，都可以来聊一聊。
1: 对，它是这个主角还是 C 还是这个属于配角啊？你像这个西红柿炖牛腩，
0: 哎，是最配角，
1: 就是它是配角，但是丝毫不输于这个牛肉的风味，属于相辅相成的感觉啊。
0: 嗯，
1: 对。
0: 来看一下奇异经典说鸡蛋，
1: 哎，
0: 西红柿跟鸡蛋最搭，
1: 绝配啊！有一段时间这个鸡蛋配不上西红柿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西红柿超贵啊！又有一段时间西红柿配不上鸡蛋了，鸡蛋又贵了。
0: 他们只能单独在一个时期存在。
1: 哎，对，有段时间就是两个人互相，我觉得是互相攀比啊。一段时间鸡蛋贵了，有一段时间西红柿贵了，鸡蛋便宜了啊。
0: 嗯，
1: 就感觉就是两个人互相在较劲儿啊。
0: 就是男女互相较劲儿是吗？
1: 哎，
0: 你追不上我了，你努把劲儿吧。然后我追上你了，你又追不上我了。
1: 哎，想问问大家，你家炒这个菜的时候，西红柿和什么搭配的比较多一些啊？
0: 哎，
1: 作为我们山西人来说，这个西红柿。西红柿辣椒茄子，这过把瘾也叫啊，
0: 哎，
1: 是这个夏天经常会炒的一道菜。
0: 是的，
1: 就是十天有八天它都出现啊。
0: 奇异经典就是西红柿辣椒啊，
1: 嗯，
0: 不错的搭配是不是？
1: 配上这个大白馍呀，美滋滋啊。
0: 哎，然后或者是饼是吧？泡在汤里面，
1: 或者这个烙饼啊，这个配上、这个。
0: 就每你吃不下主食的时候，你可以泡到里面吃完。
1: 哎，这个烙饼啊，就想起来流口水了已经啊。想我的妈妈了，想我的妈妈做的烙饼了。
0: 哎，妈妈今天就跟我说家里要做那个蒸饼，我们山东人喜欢蒸饼，就是蒸的饼哈、啊
1: 嗯，
0: 就那个就跟淄博一样，他说那蒸的小饼，然后卷一些肉菜或者是素菜、
1: 哎，
0: 就说今天的饼就是卷那个西红柿鸡蛋。
1: 叫水落馍是不是？
0: 然后对，然后我们就直接拒绝了。
1: 嗯、水落馍啊，落馍是煎出来的，是河南这边的特色，河南、安徽、山东的特色。有这个水落馍是蒸出来的，擀的薄饼一张一张蒸出来，
0: 嗯，
1: 这味道应该也在线，还没有尝试过啊。
0: 哎呦，还有西红柿豆腐汤。
1: 哎，军峰说曹静是山东的，哎，没错，老家是山东的，
0: 嗯，
1: 祖上山东的啊。
0: 没有大姐不放心我的菜。
1: 是什么？
0: 啥意思？
1: 又给我们打哑谜吗？
0: 听不懂。我们听浪花一朵朵，这个我能听懂。
1: 分享一下你家里这个西红柿炒菜的时候和什么搭配的比较多？可以分享一下，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西红柿，这个不起眼啊、
0: 嗯，
1: 但是是我们餐桌当中站到 C 位的一位啊。

0: 这首好听歌曲来自任贤齐的《浪花一朵朵》。有朋友询问他还在临汾吗？这个有朋友问哈，叶华亮说，应该是点播歌曲。朋友有苦不能说
1: 哦，
0: 这飞机弹幕说
1: 你要
0: 在临汾吗？
1: 诉诉苦呢？
0: 他已经不在临，他就好像应该是有其他行程了啊。
1: 这个、
0: 但是我们没有掌握人家这个动态，
1: 我们没有这个跟人家什么助理什么的有这个人家的这个流程表、啊、
0: 哎，对，没有微信啊。
1: 志同道合。然后军峰说刚才说省菜是啥，是白萝卜吗？不、
0: 哎、西红柿啊，就说是不是吧。
1: 哎，西红柿。 哎，然后呢，我看奇异经典说西红柿炒成汁刷锅也不错。我刚才就
0: 涮锅啊，
1: 我刚才在想刷锅有点奢侈吧。
0: 怎么这个成了清洁用品了啊。涮锅啊，就是番茄锅嘛，对吧，
1: 番茄汤底哈、胖哥告诉我为人还是温柔点好，再追无敌什么。
0: 这个就看不懂这个消息啊。
1: 然后呢，这个奇异景点直播间挺阳光啊，那不得阳光积极向上给你们正能量吗？
0: 是
1: 不是？是
0: 的，这个燕华亮说炒出水的西红柿啊，没错。我记得当年啊，这个物资还不是这么丰富的时候，冬天你要吃这个新鲜西红柿、新鲜黄瓜还不容易啊。对，就当年没有这么发达的这个物流啊。
1: 我俩刚才探讨了一下，
0: 对，当时这个一到就是现在这个时节。做西红柿酱，
1: 然后就哪家便宜又好，然后大家就
0: 互相传递消息，
1: 一筐子的买回家，
0: 好几筐几筐的买啊。
1: 然后呢，这个大
0: 邻居互相帮忙，
1: 大铁盆大家都开始手捏，
0: 对对对，
1: 是不是？然后呢，就妈妈负责洗瓶子呀，然后蒸锅呀，然后小朋友就可能负责往里边塞呀。
0: 对，就是捏把它这个皮扒了呀。
1: 那个瓶子口非常小，
0: 是
1: 玻璃瓶口非常小，然后就得用个筷子往里边多。
0: 当年你得还得找这个熟人才能攒到这么多瓶子啊。
1: 哦，你看，我觉得咱们。这个留言多了就是真的只能看前半句，咱得把一句都看完才能理解。然后奇异景点刚开始说直播间挺阳光，我说这个正能量直播间，然后人家说把男主播晒黑了。
0: 这台就合在一起啊。我是自然晒黑的啊，不是直播间晒黑的。直播间我们在室内不在室外啊。
1: 室内也会晒黑的，你不知道吧？
0: 没有了解过。
1: 灯光它是有紫外线的
0: 哦，我们这个两个大灯对着我们，确实啊。
1: 它不仅仅是阳光才有紫外线，灯光也是有紫外线的。
0: 对，
1: 所以建议你要涂防晒。
0: 对，军峰说为啥是西红柿呢？就确实是西红柿。你仔细想一想，就是我们觉得好像一说这个占 C 位的省菜啊，
1: 不太可思议。
0: 但是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就是每次买菜都可能会捎带这么几个。
1: 对，然后。

0: 呢，你会发现它跟很多食材都可以搭配在一起。
1: 对，是的。
0: 啊，豆腐，哎，豆角，哎，豆角也可以，
1: 豆角也可以，啊。
0: 然后这个面类的也可以。
1: 就是，做面的时候，有些家庭我家就放西红柿，啊。
0: 疙瘩汤也可以。
1: 哎，对。
0: 鸡蛋，是吧？然后辣椒。
1: 辣椒、茄子，
0: 嗯，
1: 哎，这个丝瓜是不是啊？
0: 哎，
1: 哎，都是啊。
0: 嗯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军峰说树叶饼是，
1: 对，我都去废品站买了。当年
0: 玻璃树叶饼哈，
1: 哎，是的。
0: 奇异精简说都去废品站去买瓶子，
1: 哎，是的，没错，嗯，你还要提前跟人家预定啊。哎，我要买多少个？你说迟了，人家就定出去了。
0: 人家得攒够才能卖给
1: 你。哎，是的，对。
0: 他们收也是吧？得攒到一起。
1: 你像现在做这个西红柿酱，大家都不用这个去买这个废品站回收了。
0: 罐头瓶。
1: 对，像有这个卖现成罐头瓶的，
0: 嗯，
1: 哎，回来洗清洗一下，上锅一蒸，哎，把西红柿做成酱灌在里面，再蒸一遍，
0: 哎，
1: 盖儿拧紧，
0: 哎。
1: 保质期能有两年时间，
0: 啊，我觉得这个童年记忆会影响我们长大成人。
1: 哎，对，
0: 就是我刚工作那两年，我就发现你可能吃了一个什么罐头，你就会把瓶子
1: 攒住。
0: 对，然后哎，然后哪天就回家的时候去妈妈家，
1: 哎，带回家，
0: 然后就带回去，然后妈，
1: 哎，
0: 我不想要，我不做西红柿。
1: 确实是这样的，我就之前吃罐头全攒着，后来以至于这个搬家的时候，这个就说了，你怎么这么多罐头瓶子了？我说攒着做西红柿酱啊。
0: 对，后来妈妈们说呀，咱家那个地下室可多了，咱家还有好多呢，
1: 嗯，
0: 我现在都不做西红柿酱。
1: 哎，是的，现在我家这个厨房窗台上还放了两瓶西红柿酱啊，
0: 嗯，
1: 是朋友家里做好送给我的，2025年拿来的。
0: 还能吃吗？
1: 这个这还没有，因为没有开封啊，目前看是正常的。
0: 我你得开看一下，
1: 哎，对，
0: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霉菌啊，
1: 哎，对，
0: 什么，一定要注意一些这种，
1: 哎，
0: 这种制品啊。
1: 但是这个玻璃瓶子，我觉得这个能看到它的外观是好的，
0: 嗯，
1: 已经2025年的现在。
0: 它那个只会浮在上面。
1: 一年多时间了啊。
0: 我买的那个酱料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谁别人用了就没有放冰箱里，
1: 嗯，
0: 等我在，我觉得它是好的，就是从瓶子外观看，
1: 对，
0: 一打开它是浮在里面的。
1: 哎，是的，说现在网上多呢啊。
0: 嗯，
1: 都是吃完水果罐头，大大小小的都有。哎，确实，就是家里这个各种品牌的罐头，各种大小、各种形状的罐头瓶儿，都会在这个时间被利用起来，做成这个西红柿酱啊。
0: 哎，哇，西红柿引起大家一波回忆。
1: 嗯，是，说但是没有封好口，确实，
0: 嗯，
1: 封好口的西红柿酱，我吃过时间最长的是一年半的。
0: 嗯，
1: 那年妈妈做了，就是一直在家里放着啊。有一天回去，我说妈，这是啥时候酱呢？我妈说。那年做的，我哪年？那年他不告诉我，
0: 那
1: 他怕告诉我的，我不吃了啊。
0: 那年，
1: 他说那年，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在线的。
0: 是的，然后如果你开口以后，一定要记得就是冷藏，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夏天各种调味品都是，包括蚝油这类东西，
1: 容易发霉。
0: 对酱料类的哈，就不要吃那个，
1: 嗯，
0: 开封时间很长。
1: 对，说高温蒸就是杀菌的。燕华亮说啊，能放两三年，确实
0: 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呢，
1: 哎。你保存好了，确实能放这么长时间啊。
0: 嗯，都是有生活经验的人，那就。说说，这个奇异精简说那天去老宅收拾东西，还有2005年的，那这二十年了
1: ，
0: 西红柿酱是都黑了，
1: 二十年陈酿西红柿酱，哎，
0: 你跟那个汾酒一样，
1: 哎，对，但是这个东西确实就不能吃了啊，
0: 一定要注意，
1: 大家要关注一下，你没有这个处理好的话，可能会有这个发霉啊，滋生一些细菌的情况。
0: 就是你不管几年，你打开盖之后，你闻闻气味，然后就观察一下样态有没有改变，
1: 嗯，
0: 是吧，
1: 哎？
0: 然后再去食用啊。
1: 对，就是家里当年如果没有备西红柿酱的话，整个冬天都是过得不是那么的这个安稳的啊。总觉得少点啥，
0: 没西红柿可吃。
1: 当年你看我家就是我妈妈在这个季节开始蒸晒豆角，晒这个茄子干，
0: 哎，嗯，
1: 哎，蒸弄西红柿酱，
0: 嗯，
1: 哎，准备大白菜，
0: 嗯，
1: 准备大葱，土豆要买一堆，
0: 嗯，
1: 哎，就准备为冬天储存食物，
0: 哎，
1: 白萝卜啊，就是为冬天的储存，
0: 嗯，
1: 哎，如果你把它西红柿酱给打破了，或者说不小心弄坏了，哎，你这个时候就一顿这个扫着疙瘩就来了啊。
0: 华亮说只要不晒就没有问题哈，
1: 嗯，
0: 就是常温下封在阴凉地两三年没有问题，
1: 你看还是很有这个共鸣的啊，
0: 嗯，感谢大家的分享哦，
1: 就是占 C 位的一个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蔬菜啊，
0: 嗯
1: 嗯，
0: 曹静明显是临汾本地啊，从山东哪里跑来的，
1: 哎，
0: 我是在山西出生的，
1: 宇宙中心山东菏泽曹县来的。
0: 不
1: 是不是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哎，就是大家的调侃啊，宇宙的中心山东菏泽曹县。
0: 是爸爸是山东人，
1: 嗯，
0: 然后妈妈是，江苏人，
1: 对，我们祖上也是山东的，
0: 然后我是在临汾出生长啊，就是从我这辈开始才改变了，
1: 对，
0: 就是这个籍贯，
1: 哎，从你这辈开始，
0: 嗯，
1: 我们是从这个爸爸辈开始就已经是这个在山西，
0: 所以其实我还是属于是山东的人，
1: 嗯，
0: 因为我的饮食习惯什么的都不是，因为爸爸妈妈都不是嘛，然后所以我们在家吃饭什么的都不

0: 太一样，略微有些不一样。
1: 哎，是的，我们就属于这个，就是爸爸那一代已经是山西的土生土长的了，然后我们这代更是土生土长的。
0: 嗯，
1: 有些这个习惯呀，就是特别是这个出门在外哈，特别恋家。
0: 嗯，
1: 哎，就是出门就想回家，在外头干一段时间就想回家。
0: 嗯，军鹏说曹县牛羊肉还挺好吃的。
1: 哎，大家这个有没有关注啊？曹县还是这个我们这个一些服装、古装，汉服的这个制作地啊，
0: 就是那个
1: 是很有名的，
0: 工厂的是吗？
1: 哎，是，
0: 嗯，
1: 所以说宇宙中心嘛。
0: 好的，我们继续听好听的歌，及时来回复大家的留言信息。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开拓一下哈。今天中午各位都在吃什么？
1: 哎，今天中午推荐我们吃点啥呀？
0: 给我俩一点建议。
1: 我就想吃个带西红柿的炒面可以有。
0: 嗯。
1: 想吃个酸酸甜甜的这个西红柿炒鸡蛋也可以有。还有朋友说西红柿炒馍啊，我觉得这个也挺好的。
0: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什么那个炒凉粉。
1: 嗯，对。
0: 嗯。
1: 西红柿炒凉粉，还有这个。蒜香凉粉也挺在线的啊。
0: 哎，接下来听任贤齐的哪一首歌呢？来做我们的 BGM，春天花会开。我这个跑调者。
1: 快到秋天了，回忆一下春天的这个春暖花开的时刻。
2: 先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哎，你看生机勃勃的一首歌曲啊。这个军峰说啊，江苏徐州还是连云港，应该是问这位朋友，他说他是水生水长啊，跟水有关系的就这俩城市啊。
1: 嗯，然后呢，奇异经典说你的调跑到我们河西这个大了，然后这个
0: 西红柿炒鸡蛋豆卷焖面，哎，我爱这不错啊、哦。
1: 嗯。
0: 西红柿炒鸡蛋，还有如果是把鸡蛋换成肉，哎，也挺好吃的。
1: 对，然后那个西红柿它就一个点缀，就为了让面条不那么干，
0: 哎，对对对，
1: 是吧？有一点湿润的感觉，
0: 哎，有点这个风味加持，
1: 哎，
0: 不是那么干燥，不是那么这个。
1: 但我还是喜欢那个纯豆角肉，
0: 哎，就是不是那么像钢丝一样。我们小时候我妈妈做这个焖面哈，
1: 嗯、
0: 我和我哥俩人知道它叫钢丝面，就是做的会干。然后这个面条压出来的嘛，
1: 特别噎人，
0: 哎，就是钢丝面。
1: 而且你知道，吃完焖面不能马上喝水，
0: 是
1: 它会在你的胃里迅速
0: 膨胀，哎，繁殖啊，膨胀，就是胃很胀，
1: 然后所以你就很干噎哈。
0: 对，我们就是这个特别
1: 类似于干噎酸奶，
0: 喜欢这个吃焖面的时候喝茶水，茉莉花茶，哎，就先晾上这么一大盆儿。对着咕咚咕咚一喝，哎，挺美的也。
1: 嗯，奇异经验说你俩再商量一会儿吃啥吗？
0: 对，我们商量一下。我想吃，确实啊，说到西红柿，嘴里不自觉流口水啊。
1: 哎，那你
0: 这个茄汁系列的
1: 茄汁面，
0: 比如说这个茄汁面啊，
1: 我从来没有去
0: 麻辣烫啊。
1: 我真的不怕你大家笑话，我真的没有去吃过那个茄汁面
0: 啊、嗯。
1: 我一直以为它是什么茄子面，
0: 哎，
1: 然后我们家小朋友就、
0: 啊、
1: 我们家小朋友也没有吃过，他就跟我说，妈妈，人家那就是番茄呀、
0: 哎、
1: 番茄的
0: 茄
1: 呀、
0: 啊、面啊，
1: 所以是番茄面。
0: 对，还有这个番茄米线我觉得也挺好吃的。
1: 嗯
0: 啊，就是番茄口味的，这个稍微粗一点的米线。
1: 那我现在的番茄我更喜欢吃那个酸汤的、
0: 嗯、
1: 就贵州那边云贵的那种酸汤。
0: 对，它那个是发酵之后的。
1: 嗯，
0: 它其实这个酸汤就是用这个类似于西红柿的，但是野生的，人家
1: 就是品种不一样，
0: 毛辣果叫毛辣果。
1: 对，品种不一样、
0: 哎、酸度会更高一些。
1: 嗯，
0: 就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个，我们吃的稍微偏甜啊。
1: 嗯，
0: 人家吃的稍就更酸一些，发酵之后的酸汤，哎，再炒一下。我之前已经说过好多次这个酸汤火锅，这个酸汤就是红酸汤啊。
1: 对，
0: 哎，就这个做出来的。
1: 对，然后这个之前是华亮说是土生土长临汾人，然后这个奇异经典说是水生水长的，然后大家就会说哪里水生水长的。奇异经典说河西这边有个龙寺，龙泉是泉水生长的、
0: 哎、也算啊，水生水长，小时候就在水边啊。
1: 今天都是吃焖面吗？军峰说流口水，明天自己做焖面吃。我的朋友们他们也说今天就是要么是
0: 这个天气就适合，
1: 要么是婆婆做的焖面，要不就是自己家老公做的焖面。
0: 哎，说到这个我们山西省的这个省面啊、嗯、除了刀削面之外，我觉得焖面也算一个，
1: 哎，
0: 就经常一个礼拜能有两天最少会出现两次，哎，是吧？哎，就有时候是萝卜做的，有时候豆芽做的，有时候豆角做的，菜不一样，但是这个手法是一样的。
1: 我本人不是很爱吃面，但我可以吃得下焖面。
0: 嗯，
1: 就是这是我唯一可以愿意吃的面。
0: 你浇上这个蒜汁儿，哎呀，这是怎么说呢，这个也独属于我们夏天的这个美食啊。
1: 嗯，
0: 冬天吃焖面就凉的会快一些，冬天在桌面上出现焖面的几率就相对来说少一些了
1: 啊、哦、是这个原因啊。
0: 嗯，对。哎，军峰啊，明天赶快做一顿，拍照发给我们，后台可以私信留言啊。
1: 哦，后台可以收照片。
0: 你做的这个到底怎么样啊、
1: 嗯、
0: 我们来 PK 一下。
1: 嗯，
0: 我觉得我做焖面还可以啊。
1: 嗯，奇异经简说夏天吃焖面不热、
0: 哎、是它凉的也慢，就是凉的快，这个然后这个也不是
1: 也方便，
0: 对，方便。
1: 军峰说来武汉吃热干面，哇，我去过武汉吃过热干面，很赞哦、
0: 嗯、在武汉要掌握一个技能，边走边吃啊，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大约是有教我们的，边走边吃才有味道。
1: 好的，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开心方向盘的全部内容。
0: 嗯，
1: 明天我们是8:30就来了哈，明天的直播时间我俩是8:30到12:30，明天见。
0: 哎，明天8:30不见不散哦。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

0: 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从今天起，这档旨在推荐中国优秀原创歌曲和原创乐队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将在每周的这个时间和您碰面，欢迎您的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创立、制作、播出均依托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是由全国36家城市电台组成，是以全国城市电台为聚落的全国性的原创音乐平台，旨在扶持原创音乐力量，实现以音乐为纽带的全国性创意聚合，进而以文化音乐产业推动新型城市经济样态发展。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的首批36家成员台覆盖了副省级城市、胶东城市群城市、黄河经济带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城市电台。原创音乐成为全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台共同的意向空间，未来必将成为城市音乐产业发展的新样态，为中国原创音乐发展贡献力量。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

0: 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港口城市，长江三角洲南翼经济中心是一座充满活力的沿海城市。近年来陆续推出的中国新乡村音乐发展计划等，也为原创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特别邀请到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子琪，带来了两首来自宁波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子琪。
1: 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了。今天呢，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两首音乐作品，一首是《透明的快乐》，另外一首是《兄弟志》。叶匡衡呢，是参加过国内非常多的综艺节目，比如说像《快乐男声》《极客电音》当中呢，都有出色的表现。而他呢，同时也有着自己的音乐工作室。透明的快乐呢，是他在疫情期间写的一首歌，也是在疫情刚刚出现的时候。

被关在家里的那段时光，他自己呢完成了词曲以及编曲以及后期的制作，整个一首歌的成品的创作。而在当中呢，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在疫情期间呢，还是要找寻到自己最初的那份初心，以及最点滴的快乐，才是能够让自己幸福下去的动力。

子琪所介绍，这首歌呢是歌曲的词曲作者叶匡衡在疫情初期所创作的。他说，那段时间我们都被关在家里，儿子在读幼儿园小班，每每他向我提问，我都觉得他的世界依旧美好，所以这也让我意识到，危难中作为一个爸爸，虽然有很多无能为力的事情，但依旧有值得欣慰、值得坚守的地方。我们需要去歌颂那些大爱大情，但也不能够忽视了生活中这些最普通的感动，往往他们离我们最近，也是

0: 歌曲的编曲采用了轻电子偏氛围，多一点画面感以及想象的空间。
1: 我是宁波电台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子琪，在这里啊，我要推荐我们宁波原创音乐人叶匡衡的音乐作品。另外一首歌呢，《兄弟志》是他写给自己兄弟的一首歌。因为这么多年呢，他跟自己的兄弟创作了音乐工作室，现在呢又是各自啊做着自己喜爱的事情，所以兄弟这个词对于他来说真的是有非常多的意义。而在其中呢，音乐的道路上也是有非常多的兄弟陪伴他走过了那些最艰难的岁月。

本期推荐的叶匡衡的第二首歌是这首《兄弟志》。这首歌呢，区别于绝大部分讲兄弟情的歌曲啊，并非走通俗意义上那种兄弟之间很男子气概或者很江湖的路线。反之呢，作者想表达的是偏文艺气质的一种兄弟情。编曲只用了吉他，不要太多的压迫感，也希望多一些想象的空间。娓娓道来的旋律

0: 匡衡说，他的演唱上呢，试图表现出一种孤独却又很温暖的感觉。虽然现实总是很残酷，但是自己依旧相信兄弟二字与真心同在。所有的磕碰都是自己人生必经的磨难，至和者不以山海远。
1: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全国36家电台倾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0: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为您带来中国的优秀的原创音乐作品。接下来为您推荐的是来自郑州的音乐人杨明义的原创作品《黄河》。杨明义呢，曾经在中国好歌曲以一首《一位老人》红遍全国，私底下呢，我们也是好朋友，平时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大杨。他说，创作《黄河》的初衷就是因为从小在黄河边长大，有要把家乡的美景和人文写进自己原创歌曲的想法。《黄河》这首歌的音乐风格借鉴了一些古老黄河号子的艺术元素，用唢呐、盘古等民族乐器与现代摇滚风格相结合，体现了黄河流域非常深远厚重的历史和现代风貌的灿烂。上下五千年，斗争与和谐，传承与发展，生生不息。来听杨明义的《黄河》。
2: 大家好，我是独立音乐人杨明义，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在这里推荐我的原创作品《黄河》。生在黄河边，长在黄河边，关于黄河的故事有古老的，当然也有现代的，我们讲不完。我们不如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它的名字叫《黄河》。

0: 再次感谢我的飞哥主持人林飞，也是音乐人林飞。最近我都正在听飞哥的原创作品，我俩也是因为音乐多次畅聊到深夜，那真的也是对我来说受益良多。再次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祝贺林飞，生活在继续，我们的音乐也在继续。
1: 喜欢大洋的这首新歌啊，黄河真的是非常有气势的一首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是晋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随着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也成为了一座冬奥之城。接下来张家口综合文艺广播的音乐主播圆圆也为我们带来了一支来自张家口的原创乐队。
2: 大家好，我是张家口广播电视台综艺广播音乐流行风的主持人圆圆，热烈祝贺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开播。今天呢，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介的是来自我们张家口的原创乐队原野花乐队新晋的一首原创作品。原野花乐队呢，成立于2021年的7月21号。原野花乐队的名字来源是原野里的花朵，在野外，在自然当中回归原始的情感和自由的生长，在风雨的阳光里感受生命的意义和力量。小草一生，野花一掌。

来自张家口电台的圆圆，我们推荐的是张家口的本土乐队，成立时间不长的年轻乐队原野花。成员主要有主唱李海平、吉他手孙家伟、贝斯手梁志凯和鼓手吕宝民。他们的作品呢是以 grunge、rock、reggae 等风格为主要的载体。乐队呢是崇尚爱与自由的人生价值，不与玫瑰斗艳，却似苔花自赏，亦可滚滚红尘，亦可曲水流觞。我们听到的是他们的作品叫

0: 说到原创乐队啊，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支来自青岛的墨酒乐队。乐队的主唱史云嘉是地道的青岛人，骨子里带着青岛人的耿直和不羁。史云嘉和贝斯手李鱼在一次演唱活动当中啊，一见如故，一拍即合，就成立了这支乐队。一个乐队的成立必然需要独属于这个乐队的代表作，所以那段时间史云嘉和李鱼窝在小小的出租屋里，饿了就吃一碗泡面，从早到晚呀写歌。在熬过了艰难而漫长的创作时光之后，他们用才华和汗水浇灌的花朵是灿然绽放。随后他们开始寻找新的伙伴，吉他手海龙和鼓手凯就好像上天赐予的礼物一般，就来到了他们的身边。他们是一支非常擅长创作的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的原创作品《少年子弹》。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青岛的 Ghost Spirits 墨酒乐队，我是乐队的主唱史云嘉，今天和大家分享我们乐队的新歌《少年子弹》。那希望这首将近八分钟的作品能够让大家无所思考，希望这个世界不再有战火，希望和平之光在大地普照，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

0: 13点整，和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业，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业，认准五城三春业。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经常外出跑高速的人，选择什么类型的车才是最佳选择呢？有的人看重轿车底盘的整体性能，既稳定又能很好过滤路面的颠簸；有的人呢，侧重舒适度，向往动力充沛并且噪音小的车型；也有的人会在大中型轿车、MPV、SUV 之间犹豫不决。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您一起来聊一聊，什么车适合跑高速，哪些车跑高速是花钱买罪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这是来自于丁薇的《女孩与四重奏》。

我们首先来比较轿车 MPV 和 SUV 哪个更适合跑高速。不少人认为尺寸大些的 SUV 跑长途最舒服，因为坐姿高是明显的优点，对腰部和腿部都是非常友好的。尽管现在 SUV 的销量很高，但其实 SUV 并不太适合跑高速。这个原因有三个，第一个是风阻系数高，二是底盘调教软，三是重心高。当车速超过100千米每小时的时候，一辆车的油耗会有一半以上是消耗在抵抗风阻上的，所以 SUV 跑高速的时候的油耗普遍更高。同时，大多数 SUV 的底盘风格比较适合崎岖不平的低速路面，但是对于平整的高速路面反而倾斜更严重，打方向变道的时候稳定性远不如轿车，并且 SUV 的重心偏高，对于低速碰撞具有优势，但在高速碰撞时发生翻滚的概率也随之大大增加。因此风阻低、底盘稳、重心低的轿车或者是 MPV 更适合开高速。

今天的话题是哪些车适合跑高速？长轴距的车比短轴距的更适合跑高速。轴距是指前轮中心到后轮中心的距离，根据轴距的大小可以将车分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和中大型车。可以肯定的是，轴距越长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因为长轴距会增加行驶中的纵向稳定性。当路面出现起伏或减速带的时候，长轴距的车前后轮的弹跳时间差更大，不太容易出现四轮同时腾空的情况。另一方面，在车辆紧急制动的过程当中，车辆重心会出现大幅前移，如果轴距太短，那么重心很容易就会完全偏移到前轮，导致前轮制动负荷增加，后轮丧失抓地力，制动距离大大增加。除此之外，长轴距在变道的时候也更稳，失控的风险也就更小。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跑高速方面，抛开价格制约，高端车比低端车更有优势。高端车由于制造成本更充裕，因此不管是动力储备、制动性、底盘稳定性、风阻优化、隔音静谧性、安全性等等方面都做得更好。另外，高端车还会有一些适应高速驾驶的黑科技，比如方向盘的可变阻尼和可变转向比，加上让车辆在高速行驶时方向盘手感更加厚重，减少失控风险，再加上完善的车身结构和安全气囊配置，可以在事故中保障车内人员安全。所以从理论上来说，确实是越高档的车越适合跑高速。当然，豪车不是人人都买得起的，所以一辆 B 级轿车或者是 MPV 还是最适合经常跑高速的普罗大众的。

追梦人这首歌是由罗大佑作词作曲，是电影《天若有情》的主题曲，国语版叫做《青春无悔》，由袁凤英演唱。之后为纪念作家三毛的歌曲，增加部分歌词，由凤飞飞演唱，并成为电视连续剧《雪山飞狐》的片尾曲。在某档综艺节目当中，梁咏琪翻唱了这首经典歌曲，并且一度爆红。熟悉的转音，温柔的声线再次回荡在耳畔，诠释着关于勇敢爱的定义。这首歌对于他是回首，也是展望。熟悉他的人在歌曲中不免觉得余音渺渺，却又荡气回肠。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跟您介绍了哪些车型适合跑高速，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为您揭晓哪些车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稍后再见。

FM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经常跑高速的人来说，既要考虑安全性，又要考虑舒适性，还要考虑实际性，所以在选择车型上要理性，不能任性。有些老司机告诫说啊，以下这几种车最好别买来跑高速，要不就是花钱买罪受。第一种，小排量车。这种车虽然在城市当中行驶非常省油节省开支，但是如果用来跑高速却不适合。小排量的好处是省油，但是它最大的缺陷就是动力偏弱，所以在高速上行驶会给人一种疲惫感，尤其是超车的时候，绝对会让你感到疲软无力，而且一直保持高速行驶的话其实也不省油。

分开旅行旋律略带英伦摇滚的风格，在这首歌里，刘若英的歌声、戴爱玲的声乐、黄立行的歌声与饶舌，让这首歌曲更显得立体生动。我们继续来说第二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隔音差的车型。其实隔音差不是大毛病，在城市当中行驶忍忍也就过去了，但是如果是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如果您的车隔音太差，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种不适合经常跑高速的车，纯电动车。在这里啊，并不是说纯电汽车不行，而是纯电汽车真的不适合跑高速。毕竟这个续航里程这也是个硬伤，它的续航也一直是人们的吐槽点。就算是豪华品牌车型，它的续航里程也只有600公里左右，而且高速上面的风阻更大。电动车本身电机和单速变速箱的运行属性短板，让电动车在高速上的巡航比市区还要多下降一截，跑不了多远就要没电。再加上高速堵车和充电桩不完善，充电慢，这些缺点让纯电动车与高速合不来。如果赶路的话，还是燃油汽车靠谱，毕竟充电时间相对于加注燃油来讲实在是太慢了。

第四种不适合跑高速的车，那就是跑车。高速上经常能看到各种豪车，但基本上没有几辆跑车会上高速，因为高速上虽然平坦宽阔，但是跑车的视野不够高，而且收费站的减速带就够它喝一壶了。别看跑车在城市当中非常拉风，但驾驶跑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因为低趴的车身让您整个人都缩到一起，长时间对身体来说这是一种负担，而且运动座椅也不舒服，长时间乘坐跑车绝对会让您身心疲惫，这也是为什么高速上很少见到跑车的原因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一天，大头接到一个推销电话。先生你好，无证弃权的房子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买马上可就涨价了。
9: 房子我已经有几套了，不考虑不考虑。
1: 对方沉默了几秒钟又说道，那您的房子卖不卖呢？现在房价这么高，再不卖就卖不到这个价钱了。
9: 这时大头觉得不说实话不行了，就对他说，哎呀兄弟，其实我特别穷，既没房也买不起房。
1: 推销员又沉默了几秒钟继续说道，明天呢有一个新楼盘开盘，晚上带上小凳子来排队，给你150块钱一天。
9: 你看看，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总有一款适合你。傍晚，大头和女朋友在公园里约会，两个人坐在长椅上轻轻靠在一起，好不甜蜜。
1: 这个时候女朋友撒娇地问大头，亲爱的，他们都说我黑，你觉得我黑吗？
9: 大头犹豫了一下，一本正经地说，这不太好回答。
1: 黑就是黑，不黑就是不黑，这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你实话实说呗。
9: 我只能说，黑夜原本给你黑色的眼睛，可能一不小心暗成了全选。一次，阿豪和阿贵哥俩坐长途大巴，在一个服务区饿得不行，做好了被宰的心理准备，去买了一桶泡面。
1: 没想到的是，一桶泡面竟然只要3.5块，甚至比超市还便宜呢。哎呦，没想到，真是良心价呀。
9: 两人一边感慨，一边走向打开水的地方，映入眼帘的是开水35。
1: 老婆问铁柱，老公，我的 iPhone 为什么删软件的时候所有图标都在抖呢？
9: 铁柱一本正经地跟老婆说，因为他们吓得发抖啊，怕你把他们删掉嘛。
1: 老婆认真地想了想又问，那自带的程序删不了，为什么他们也抖呢？
9: 听了这话，铁柱不得不认真地回答了，说，亲爱的，那不是吓得发抖，那是在嘚瑟呢。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天王美丽回家就哭，老妈就问，怎么了闺女，为什么哭啊？
10: 那些臭男生今天嘲笑我的腿，

0: 腿。
1: 听了这话，老妈赶紧安慰道，说你不用理他们，别听他们胡说八道，萝卜哪有这么黑的。一次考试，小王把书放在大腿上，隔一会儿就偷偷的瞄一眼。
0: 这个时候监考老师发现小王不对劲儿，就走过来说，同学，这门是开卷，你可以把书放在桌子上。
2: 老师，我试过了，放上面没有考试的感觉，还是这样好。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经历了这件事，大头感觉真是压力山大，不过好事来了，公司刘姐给大头介绍了她的表妹。大头觉着，刘姐特意叮嘱说，
0: 我这个妹子呀是个大叔控，你可以打扮得成熟一点。
1: 大头心领神会，穿着打扮刻意走沧桑路线，胡子好几天也没刮，自信满满的就去赴会了。
0: 不料一见面，妹子就拂袖而去。后来刘姐转告大头说，表妹说了不想搞黄昏恋。哲学课上，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地讲着，同学们，哲理能够带给人启发，并且生活当中哲理是无处不在的啊！相信我们听过有不少关于哲理的歌，同学们，谁能举一个例子呢？
1: 课堂一下子安静了起来。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哲理的山路十八弯。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她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0: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1: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0: 你在干嘛呢？
1: 在做红烧牛肉。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0: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1: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0: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1: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0: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1: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她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0: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1: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0: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1: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王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4: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摊。
1: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4: 8块。
1: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0: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8: 哇，外国佬。
6: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8: 外国老师好。
7: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6: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7: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6: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8: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6: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8: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6: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8: 哎，
7: 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
8: 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6: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7: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8: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6: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7: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6: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那真是业界良心，我倒要听一听。
7: 抽烟有害健康，卖烟的呗。下班之后，铁柱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6、7岁的孩子在看摊，估计他爸妈上厕所去了，就问：这鸡怎么卖呀？
9: 23一只。
7: 铁柱一看那孩子很机灵，故意逗他说：那2只鸡多少钱呢？
6: 孩子愣了一下，一时之间没算过来，急中生智大吼一声说：
9: 限购，一次只能买1只。
1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很久不见，大家都喝得很尽兴。聚会结束之后，当年的学渣为了显摆自己发了财，抢着要买单。给买了之后呢，还给没开车的同学都叫了出租车，给开了车的同学都叫了代驾，大家都欣然接受。轮到大头了，班长说：大头啊，
2: 我也给你叫个车吧。
11: 哦，不用了，我自己有车。
8: 那我给你叫个代驾。
11: 不用代驾，我家离得近，只有2公里就到了。
8: 那怎么能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2公里那也不能酒驾呀。
11: 不由得大头拒绝，班长已经帮他叫好了代驾。到了小区门口，代驾的小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气喘吁吁地对坐在后座的大头说：
8: 哥，下来吧，这代驾自行车我还真是头一回呀。老王下班到家一看，一桌子丰盛的菜。老婆，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太幸福了，这得花多少钱呢？
11: 幸福吧，钱是修来的。
8: 对对对对对，老婆你这么好，那当然是我们钱是修来的呀。
11: 哼，这个时候老婆啪的一拍桌子，钱是老娘修咱家的发财树的时候从花盆里修出来的。
7: 话音刚落，老王瘫坐在了沙发上。阿豪马上就要结婚了，于是他就发朋友圈说：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喝我的喜酒。
11: 半天过去了，平时动不动就点赞如云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点动静，阿豪感到非常奇怪，难道人们都不在吗？
7: 于是他又在 QQ 群里说了一遍，也没人回应。无奈之下，阿豪使出大招，在群里发红包召唤大家。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就被领完了。
11: 就在阿豪准备说话的时候，弹出了一条消息，管理员已经开启全员禁言。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7: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9: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7: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9: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7: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9: 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11: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8: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6: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7: 我是牛德华。
6: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感情，假装那只是定力。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0: 场完了。
1: 嗯，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3: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2: 我们说电影，神秘这个词寓意着高深莫测和难以捉摸，而以神秘命名的影片很多呢，也都成为了经典。四川省乐山市有一个著名景点乐山大佛，它建于唐代，前后花了90年才完成，是用人力把一座山变成了一尊佛像。那么这尊大佛当年是随着一部影片而广为人知的，这就是国产影片《神秘的大佛》。这部影片讲述了海能法师孟杰和归国华侨司徒俊等一批爱国志士保护佛才的故事，也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拍摄的第一部动作影片。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就是《神秘的大佛》。这部影片是由第六代导演张扬的父亲张华勋执导，刘晓庆、葛存壮、管宗祥、陈小艺等人主演。他开创了中国电影最早的商业模式，采用了当时的全明星阵容，刚一上映就引起轰动。这部影片在院线创造了上亿元的票房，而当时的门票平均才2.5毛一张。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新中国成立前夕，东南亚华侨司徒俊接到安康的来信，约他到乐山凌云寺商量要事。于是他回国后一边赴约一边考察佛学。当他到达乐山后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地商会会长恶霸沙陀爷的手下赖猴就带人让司徒俊去见沙陀爷。在司徒俊表示不愿意的时候，这伙人就对他动手了。恰好警察队长翁建明前来解围，他们互相认出了对方，原来司徒俊和翁建明是老同学。这时乐山大佛脚下发生了离奇的命案，翁建明带着手下去侦破谋杀案，司徒俊就和他一起坐船前往乐山大佛。
4: 家俊，我听说你跟你母亲去的东南亚入白国籍了。
5: 一直小俊，母亲去年在新加坡去世了，她要把骨灰安埋在故土，这次是来了解老人家的心愿。另一方面，游子思乡，我决定回来了。建明，我早就改名了，以后你叫我司徒俊吧。
4: 为什么？
5: 没什么，这是家母早给我改的。
4: 刚才你怎么跟赖猴这帮恶棍冲突起来了？
5: 他们要强迫我去见一个素不相识的什么沙会长。
4: 沙多爷，他为什么指名要找你呢？
5: 我也莫名其妙。
4: 司徒，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呀？
5: 一直从事考古学和佛学的研究。我是不问政治，与世无争啊。
4: 天下读书的人不少，可喜欢佛学的不多呀。
5: 建明，佛学奥妙深远无穷。若愤世嫉俗，则与佛归一啊。
2: 行驶之中，司徒俊看到了雄伟的乐山大佛。
5: 好像大佛脚下发生了什么事。
4: 近年来，这里有个

0: 传说，说是有一笔价值连城的佛财藏在大佛身上，或在大佛周围的墓穴里。于是有不少人前来寻找。昨天夜里，又有一个找宝的人死在大佛脚下。
1: 告别了老同学翁建明之后，司徒俊一个人上山，结果在山上遇到了刘晓庆饰演的孟姐。
2: 小姐，啊，您也来游山？
3: 是的，先生，很高兴又遇见了您。哦，请坐下歇会儿吧。
2: 谢谢。
3: 先生是平坝上的人吧？
2: 何以见得？
3: 看您刚才爬山的样子。哦，您看这儿。
1: 孟杰伸出手指向了一处石刻。
2: 登山有道，徐行则不至，与君且住为佳，且住为佳。啊，有道理。
3: 先生，请问您的尊姓大名？
2: 啊，福姓司徒，单名一个骏马的骏。
3: 啊，怪不得刚才跑得那么快。
2: 请问小姐芳名，在何处就职？
3: 我叫孟杰，是本城商会会长沙多爷家的家庭教师。
2: 沙多爷，啊，孟小姐，失陪了。
1: 为什么司徒俊会突然离开孟杰？这都是因为司徒俊听说孟杰是沙多爷家的家庭教师，就不想和他深交，因为司徒俊不想招惹和沙多爷有关的人。与此同时，警察队长翁建明带着自己的手下郑汉来到了大佛脚下的凶杀现场，并且揣测司徒俊的归来也和佛财有关。司徒俊东走西逛，进到了一处墓穴，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个人，想要杀了他。司徒俊想开枪，可是没想到就在危急之时，想杀害他的人居然先被杀了，而救下司徒俊的人已经不见踪影。司徒俊到达乐山之后，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当地商会会长沙陀叶派人监视他，沙陀叶家的女教师孟杰也屡屡出现在司徒俊的身旁，这一切都引起了翁建明和郑汉的怀疑。司徒俊为了找到署名安康的人，可是煞费苦心，这些天在乐山问了不少人，但是依然没有任何的消息。他受到一个小和尚的指点，来到了峨眉山寻找安康。在峨眉山找到海能法师，原来他就是安康。夜晚，海能法师为他讲述了往事。
2: 人们传说，在我们脚下的大佛身上藏有一笔财宝，你听说过吗？
4: 这显然是荒唐可笑的神话。
2: 不，这是真的，而且是你父亲死亡的真正的原因。啊，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尊坐佛，它建立在三江河流之处，它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乐山人民的光荣。可是又有谁知道，围绕这尊大佛却有着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变呢？你父亲特别珍爱祖国的文化古迹，这一点你很像他。你父亲担任乐山驻军首脑的时候，筹集到一笔钱财，再加上他自己多年的积蓄，准备用来维修大佛。可是那些豪门权贵却千方百计地想侵吞这笔钱财，以致无法动工。父亲悲愤出家之前，请来了一位有名的石匠，把这笔钱财藏了起来。
4: 石匠？
2: 对，人们都叫他妖哥。还在童年时代，他就是你父亲的好友。哦，你等一等。
1: 海能法师打开了一幅长卷，里面的画作记录了乐山大佛的历史。
2: 这幅长卷描绘了我国古代人民 修建乐山大佛的动人故事。

0: 传说，妖哥的祖先曾经参加修建大佛，前后三代人整整90年的时间没有下过山。这位妖哥能指出大佛的各个部分是如何凿成的，石匠们都用什么样的办法巧夺天工。哎呀，真是了不起啊。每当妖哥看见大佛因风霜侵蚀和战乱破坏而年久失修时，这位石匠世家的后代都要伤心的痛苦一场，这就深深地感动了你的父亲。共同维修大佛的愿望使他们成了莫逆之交，可是在这腐败混乱的世道里，他们的愿望也只能像三江之水浮诸东流啊。后来不幸的事情就接踵而来，你父亲虽然出了家，那些豪门权贵赶得河南少林寺逼他交出佛财秘密，你父亲断然拒绝，于是被杀害了。
1: 那位妖哥呢？
0: 当地的土霸王沙多爷勾结官府抓了妖哥，并逼他说出佛财的秘密。妖哥说双眼可挖，佛财难得，他终于被挖去了双眼，不久就死了。
1: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0: 有过一个小女儿，也被沙多爷扔在江里淹死了。
1: 海能法师，这些事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
0: 这你不用多问，请跟我来。我是你父亲信得过的朋友，你也应该信得过。现在我把这些年来世人苦苦探求的秘密告诉你。哎，不要写在本上，要记在心里，否则会给你带来灾祸。这些财宝藏在一个暗室里，暗室在什么地方无人知道。暗室的秘密写在一首无名诗的诗里，这首诗分别刻在两块石碑上，这两块石碑又分别埋藏在两个墓穴之中。只有把两块石碑找到对在一起，才能知道暗室在什么地方。妖哥巧妙地利用了大佛，在大佛两耳相对的直线上，离左耳10丈，再垂直背佛而去50丈，那里有一个被封闭的墓穴，第一块石碑就埋藏在里面，记住了。更重要的，第二块石碑它埋藏在……
2: 正当海能法师要说第二块石碑的藏匿地点时，突然发现有人来，他马上让司徒俊离开。司徒俊刚走，怪面人就来了，他比海能法师说出第二块石碑的埋藏地点，在海能法师拒绝后挖下了他的一只眼睛。这时又来了一个怪面人，其实他是寺庙中的小和尚，他和怪面人打了起来，并在其他僧人赶到之前一起跑掉。当大家寻找石碑时，发现第一块已经被人盗走。这时翁建明警长也带着手下郑汉到山上来探案。郑汉认为石碑有可能是司徒俊或是沙陀爷盗走的，因此他们来到沙陀爷家。可是原本以为孟杰是怪面人的他们却没找到任何证据。但这时沙陀爷开始怀疑孟杰是不是就是当年石匠妖哥的女儿。 这个心狠手辣的沙陀耶，当年他为了获得大佛里的财宝，杀了很多与之相干的人，其中就包括著名的石匠妖哥。当年妖哥被杀，妖哥之女小云被沙陀耶扔到海里喂鱼，天无绝人之路，小云没死，被石匠孟云天救上岸。从此以后就随着孟石匠练习长鞭，并且改名叫孟杰。司徒俊来到乐山后，也是孟杰一直在暗中保护司徒俊。翁建明从沙陀耶家盘问了孟杰之后，又叫自己的手下郑汉跟踪孟杰，结果这个郑汉没有跟踪孟杰，反倒要对翁建明下毒手。幸亏孟杰等人及时赶到，翁建明终于知道了郑汉的真实面目。在慌乱之时，另外一个怪面人挟持海能法师下山，正好郑汉也骗司徒俊上山。郑汉与挟持海能法师的怪面人厮打起来，郑汉打死怪面人，拿下面具一看，竟然是海能法师身边的小和尚。原来他早已被沙陀耶收买。海能法师得知这一切，受了刺激昏迷过去。郑汉和司徒俊背着海能法师到了一座废弃的寺庙里，这时郑汉也露出了他本来的

0: 笑什么？
1: 这真是老天有眼，菩萨保佑。
0: 你是什么人？
1: 你看我是什么人？
2: 这时郑汉不断地变着脸，像是一个恶魔。
1: 凶手。第一块石碑是谁盗走了？快把第二块石碑的秘密讲出来。
3: 双眼可挖，佛才难得，要想知道佛才的秘密，除非一同见阎王。
1: 海能法师安康。刘木勋，你演的戏也该收场了。
0: 司徒先生，你不是叫刘家驹吗？可你还一直蒙在鼓里头。就是他，你的亲叔叔刘木勋，谋财害命，杀死了你的亲生父亲刘木贤。你让他自己说吧。
2: 海能法师满腔
4: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说呀，你快说呀。
3: 我是要说，我是你的亲叔叔孩子，你不要相信他的鬼话，他是军统局上校郑浩山的儿子。
1: 郑汉，你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你父亲杀害了我的哥哥，你挖了我的眼睛，现在又要陷害我的侄儿，畜生，我跟你拼了。我
0: 好吧，我们彼此都清楚，你说吧，就是说上三天三夜不交出佛财的秘密，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去。
3: 孩子啊，当年郑汉同他父亲赶到河南少林寺，逼迫你父亲交出佛财的秘密。正好我去看望哥哥，在课堂听到他们父子的阴谋，我就告诉了哥哥，他知道情况不好，把秘密告诉我，叫我连夜逃走。就在这天夜里，他们逼死了你父亲，害了幺哥，还到处抓我呀。我怕连累你们母子，就化名给你母亲写了信，叫你们赶快逃走。后来我就隐姓埋名出了家，多少年来想完成你父亲修复大佛的遗志。孩子啊，真没想到啊，逃来逃去还是没有逃出他们的手啊。

0: 叔叔，叔叔，
1: 原来是这样。
0: 战，
1: 你这个杀人的魔鬼，哎，
2: 想动武吗？小和尚就是你的下场。
0: 叔叔，快走！
3: 就在郑汉要伤害司徒俊和海能法师的时候，孟杰及时赶到救下他们。孟杰用长鞭把郑汉抽下悬崖，解救了海能法师和司徒俊，并为丧命的郑汉投靠沙陀业。孟杰也带领一批群众赶来与沙陀业展开激烈搏斗，打死郑汉和沙陀业，保护了大佛。最后海能法师带着司徒俊、孟杰等人终于找到佛才，这正是一座金佛。
0: 金佛，哎呀，
4: 乐山道，我们的祖先修建了它，广大民众保护了它。
1: 妖哥说的对啊，河山永存，民众之功。
3: 当年呢，刘晓庆演完小花之后，她演的甜妹子形象已经深入人心。那么这一次呢，她则是扮演一位女侠，完全打破了过去的戏路。影片中孟杰的武器是长鞭，为了掌握用鞭子的要领，刘晓庆呢自己特意做了一条鞭子，经常带在身上，一有空呢就练习练习。她的这样吃苦的精神也得到摄制组的集体称赞。那么在武戏之中呢，刘晓庆的眼睛被不慎踢伤，可是呢她并没有休息，继续坚持拍戏。那么这部影片之中呢，充满了目前商业片的很多元素，推理、悬念、恐怖。其中呢，怪面人的造型则是川剧的绝活变脸，在银幕上的首次展现。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著名歌唱家李元华演唱的插曲。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了，亲爱的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锁定听见凌汾的直播间。那每天的15点准时开启的午后光阴，在此刻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有没有惊喜和期待呢？在午后出行的路上又会有怎样的一种心情想要跟我们一起去分享，都可以在我们公屏下方来进行留言了。
1: 其实一天又一天啊，这个特别忙碌的生活也是充斥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旁，眼瞅着这就已经进入到8月中下旬了，
0: 是，
1: 所以很多的一些家长朋友们都说，我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时光，给自己一些闲暇的时间，然后可以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来关注一下午后光阴的节目，可以聆听一段歌曲，可以分享一段心情，那无论是哪一种选择，我们都希望通过听见凌汾这个平台，能够让每一位朋友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美好过往。
0: 是的，忙忙碌碌一周的时间过去的时候，大家往往会在一开播的时候给我们打上周五快乐，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心境了。希望此刻在路上出行的各位朋友呢，也可以通过两套电波频率搜索 FM88.9 FM94.6， 那么在电波当中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当然了，如果你在办公室有闲暇片刻之余，就可以走进听见凌汾的直播间，又可以可视化的去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1: 是的，
0: 午后今天的阳光非常的好啊，如果大家有机会能够在滨河东西两路或者是滨河南路上去进行开车外出的话，你就会放眼望去，那是山，那是蓝天和白云，非常的美啊，随便一拍就是手机屏保的感受了。
1: 但是我想说，是不是很多人刷到的就是那远山在呼唤我呢？
0: 对，
1: 要赶紧抓起这个暑假的尾巴。尤其是有很多的朋友啊，都是这个老师嘛，因为我也是这所学校毕业的，师范大学不是出来基本上70%-80%都是从事了老师的这个行业吗？尤其是女性朋友居多一点。
0: 对，
1: 然后他们就说，哎呀，趁着这个时间段啊，能出去赶紧组织一波，不然这一开学这牛马的工作又要开始了，这一个学期是吧，说不定这个当老师的可能在前一周他就要开始开这个教案会啊，什么教研会之类的，所以他们都在呼唤着说看我有没有时间。我说呀，算了，这个第一，
0: 你们先去奔赴远方，
1: 对，我要好好工作。第二，没准咱们不去就有明星来咱们大凌汾呢。
0: 哎，对，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平台当中刷到热搜呢，就这两天我们热聊的任贤齐，
1: 是
0: 好像他就离我们这么近那么远的感受啊。
1: 他可是不在河北，他在山西。
0: 是的，
1: 对，昨天晚上刷这个抖音的这个短视频的平台，就看到他好像是去这个河西这边一个小渔村，是学习这个微风锣鼓。
0: 对，
1: 就是我打听了一圈啊，我不知道这属于是小道消息还是什么，就是很多这个音乐圈的朋友都说他不是要开演唱会吗，他是9月19号和9月20号这个周末在太原，还有26号和25号也在太原，刚好也是逢中秋这个时节。
0: 对，
1: 今年他的主题呢是属于一定要跟非遗挂上钩，上一个主题是在这个兰州，兰州那边也是有一个鼓，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鼓，反正是非遗的一个传承。他来凌汾的可能就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
0: 微风锣鼓，
1: 对，想在演唱会这个现场来演绎一下。
0: 哎，
1: 好像是学习还是谈合作之类的，我是这么听他们讲的。
0: 你看，当非遗遇上了流行经典旋律的时候，又会碰撞出怎样的一个火花呢？
1: 是，
0: 其实在我们大山西大凌汾会有很多很多深藏不露的绝活啊。
1: 对啊，
0: 因为之前我们在戏曲方面进行这个采访和制作的时候呢，我们的非常优秀的梁静老师也是和这个微风锣鼓来了一个现场的这个 PK 啊。真的是越是现场的这种即兴，越能够带给我们那种氛围感和意想不到的一个惊喜。那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任贤齐老师和我们的微风锣鼓的一个全新碰撞了。
1: 好像这个刷抖音的朋友们也知道，哎，上午他是不是去了这个红桐大槐树啊？他下午是不是在瑶庙啊？晚上会不会在凌汾的某个丸子面店打卡呀？会不会跟其他的一些朋友偶遇啊？说实话，我也挺期待的。
0: 对，那今天到底会在哪一个美 美食饭店来跟他家相遇呢，还真的是蛮期待有这样的一个偶遇吗？
1: 这只是我们的一种猜测而已。
0: 是的，
1: 如果有这个最新的这个朋友们了解他的动向，哎，没准在我们这个亲见临汾的平台当中，有很多的朋友是属于他这种什么歌迷会的粉丝，
0: 对对对，
1: 哎，那可能就会了解他的动向。
0: 嗯，
1: 哎，再有就是像我们那个欧阳那位朋友，他不是这个圈里人吗？
0: 是的，
1: 哎，说不定跟他的这个任贤齐的就是经纪人有联系，
0: 没
1: 就没准知道他的下一步动向，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了。
0: 嗯，奇异就说了，路子挺宽啊，这都被你打听到了。
1: 我这路子还挺野呢。
0: 是的，快消品说果果没错。那么在这一周啊，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我们两位呢都在直播间里去陪伴着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去聊聊生活当中那些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啊。
1: 是的，
0: 那说到了任贤齐，今天我们就用他的歌曲来开场，好不好？
1: 好的，
0: 前两天。说了那么多，比如说心太软啊，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啊，
1: 流着泪的你的脸呀，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呀，
0: 是，但唯独这首歌曲怎么就把它遗忘了呢？这么好听的一首歌，怎能不和大家一起分享？
1: 而且他每一次演唱会，这是属于必唱曲目。如果在我们听见临汾另一端的朋友，你会唱的话，不妨跟随着一起大声的唱出来吧。

0: 非常好听的一首《伤心太平洋》啊，有很多朋友们就点评说这是岁月金曲，歌声可以治愈每一个孤独的人。嗯、虽然此刻的我们在听见林芬的直播间里并不孤独。
1: 是的，其实说实话，这首歌曲啊是这个藏着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嗯、
1: 是任贤齐他和导演，就是钮承泽这位导演，他其实也是导演过很多的这些比较经典的那些电影和偶像剧，是属于那种青春的故事。在其中的，
0: 嗯，
1: 他们两个人呢都是在那个某一个村长大的啊、
0: 嗯，
1: 就不说是哪个村长大，就是那种老乡吧。那个时候的少年呢，就是那种男孩嘛，讲义气，哎，兄弟哥们儿义气。后来呢，就拍 MV 的时候呢，这个钮承泽呢就把这种兄弟情就写到了这个故事里面，
0: 嗯，
1: 就像是小时候呀、啊，我们身边总会有一个大哥哥，哎，邻家大哥哥、
0: 嗯，
1: 虽然不是这个有血缘关系的嘛，
0: 是。
1: 后来就是为了朋友两肋插刀，遇到困难的一定会就是携手帮助嘛，
0: 嗯、
1: 也会在比如失恋之后买醉的时候说，来兄弟碰一个，就这种啊、灵魂上共鸣的好朋友了。
0: 对他们俩。两个人真的是把忧伤变成了兄弟们熟悉的江湖愁啊、
1: 嗯、
0: 有的时候他唱的好像不仅仅只是失恋了，深深太平洋底的深深伤心，就像我们也很珍惜一个人，但是有的时候却发现两个人之间呢隔着山海，只能眼睁睁看着缘分溜走，这样的一种遗憾被任贤齐也唱的是淋漓尽致啊。
1: 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什么，好像经常会提到一句话，说我出现的是不是不是时候啊、
0: 嗯、
1: 不是在正确的时间遇到的那个人呢，就像是每一个人的出场顺序都是极为关键的，也许你和他今生没有缘，但是你们的份好像已经到了，所以就好好珍惜每一次的相遇和每一次的遇见、
0: 嗯、
1: 以及每一次的携手。我不知道昭雪有没有听过那句话啊，就是能拥抱的时候就不要只是手牵 手，能牵手的时候就不要只是肩并肩，
0: 对，
1: 哎，就是能更进一步的时
0: 候
1: 就好好珍惜嘛。
0: 没错、
1: 嗯、
0: 那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一打开就像是青春的回忆啊，也像是时光的钥匙、
1: 嗯、
0: 很多朋友们说听到这首歌就会想起神雕侠里的杨过，
1: 对，
0: 真正的江湖已经不再是打打杀杀，但是我们每个人脑海当中的武侠古装梦还在我们的心底啊。
1: 哎，我记得这个其实任贤齐是属于既能演戏又能唱歌的，
0: 对，
1: 他不是和这个某女神一起搭档演的那个洋葱头，
0: 是、嗯、
1: 这个形象深入人心。还有他演过那个令狐冲，
0: 嗯，
1: 也是让大家觉得，嗯，原来令狐冲也有这种豪情的一面，也有这种啊特别侠客意境的感觉。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伤心太平洋》是带点这种情感的，就是失恋色彩的话，
0: 嗯，
1: 我觉得在古装剧当中，那还有一个。就是经典的代表作品，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反正那个时候就是属于我们在军训，
0: 嗯，
1: 然后在拉歌的过程当中就要求比如有迟到的一些学生，
0: 对，
1: 要
0: 君子不战的不好的，
1: 哎，对，表演一个节目，
0: 嗯，
1: 我们当时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就唱了一首歌、
0: 嗯、
1: 我不知道你听过没有啊，就是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伤心，躺不上被冷藏一颗私心，对，那个时候好像它也是属于这个影视古装剧当中的一首经典的代表作品。
0: 是的，其实说到这首歌曲的时候还真的蛮有感触的、
1: 嗯、
0: 那是我也是刚刚上班跟我们的陈静主播才开始搭档啊、一次偶然的机会里面呢，然后我们就一起去 K 歌，我听这首天涯的时候是他给我带来的陕西话版本的。
1: 真的吗？
0: 对，
1: 好厉害啊、
0: 对，我想问问此刻在直播间的朋友，不知道我们的陈大主播在不在啊？还记不记得他给我深情去唱的这首歌呢？
1: 是吗？要说这个陕西话，我觉得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那个陕西人的歌，
0: 对，
1: 那个比较熟一点、啊、
0: 西安人的故事，西安人的歌、
1: 哎、
0: 他也是在这边上了很多年的这个大学嘛、
1: 嗯、
0: 所以就感受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
1: 嗯、
0: 不同的这个感受，不同的版本去唱出来的时候还真的是不一样的，
1: 好像那个语言环境就能够带给大家融入的那一份力量了。
0: 是，奇异就说了，说我感觉你们俩声音比歌还好听，
1: 是吗？
0: 你看多会说话呀。
1: 哎呀，真会夸。
0: 嗯，
1: 我们俩就是能说能唱能跳能打啊，
0: 对，
1: 这个

0: 这个是主要的唱歌担当是不是？
1: 而且主要舞蹈担当，
0: 对，然后我给你伴舞。
1: 然后杨蓉是属于什么？就主要的颜值担当，
0: 颜值担当，
1: 咱们俩上节目封面是他，
0: 对。这样的话就会吸引很多的粉丝进来，是不是？
1: 好吧。
0: 老白说，二位是准备戴货帽子了吗？
1: 是。
0: 有没有脑袋托能戴的帽子呢？脑袋大呀，真的，你随便一搜，全部都是显脸小、显头小的帽子，是不是？
1: 什么这个檐有多长、多宽之类的。但是如果他要说这个脑袋大的话，我就特别想到我们一个同事，就李想。
0: 哦，他
1: 脑袋非常大，你不知道。
0: 哎，感觉比例还是蛮协调的。
1: 但是他那个脑袋确实有点大，就是如果他要戴帽子的话，总觉得有点夹。
0: 对，这个有深有感触。我身边一位朋友也是，他不能够骑电动车，因为要佩戴安全头盔。他说，我买了这个半盔全盔，就是加大号的，怎么都不行。他说我这耳朵上方就跟戴了这个紧箍咒一样，
1: 就老夹在这个位置。
0: 对，后来我们就发现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以前我们小的时候，现在都流行说，哎，睡圆头好看。那我们小的时候呢，可能叫
1: 睡
0: 书本，睡扁头。
1: 对，
0: 这人家本来是圆头，可能就没有这么宽，然后非要给人睡成扁头，这两侧不就加宽了吗？怪不得他夹的疼啊。
1: 就本来是这个小头吧，
0: 对，
1: 愣是给睡成了大头儿子越来越宽了。
0: 是的。那么其实还有欧阳，你看我们一 Q 到他，他就说了如妃，本宫16岁那年进宫，这十几年来只学会了一个求生技能，就是谋算人心以及争斗竞逐。
1: 这个我知道，这个是那个，哎，对，就是他演的那个《金枝玉孽》嘛。
0: 对，
1: 第一部的时候，他好像里边叫什么月儿是吧？还产下了一个公主，跟他搭档演戏的那个叫什么陈豪，把他从那个雪地的皇宫城墙边背回到他的那个宫里面嘛。
0: 是的，那么大家在今天呢，也可以去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啊。那些让你念念不忘的古装剧、武侠剧，有没有经典的台词或者是经典的歌词在你的脑海深处留下印象呢？都可以去告诉我们。
1: 哎，属于80后的这一些封神的金曲，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黄金江湖。江湖当中一定会有它的传说。不得不说，这些歌曲是伴随一代人成长。当然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班有很多的那个男同学就租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经历。我那会儿就是女孩，就是女生喜欢看的，除了当代歌坛之外啊，可能还会有类似于什么读者呀、文摘呀，还有就是张小娴的那一些情情爱爱的那一些书。男生就是什么古龙、金庸之类，超级无敌厚的那个武侠书。哎呦，翻的我都觉得，哎，这真的你眼睛不近视，我跟你说那都是遗传基因太强大了。
0: 对，而且这一本书呢不用从头去看到尾，就是可以分成三份，也可以分成四份，就从这儿拆线下来。
1: 是是是。
0: 然后你先拿前半部分，他看中间，然后大家呢都会有一种超能力，就是自动把这四部分看完之后就
1: 聚在一起。
0: 聚在一起，中间靠自己来串联了。是不是
1: 有点像那个剪映里面我们剪短视频啊，画中画，然后这边和这边无缝衔接在一起，然后底下再垫一个这个武侠巨制的经典歌曲就可以了。
0: 对，奇异精简就说，哎，有个穿越时空的爱恋，哎，这个应该是，
1: 我知道，这个是说的那个谁，那是第一部，
0: 哎，有个酒窝的那个
1: 张庭，
0: 对对，张庭出演的，
1: 那是第一部属于穿越的巨制，后来就是那个宫锁心玉才出名的嘛。
0: 是的，郭超说，姚妙的啤酒节开始了，
1: 是的，
0: 哎，夏天夜晚不就是要啤酒、小龙虾和烧烤吗？
1: 大金链子、小手表，一天三顿吃烧烤，啤酒你要，哎，啤酒怎么说的？我记得后边那什么，啤酒千万别什么
0: 喝多少
1: 啊，对对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对对对，就是有这种押韵啊，看谁到底能够对得上啊。我们把前面两句抛出去啊，下一个时段等待着各位的互动。一天三顿小烧烤，大金链子小手表啊，这
0: 后面
1: 有
0: 什么
1: 两句
0: 大家可以赶紧发到我们的公屏下方啊。琪琪说，我就是脑袋大，买的最大的还是夹的受不了。赶紧让我们的这个商家们都听一听吧。
1: 听一听，对。
0: 对，下一次
1: 我
0: 们在某多、某宝或者我们的平台当中，说不定有加加大号、XXL 号的
1: 这个头盔。有点像那个买服饰一样，是吧？那要是像卓然那种脑袋小的，是不是还得 XS 号的？
0: 对，小 S 号的，是不是？
1: 小 S 号。好，来看看各位听友啊，如果说您有 还有其他的属于这个80后啊70后90后这种经典的武侠巨制的那一些歌曲，想要跟我们来分享的话，不妨都可以在此时此刻互动到公屏当中来留言。您只需要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好听的歌曲有很多啊，我们的老朋友军峰就说今天都播了一天他的歌了。
1: 是吗？听够了吗？还没有吧？
0: 嗯，
1: 是不是还没听够我们两个人现场演唱的版本？
0: 对，
1: 来点吧。想听哪个我们主播今天下午跟你说啊，全开放麦的环节。
0: 嗯，军峰说了、啊、点了李丽芬的得意的笑
1: 啊，
0: 金佩珊一代女皇、吴冰西林娜依归去来、周华健难念的经，有你不会的吗？
1: 就最后一个不太会，最后一个是粤语版本的不太会，
0: 难念的经。
1: 这个得意的笑吗？我得意的笑、得意的笑、是吧、
0: 是一首经典老歌。
1: 对，这个一代女皇你可能不太清楚吧，
0: 这个是真不知道。
1: 那个就是应该算是我特别特别小的时候吧。
0: 嗯，
1: 八几年的时
0: 候、是还没有我的时候。
1: 对，还没有你的时候。我们家刚有了电视，那应该是八几年吧。然后
0: 黑白大彩电，
1: 对，不是大的，都是小的，
0: 小的黑白电视
1: 啊、一点点。然后拧的时候还是那种
0: 飘雪花，
1: 就是
0: 用不用出去摇电线呢？
1: 啊、需要两个疙瘩，一个就是调台
0: 的，
1: 十个台，
0: 一个调音量的，
1: 一个调音量的那个旋钮。那个时候好像演的那个叫什么，就是潘迎紫
0: 哦。
1: 你都没听过这个名字吧？当时他演的那个。一代女皇武则天，她还演过那个一代皇后大玉儿、都是她演的，你去看一下。其实她还演过小龙女、就是演这个神雕侠侣小龙女的这个
0: 最早
1: 女的这个女明星有很多、她应该是最早的，她最漂亮了、就演的最好看了。
0: 胡冰和西林娜依归去来
1: 啊，这个词儿记不住啊，但是我会唱。找着歌词之后，我来给你现场演绎。
0: 是的、那么还是很多武侠剧当中非常经典的旋律啊。稍后呢，我们也会安排和大家一起去
1: 聆听
0: 播放的、欧阳就说了，门口所谓的什么兑换纸质票，哎，都是假的。
1: 你看，
0: 还有就是散场之后，你们千万别买这些乱七八糟的 CD， 他们也是假的。
1: 你真的不知道这一茬，因为你去休年休了。我说我要去看演唱会，然后他就天天在节目里叮嘱我。
0: 你不敢买是吗？
1: 对，然后杨蓉就天天说你看多操你的心呢、就害怕你的钱没有花在刀刃上。我说放心吧，我立秋的第一杯奶茶我都不喝，我要留着九月份
0: 交学费，
1: 哎，十月份买月饼，十一月份交供暖，十二月份买过年衣服呢。
0: 是，
1: 我都安排的满满的，我哪有那些钱买什么专辑之类的，没有、
0: 本来想喝一下秋天的第一杯奶茶，这么一说的话、我也安排不上了。后面的日程都拉得满满的，
1: 放弃了。
0: 对，要把我们的工资花在刀刃上，是不 是？
1: 来接着看一下这位叫做工作室的啊，他说男儿心这首歌可以听一下吗？我听过女人心，男儿心这个我还真没听过。
0: 是的，稍后我们在曲库当中呢来搜索一下。那接下来呢就跟大家分享一曲来自李丽芬老师非常好听的得意的笑，也是英雄少年电视剧的主题曲。

0: 的旋律，是不是也将思绪去拉回到了多年之前呢？不知道这位叫做奇遇的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的旋律，是不是也将思绪去拉回到了多年之前呢？不知道这位叫做奇遇的朋友还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啊？那新有好多歌手演唱的版本啊，你最喜欢的是谁演唱的呢？赶紧告诉我们，稍后来为你播放。
1: 对，
0: 君峰也说了说，最近东游记的那个主题曲也挺火的，叫
1: 逍遥游。
2: 这个歌我是听过，但是我觉得好像版本也挺多的。
1: 对，
2: 如果你真的是想要听到你就是非常钟情的那个版本，不妨就把这个信息发的稍微完整一些。
1: 是，
2: 哎，比如说谁唱的，什么歌，是哪一部影视剧当中的主题歌曲，然后在哪一个这个时段深深的打动过你。
0: 他说不老女神君峰说潘迎紫，刚刚呢我也在这个听歌的间隙去搜了一下，
2: 好看吧，
0: 真的好漂亮。但是我懂啊，以前的这个妆容为什么要搞个这个留毛线刘海空气刘海
2: 对，
0: 然后挡住了这个眉眼啊，但依然呢可以透过丝丝发缕呢看到她的这个眉眼骨是非常非常的漂亮的，
2: 灵动的感觉。
0: 还有说最近直播间流行时尚百搭帽，对，我的帽子也可多呢，
2: 是吧？
0: 只要蓉儿不回来，咱俩还能够晒帽子。
2: 哎，对，他就要不然下周再批他一周假
0: 啊。对，
2: 咱先把咱这个差不多半个多月能展示的帽子先展示完毕了。
0: 对，然后帽子快枯竭的时候，蓉儿快回来吧。
2: 哎，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小黄车了。
0: 是的，还有呢，红阳特别有意思啊，他说昨天是不是这件长袖洗了没干？这件长袖其实大家看着是长袖，它很轻薄，是纱质的。
2: 对，我就属于防晒，对，
0: 但是又很休闲，也不以往我们就是大街小巷每个人的这个同款防晒，所以我也蛮喜欢这件衣服的，
2: 是吧？
0: 它是不是因为没干就穿了一下午短袖呢？这天气这纱，
2: 我
0: 这分分钟就干了吗？
2: 哎，我这个真的就是属于什么呢？两边都能穿，正反都能穿的，看这个拉锁就可以看得出来。
0: 哎，真好。
2: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穿这个长袖吗？其实大家老说你不热吗？我也有一点点热，但至少它透气性很好。我特别招蚊子，我倒不是怕黑，你知道蚊子它老咬我。
0: 这会儿的蚊子可毒了，因为我要在院子里去晾衣服啊，我一般晚上不去。你敢晾一下衣服回来，你晾几件衣服你就被叮几个包，
2: 而且它都是叮的那个包特别大。
0: 对，
2: 就是我老妈老说这个秋后的蚊子都长了牙齿了，都是花蚊子。
0: 对，
2: 还不是单纯的一种颜色了。
0: 是，它叮完你之后呢，你不光痒，它还刺挠的这种扎的疼，
2: 对，
0: 因为它的牙肯定咬你了。
2: 是，
0: 奇遇说必须在啊，那这两个歌手我们稍后呢来为你去搜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哎，《天龙八部》里的歌曲，也是刚刚君峰所点的嘛，说难念的经，难唱，但是很好听。
2: 这个歌其实如果你会唱的话，我觉得你有多半都能够参透人生了。说实话，这个歌词写的就是林夕写的词，这是周华健谱曲的一首歌曲。
0: 是的，
2: 是，别看他年龄大了啊，60多了，65岁了，但至少他有那个就是中气非常的足。他唱的这个曲就是从头到尾不会请任何的嘉宾。开演唱会的时候，你知道他开三天之后，因为本来只有周六和周日嘛，然后他开了这个加了一个第周五的那一天加开了一场，然后在周日演唱会结束之后，他还在那个晋阳湖的小广场摆摊了。就是他有一个这个摆摊的，就摩天轮那儿弄了一个摆摊的这种模式，邀请很多现场的歌迷现场听。他说为的就是那一些抢不到票的歌手，就抢不到票的那种热爱歌手的那一些朋友们。
0: 距离很远，但是在户外的这个场地当中还能够听到大哥的歌声了。
2: 是的是的，我就建议啊，要不然我们这边也别搞什么体育场了，咱也弄个什么湖之类的邀请明星，这个整户外的，
0: 对，就像在我们的滨河公园上。
2: 今天任贤齐来了，说不定晚上唱一场，咱们都能听，
0: 都能听，我们在这儿都能听到啊。
2: 是，
0: 好吧，我们接下来先来欣赏一下周华健大哥给我们带来《难念的经》。

0: 好好听的一首歌曲啊。然后奇异就说了，我就说吧，直播间比较阳光，你看看还得穿防晒呢。
1: 我们这是阳光吗？我们这是灯光吧。
0: 对，我们这是灯光，
1: 非常好。你知道我们俩这个眼睛为什么有的时候老眯起来吗？
0: 嗯，
1: 哎呦，就是小时候唱那歌是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们现在是一抬头啊，这叫什么灯？
0: 大灯对我照，
1: 大灯对我笑。
0: 对，当然了，也是有很多好听的旋律和歌曲呢，依旧会在直播间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去分享啊。
1: 嗯，
0: 我们这个奇异点播的歌是真难
1: 啊，
0: 是真难啊，
1: 这太难找了，我觉得。
0: 对，狂侠天骄魔女，姚毅还有这个陈如嘉所演唱的一首这个 TV 主题曲啊。
1: 嗯，
0: 短短的一分多钟的这个时间，我们也来欣赏一下吧。等了这么久了，先来跟大家共同听一听。看看除了他之外还有没有朋友听过这首歌呢？
1: 哎，我要特别说一下，如果点播这首歌曲的朋友还在的话，要感谢一下我们主播昭旭，真的是好几个 APP 来回的旋转，终于帮你找到了一个合唱的版本，时间也只有一分来钟。
0: 是，我们来欣赏一下。

0: 听得怎么样？吉毅是不是这首版本呢？它也是我一周岁听的歌。真的是，我们刚刚还在聊啊，说哎，这应该是我老公出生那年所有的这首旋律，1988年啊。
1: 啊，不是，我想说一下这个，就是一周岁的时候听的这个歌，你还有印象？是别人帮你记录的吧？这个印象应该是别人帮你来回顾的吧？你当时就只顾着抓周了吧？我觉得，
0: 没错啊，你那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首旋律了吗？估计也是在大了之后返回去听，跟自己的这个年龄刚好恰恰相符、啊。
1: 暴露年龄了啊，这很明显就说明自己是这个1987年出生的嘛，
0: 对
1: 吧？一周岁，
0: 80后，是的，
1: 是标准80后，
0: 也是80年代武侠金曲的一个代表啊。那么大家有没有去听过这首歌曲？也牢牢地记住了这一首前奏呢？或许我们可能会淡忘剧情，但是旋律在我们的脑海深处还是比较有印象的
1: 啊。工作室就说了，他说，我都喜欢看那会儿的电视剧，这主要是受到了爸爸妈妈的影响吧。因为我有一年去看任贤齐演唱会的时候嘛。就是现场有很多很多的那种70后、80后、90后、00后，但是也不乏有什么10后、
0: 对
1: 20后的那种小朋友。
0: 是的。
1: 然后这个任贤齐演唱会人他是有一个现场的点歌环节，然后底下就是不管你在哪个区域坐，比如说内场的看台的都会被有这个机会点到。刚好有一场我是刷那个抖音上面看到的，说刚好有一场就被点到一个小朋友，这个女士就抱了一个这个小孩就说，哎，怎么你也喜欢我的歌曲吗？这个小朋友奶声奶气，我妈妈说我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听你的歌
0: 啊。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种纪念啊。那么再大一点，1米2以上、1米4以上的就可以去独立的去看演唱会了。
1: 是的，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半点的广告时间了，广告之后呢精彩继续，也希望各位不要走开，更多经典的武侠巨制的歌曲等你来回忆。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

0: 继续回到午后光阴的直播节目当中啊，那此刻的大家是工作已经有一个半小时左右的时间了吧，
1: 对，
0: 也要起身去活动活动了。接下来呢，我们也会为大家安排一些大家耳熟能详能够跟着一起去哼唱的旋律，
1: 比如说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你笑我他笑我，后边那个不会了，我记不住了这个词儿。
0: 是的，那么济公也是我们小时候留下了非常。

0: 有深刻的一个印象啊。
1: 对，
0: 然后看完那个电视很久之后，这个老板单大家可能也放弃过一段时间，总害怕是技工爷爷搓出来的老板单，然后无法下口啊。
1: 纯手工制作，
0: 是
1: 特别新鲜，可能还带点温度的啊。这是这位工作室这位听友他说的，这歌是不是挺熟的呀？
0: 对，
1: 有一些歌曲啊，他那个歌词一打上，你真的就不能够正常的读出来，
0: 是，
1: 就真的就是要哼唱那么一两句。
0: 对，他还跟我们说，还有小龙人，这虽然不属于我们的古装武侠剧，但是也是我们的童年印象。
1: 小时候后的美好回忆，你会吗？
0: 头上有犄角，身后有尾巴，我就能记得这两句歌词。我们那会儿看都已经是片段很少了。到我们那会儿的时候呢，就是蓝猫淘气
1: 三千问，
0: 大风车吱呀呀的转，然后这就是守在我们电视机前的喜欢的一些这个动画了。
1: 对，工作室还说了，他说，我奶奶果然没有骗我啊，诚不欺我。他说果然是相由心生啊，善良的人是最美的。对，我也送给你一句啊，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0: 哇，此处应该有掌声啊，我们的掌声音效去哪里了呢？
1: 来看看啊，君峰说，那个逍遥游播了没有啊？
0: 你不在，我们怎么能播呢？
1: 就是啊，
0: 这不是按时间顺序来给你
1: 排好队，
0: 排好队了吗？
1: 还有这个工作室说，哦，看来你们年龄还小呢。你知道这个女生啊，就是不管她多大，有没有结婚，生没生孩子，你都不能问她的这个年龄，这是一个秘密。
0: 是的，
1: It's a secret。要问的话就永远十八岁。
0: 18岁。
1: 对，
0: 不不，自从知道了刘德华和小智的17岁之后，我就觉得咱们都不要说十八了，还差一年18。然后后来呢，我又跟这个猫菊，他不天天说，姐我才17，姐姐我才17，以后咱们就跟他学，是不是？
1: 我们都17岁。
0: 我们都17岁。
1: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那个17岁的雨季。然后明年可能就是18岁的花季。
0: 对，然后就是17岁的单车。
1: 对对对，有那个青春的味道在其中了。
0: 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君峰所喜欢的这一曲《逍遥游》，大家那些念念不忘的古装剧的经典歌词，也可以打在公屏的下方来考考我们喽。

0: 非常好听的一曲《逍遥游》啊，也将我们带回到了古装剧当中。那么奇异就说了，问情你们听过吗？
1: 啊，我听过。
0: 嗯，
1: 哎，看来今天互动到节目当中的80后还居多啊。今天我节目上的非常开心。
0: 对，刚刚
1: 大家说的这个全都是我会唱的呀，同志们。
0: 对，那么接下来的这一曲《雪中情》也得安排。
1: 我也会呀。
0: 是。
1: 哎，为什么说这个问情我知道呢？你看你不知道，我给大家科普一下，这是戏说情乾隆的主题歌曲、好像是一位蔡姓的这个女歌手演唱的。
0: 嗯，
1: 然后这个戏说乾隆当时的这个主角是那个谁，郑少秋和赵雅芝、赵雅芝在里面呢是饰演了这个曹邦还是盐邦的总舵主，叫陈怀秀。
0: 嗯，
1: 就是当时这个乾隆下江南，你不知道乾隆特别爱下江南、就偶遇了，就是四爷嘛，那个时候
0: 是
1: 四爷，他呢就偶遇了这个陈怀秀，就有一段这个啊江湖的这个情
0: 浪漫爱情故事、
1: 爱恨情仇吧。
0: 对，君峰就说了蔡幸娟是这样的，
1: 是吧是吧。
0: 然后奇异说听的我就想起了我们一起在地上拍卡片了，一毛一张自己裁好才拍、这不是用咱家那个挂历纸就可以叠一个四方片吗？还一毛一张。
1: 我们以前有
0: 输了一张要给一毛吗？
1: 不是，以前有卖的那种，也有那个啥，也有那个报纸折的、
0: 报纸折的这个，
1: 还有就是你说的那个挂历纸。
0: 对，再后来我们就是吃干脆面，
1: 里边有那个
0: 片片，是不是干脆面不重要，大家就为了集卡
1: 集片，
0: 集片
1: 就那个小浣熊嘛。
0: 对、
1: 然后后来你知道男生就觉得那卡片有点厚，不是还有豁口是每个都不一样，他们就拿那个啤酒盖砸得平平的
0: 平的，然后去拍这个啤酒盖，是不是？
1: 对对对，是，
0: 真的呢，是我们很多80、90后童年的一些回忆呀。
1: 嗯，
0: 然后男生们可能还会打这个溜溜袋儿，
1: 哎，溜溜，
0: 哎，当你的玻璃袋儿碰到我的时候，就会赢回去。
1: 还有滚铁环，
0: 对，今天晚上要是这一盒子溜溜袋儿没满了、要不就是输给别人了，要不就是输给邻居家了，估计得惦记一晚上吧。
1: 对，女孩可能就玩的什么跳格子呀，
0: 对，
1: 皮筋
0: 毽子、跳皮筋，
1: 哎，对，
0: 嗯，
1: 捉迷藏这些都比较多。
0: 是的，
1: 工作室说：“哎呦，这主播，你这懂得还挺多的呀。”
0: 嗯，
1: 啊，一点都难不住你。哎，你要说能难住我，那太难了。问情我都能给你唱两句。
0: 嗯，
1: 那个山川载不动太多悲哀，怎么样？
0: 是唱的怎么样？
1: 怎么样？你看是不是？
0: 让我们一起来听
1: 聆听一下。

0: 都说了，我会的歌真的不是一首两首啊，应该用一批两批啊，一卡车皮两卡车皮来说一下，都排队着呢，没有我不会的，只有可能出现我记不住歌词的一个情况。
1: 对，你看奇艺就说了，哟呵，可以啊，然后立马给你发来了鼓掌。他说在直播间，我好像回到了我11岁那会儿，忽然年轻了好多，
0: 是吧？
1: 你本来就还年轻啊，30+不就是正年轻、正青春、
0: 正当年？
1: 对
0: 啊，虽然比我们长辈十几岁，
1: 十几岁，但是也是正中年正好的时候啊，
0: 对，
1: 任何时候都不会比今天更年轻了。
0: 嗯，他还说让他印象深刻的歌曲呢，有一首是那个新鸳鸯蝴蝶梦。
1: 嗯，
0: 哎，考考赵旭，你听过吗？
1: 听过。
0: 谁唱的？
1: 真不知道。
0: 黄安老师。
1: 哦，
0: 哪一部古装剧当中的经典作品？
1: 哎，这也不知道。
0: 包青天。
1: 哎，包青天是周杰老师饰演的那一版吗？
0: 不是，不是，
1: 是更早的，
0: 是更早的。是那个谁，
1: 周杰任泉这一版本。
0: 我说的是那个何家劲老师演展昭，是史上最帅气展昭的那一版。然后那个片头曲是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
1: 哎，你看真的没有难不倒我们中华小曲库的时候，还得考验考验我们大家。
0: 江湖豪杰来相聚，王朝和马汉在身边，片头曲。
1: 是，我就在想啊，这么多听见林芬直播间的朋友们，不都说高手在民间吗？再来点高手
0: 就是，
1: 挑战一下我们的果果老师好不好？
0: PK 一下。
1: 你看大家说的什么问情啊、雪中情啊、神话情话、难念的经，哎，我们跟大家分享之后，大家真的是很有感触的，
0: 是吧？
1: 就是仿佛自己也回到了小时候追剧的那个时代。所以想问问大家，快点快点再来一批高手吧。
0: 对，看看大家是哪个年龄层段的。当时追的那些剧都是谁谁谁主演的，让你印象深刻的。
1: 是的，
0: 这个作为包青天的片尾曲，黄安老师演唱的那个《新鸳鸯蝴蝶梦》，我记得这首歌曲啊，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段特别悠扬的旋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昨日像那东流水，你我远去不可留，今日乱我心多烦忧。而且里边有那个什么什么，抽刀断水水更流。啊，就是这种比较经典的名句在其中。
1: 是的，你看果果老师一唱歌，我们都瞬间不想聊下去了，大家都想全部沉浸在这歌声当中啊。没有关系，你看今天周五已经到了，从明天开始我们的周末又开启了，明天下午我们的周末好歌大放送，大家呢就少听话，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对，
1: 就喜欢的歌曲都可以在今天留作业，明天还可以排上，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现在可以预约一下，没准下午，明天下午这周末好时光好歌大放送的时候，第一首就放的是你点的那个歌。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还是我们的朋友们所推荐的雪中情、新鸳鸯蝴蝶梦，都会在后面一一为大家送上，会唱的朋友也可以跟着歌曲旋律一起来哼唱。再有就是还是我们说的，赶紧来交作业 赶紧
0: 来
1: 出题，难倒我们
0: 的
1: 果果主播好不好？

0: 你看我们安排这个歌是不是让你瞬间凉爽一些了呢？
1: 嗯，
0: 今天尽管气温有所升高，但是该让你感受到一丝凉意的时候就能够感受到，比如说听友就让我感受到一丝凉意了。
1: 是，这把你难住了。
0: 对，
1: 然后先说了真没难住，然后马上就抛题了。小李飞刀主题曲是啥？
0: 这个我知道，这个主题歌我不知道，片头不知道，片尾我知道，片尾是那个谁唱的粤语版本的。没有我你怎么办？就是后来那个何润东老师唱的这个国语版本。
1: 是。
0: 但这个英雄谁属，真的让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赶上这个雪中情了。我突然之间想不到这个是哪一部剧里边的。
1: 对。你看像洪阳说的一部穿越剧《宫锁心玉》，那不就是杨幂爱的供养吗？
0: 啊，对，
1: 这个吧我们还能知道，这个英雄谁属真的是考到了。
0: 哎，这个好像是那个啥《隋唐英雄传》吧，我记得是。
1: 嗯，
0: 我猜应该是《隋唐英雄传》，而且是

0: 未见的那个版本。
1: 对
0: 啊，不知道是不是啊？回复我一下。
1: 太极，不过如此是
0: 啊，太极是太极张三丰，英雄谁属？哎呀，真的是
1: 不过如此说，任贤齐还在临汾吗？有人知道吗？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在，
1: 只能跟你说在。
0: 他在，
1: 在哪里？
0: 我不知道，具体还没有联系上他的经纪人。
1: 是的，啊，太极宗师
0: 啊，太极宗师，哎。

0: 对吧？你像这个任贤齐啊、周华健啊、张信哲啊、刘德华呀、啊，真的就属于这种歌手。
1: 是的，
0: 周杰伦其实也算是，基本上他选的这些曲目。就有85%-90%你都会唱，
1: 嗯，都是那种在我们的心目当中朗朗上口，能够跟着，其实至少在这个高潮部分能够哼唱曲几句。他联系到了跟我说一下，我想去见他。
0: 好的，
1: 我们也想说联系到了跟我们说一下，是不是？
0: 等我们抢上他9月份演唱会门票的时候，我们会跟你说一下的。
1: 对，9月份在哪里可以见到？不过有朋友就说了说，可能还在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周边城市当中感受一下我们大林芬的美食，你想想看他会吃什么，猜猜看。那么喜欢他，能不能够猜出来他想吃什么？
0: 对，去夜市吃个什么丸子面呀，是吧？明天红彤吃个波糕啊，早餐之类的，
1: 对，
0: 是不是都是有可能的呢？
1: 是的，一切皆有可能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再来欣赏一小段包青天的主题曲《新鸳鸯蝴蝶梦》。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
1: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啊，大家此时此刻锁定的依旧是我们的抖音听见林汾的直播间。那么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午后光阴啊，这一个半小时我们跟大家盘点了70后80后90后所有基本上的这个经典武侠金曲啊。那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咱们就完全开放，全
1: 开放麦，
0: 对，互动，想唱就唱，
1: 唱的响亮，
0: 对，就能够接到这一句。然后你看猫局来的又晚了，说同志们下午好吗？你看你一进来的时候就跟狗狗说说十七岁来了，
1: 十七岁来了啊！这个我们16岁半还在这儿等着呢。
0: 是的，君峰就说花开花落，花开花落，悠悠岁月，长长的河。然后我就懵了，我就问狗狗说这句是什么的歌词呢？然后这不就是我们刚刚说神的传说吗？
1: 对啊，
0: 是不是？
1: 你不知道吗？毛阿敏演唱的《神的传说》，这是那个蓝天野老师那一版本的最早版本的那个《封神榜》的主题歌。我觉得今天我跟你说，绝对对我来说是一个开放麦的环节。你还问我会不会，
0: 难不难得到？
1: 这怎么可能不会呢？这歌词要是能记住的话，绝对会啊！
0: 是，有请我们中华小曲。
1: 来来来，我不仅给你唱这个片头曲，我还可以附送一首这个片尾曲。片尾曲是那个就是屠洪刚老师唱的。
0: 行，你说是。毛阿敏先唱还是你先唱？
1: 我先唱，我先给大家展示两句啊，来感受一下。
0: 有请。
1: 那是那个

0: 有我。好了，可以了啊，可以收了。这个是片头，就毛阿敏演唱的。其实他唱这首歌，让我印象挺深刻。但是还有一首，就是《爱上张无忌》
1: 哦，
0: 就是苏有朋的那个版本嘛，就是
1: 赵敏
0: 对
1: 他们所演的这个张无忌。
0: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里边有一句歌词叫做"让我为你画眉"，那个旋律也很好，它也是古装巨制嘛。
1: 是
0: 那另外刚才我不是说屠洪光老师唱的那个也是这个90版本的《封神榜》吗？他片尾曲叫做这个独占潇洒，他这个感觉好像就跟那个毛阿敏老师不一样了。你知道，就屠洪刚属于那种，我记得小时候看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刚刚换了彩电，从黑白的变到彩电了，
1: 听名我们都知道他很阳刚了，
0: 是吧？就那种什么原声。

0: 只需独占世间潇洒。然后后面里边那个有一个那种我当时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有画面感啊，就那种节奏感。告别无休的征战，告别不休的厮杀，就那种节奏感很强。
1: 是那这种呢也是在那个年代当中带给我们动感十足的一些旋律，能够叫醒我们的一种感觉啊。
0: 嗯，
1: 军峰就说了，说这半天偷学去了吧，
0: 哪
1: 是啊，
0: 哪能那么快学会啊，
1: 对，
0: 与生俱来，
1: 润了润嗓，我说赶紧去喝口水接下来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是不是。
0: 这不及王安民老师唱的好，如果要有他唱的好的话，我估计我这会儿是吧，就像别人追任贤齐一样追着问，哎，果果去哪儿了呢，
1: 就是国民了、啊、好了，我们有请王安民老师为我们带来神的传说。那么大家在记忆当中还有哪一些能够在你心目当中宝藏古装剧的一些金曲我们没有提到没有听到的，就欢迎补充吧，全民自由来互动的环节。

0: 好好听的一首毛阿敏老师的歌曲啊，那个嗓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说对，果儿你唱的是对的，
1: 是吧？没骗你吧，诚不欺我，绝对会，说会就是会。
0: 嗯，其实也有一些古装剧的歌词呢，是陪我们走过了一段时间的，无论那个时期我们是低谷，还是有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心情，当我们在听到这首旋律的时候，是有很深很深的这个记忆在里面
1: 的。是
0: 的，
1: 就画面感很强，像过电影一样的那种。当时是在哪儿看的？跟谁一起看的这部电视剧、电影？是坐的马扎还是在沙发上？是春夏秋冬哪一个季节？当时有没有抄这个歌词本？贴没贴贴画？
0: 他军峰就考我们了，说前几天歌手上唱的《相思》是哪个电视剧？那不是《西游记后传》吗？
1: 那叫考咱俩，那是考我吧？
0: 对，考你。然后还说了猫菊和军峰相约，说下次咱们一起去广电找他，要来找你，你怕不怕？
1: 不怕，没关系。不过这个《西游记后传》的那个《相思》，我记得那个有这个副歌部分唱的挺好的，就是。

0: 安青。
1: 嗯，
0: 另外就是那个我刚说那个爱上张无忌，我还特别想了一下，就是好像开头什么手托腮，就前面比较慢的那种节奏我就掌握不是很好，但是副歌部分我知道，就是让他一生为你画眉，就马阿敏老师那个音域就很宽阔，你知道吗？像草原的那种感觉。
2: 对，而且以前在古装剧当中啊，就心爱的男士能够给女生画眉，就是很举案齐眉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2: 非常非常的好啊。
0: 就是那个刚好那个爱上张无忌，这部叫什么来着？好像是，应该那叫《
2: 倚天屠龙记》。
0: 对，《倚天屠龙记》当时好像是苏有朋那个版本，
2: 对，
0: 是高圆圆、
2: 贾静雯，
0: 对对对，
2: 他们去饰演的，
0: 嗯
2: 嗯，还有呢。猫菊说今天早上我都骑到你们单位门口了，他说都到门口了你没找他，他到了广电不能只要一只啊，他还欠我一只马
0: double 两只是吗？
2: 哎，要不这两只你们
0: 先预定一下，
2: 对，然后到这个羊
0: 年
2: 到了，你们俩一人拿走一只好了，
0: 也不用等12年太久了，
2: 对，也不知道我们领导同意吗？
0: 好，来看看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工作室这位听友啊，他也是说了，他说那个主要是想要问一问啊，天大地大，香帅传奇郑少秋你们知道吗？这个是郑少秋演唱的天大地大，也是他主演的这一部。
2: 是，也是有很多经典的旋律，你可以推荐给我们。习惯朱砂就说了，主播横纹衣服少穿，可以搜。横纹显胖是吗？要不下次改成竖刀刀，
0: 反正是跟这个条纹过不去了。
2: 对，横纹不行就竖纹吧，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下为什么，好不好？那接下来。

0: 非常好听的一首相思啊，真的是让我们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时光，瞬间归来。这些前奏一响的时候，大家是不是也想到了暑假的那些经典呢？
1: 对，就是一到暑假的时候，好像各种各样的古装剧就轮番上映、尽管有一些很多的新的影视剧啊占据舞台，但是那些经典我们都不会忘记。
0: 是的，你看奇异多会说呀，说横纹可爱，竖纹俏皮，啥话都让你说了，是不是？
1: 明天朝夕就穿一个格格的，
0: 对，
1: 横竖都有，
0: 横竖都有
1: 啊，横竖都喜欢。
0: 奇异还说还有五年我也能要吉祥物了，行，小兔子给你留一只，
1: 他
0: 是
1: 属兔的是吧？
0: 对，87年，
1: 很明显就知道自己是属啥的了。不过那一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古装的那一些巨制，还会有哪一些呢？您都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公屏当中来互动一下。此时此刻的各位车主朋友，如果您在路上行车，有最新的一些路况要分享的话，不妨也可以在公屏当中留言。记得呀，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出去，听见临汾下午的15点到17点，右下角的三个点就可以啊，点开之后分享到朋友圈里面也可以，还有你的家庭群里面也是可以的。每个周末我们还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动听的音乐了。
0: 0709就给我们留言了，他说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是刻在青春里最温柔的一句歌词。这句歌词是什么歌里的呢？
1: 让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着你的梦。追梦人嘛。
0: 是的，
1: 追梦人。
0: 还有朋友就说了，说70后的歌词是江湖坦荡历经风霜的通透，80后的歌词呢是家国侠义爱恨深情的热烈，那90后的歌词是童年纯粹青春美好。

0: 好的温柔。哎，说的真好啊，
1: 是吧？
0: 总结的好到位啊、
1: 就是任何时期都会有。所以说我们念念不忘这些老歌呢，就熟记的那些歌词，从来不是因为它这个旋律有多么的华丽，而是因为这个歌词里面藏的是我们的青春，我们的故事，我们回不去的时光。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去看演唱会的时候都会觉得热泪盈眶，想要哭的那个状态。但是谁都不会笑话谁，因为那是你跟平行时空的自己撞了个满怀，来了一次相遇。可以说切切实实的让你感受到了原来在听磁带的那个人，他已经郑重其事的走到了你的面前。
0: 是的，歌词里面也触动了我们的人生，触动我们的句子，是温柔，是洒脱，更是治愈啊！也希望我们能够支撑下去，走过漫长岁月里面最温柔的那种力量了。那借由我们的这位听友的留言，青春吹动了你的长发，我们也一起来听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追梦人》。

0: 追梦人这首歌曲在最后送给大家呢，也是希望我们每一位听友都能够做到啊，就是认真来追自己的梦想，总有一天会实现。比如说有的人的梦想就是像我一样啊，能会唱很多歌，那我这不是也是之前定下的目标然后经过努力实现的吗？
1: 是的，猫菊的梦想就是12个吉祥物我都要一个，我说有点贪心啊，大家都要自己的属相，你把别人的拿回家干嘛？
0: 你们家这个亲戚朋友啥的就是能集够12个吗？也很难吧我觉得。
1: 对，奇异说楚留香的主题曲也好听，他我还听过唱片啊看样子两位是要下班了，是的是要暂时告一个段落了，
0: 小小的画一个逗号啊，就分号啊，分号，
1: 是的，有人
0: 还不是句号，
1: 是的，还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最后再看一条，有人偏爱江湖的洒脱，有人执念温柔深情，有人怀念年少纯粹，每一句歌词都是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心境啊。
0: 所以说今天这个午后光阴要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以后还可以继续治愈时光，也继续由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些经典的歌曲。
1: 是的，
0: 各位不见不散，下一周啊，你是明天，
1: 对，明天我们要再见，音乐永不落幕啊，我们的好歌大放送就在明天下午，不见不散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你说的那些誓言。

走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0: 当树是树，哒啦哒，哒啦啦。
1: 不说话了
0: 啊？说啥呀？不说不行啊！
1: 周五了，那再坚持一天吧。我们马上要过周末了。
0: 是啊，好辛苦啊，都上了一天班了。
1: 不止一天吧？
0: 两天了。
1: 你休假回来就已经就是礼拜三了。
0: 就是昨天一天是图图的一天班啊。咱们半点半开始、啊。
1: 哎，真图图的。
0: 但图图的一天哈、啊，咋啦？
1: 没事儿，就是觉得我们很辛苦啊。
0: 好，北京时间的17:06，各位好哈，您正在关注到的是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欢迎各位能够在本周五的下午准时跟我们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了哈。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您可以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分，然后走进直播间以后呢，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起来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这个时间呢，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的直播的评论区当中啊，在这里呢给我们发送下午好，笑脸，你好，卓然真美，
0: 说的美了吗？
1: 对，我都能看到哦。
0: 啊，对对对，就是。跟神经病一样，我自己哈。
1: 然后呢，就是依然每天下午呢、我们会有这个不间断的福利大放送的环节啊。说如果说你想在我们下午节目段时间啊，领取到属于你的一份惊喜和福利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联系一下喽。
0: 对，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如果出那个失去了没有了音乐会怎么样？你看现在就是因为我在持续在更新，再开始登录，没有音乐你还会习惯吗？还好吗？耳朵别那么干净。
1: 如果没有他你还爱我吗？没有音乐的话我也会爱你的。
0: 你咋老唱这些土土的歌？
1: 也不是很土吧，那不是90后的专属回忆。如
0: 果, 如果我还记得 你
1: 我们死也要在一起。
0: 你看土吗？不土
1: 不土吧。
0: 大家你自己说他土不土
1: 啊？就有没有人不会唱这两首歌的
0: 啊？啊，你就认真说他土不土。
1: 如果没有他你还爱我吗？好吧，下辈子如果我还记得你。
0: 嗯嗯
1: 啊，对，有没有人不会唱的？不会唱的把小手举起来。
0: 是的哈。好。

0: 哇，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当然在今天您互动节目依旧会有机会获得一份福利的哈。将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他们在试营业期间送出一些福利哈。福利是什么呢？他们的福利是什么呢？
1: 我来，你不会
0: 这儿写了？
1: 不是，我有好几端福利呢，不是一端两端。
0: 啊，好。
1: 试营业期间的话，其实它第一个福利呢，就是我们这个加油福利啊。就现在开始呢，我们在这个开业期间的话为止，每升汽油呢，就是普通人加油可以便宜3毛钱。
0: 对 对。
1: 然后每升的话，会员加油可以便宜5毛钱。这会员的话，给他1分钟，他会给你注册一个会员，就这么简单。
0: 对。
1: 然后如果说在开业那3天的话，普通人加油的话是便宜6毛钱，会员加油是便宜8毛钱，每升便宜8毛钱啊，不是说就是一共便宜8毛，那就没有必要去注册会员了。
0: 对。
1: 然后同时呢，就是我们加油就是满150以上的话，他们这边商品它是可以半价购买的。然后同时加油150块以上的话，你还可以参与他们这个店面里面的抽奖。
0: 对。
1: 抽奖最高奖项是200元油卡一张啊，如果说你运气比较好的话是可以抽到的啊。
0: 对。
1: 然后同时还有储值奖，储499返90元汽油券，然后返这个储888，然后返的是180元汽油券啊，就是比较划算一点。然后同时还有，就是我们节目组每天下午听。啊，会有一份礼品，是它是属于你的。
0: 没错，没错哈。那突然有个想法，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段这么好的口播应该录下来，留给交给姐姐啊？
1: 就我刚才那个结巴了一下，要不
0: 然下个没事，我重新开始嘛，我就开始点了嘛。
1: OK， 可以。
0: 啊。好，那么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大家好。那么您跟您。
1: 再来一遍。
0: 正在关注直播的各位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那么今天我们超级大福利开始了，跟您分享一下，依旧是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出的惊喜福利。互动节目呢，将会有机会获得的就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我们将会送给您一盒哈。那么还有2份奖品将会获得什么呢？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每瓶是333毫升的，价值72元的。所以各位如果想获奖的话，一共有3份奖品在下午节目当中会随机的派发抽取出来了。
1: 是的，礼品大放松环节呢，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啊。在我们试营业期间的话呢，我们每升汽油呢普通游客加油啊，它是便宜3毛钱。加入我们会员只需要1分钟啊，是每升可以便宜5毛钱。在开业那3天期间，每升普通游客，每升是便宜6毛钱。然后如果是加入我们会员的话，会员游客的话，它是可以便宜8毛钱，是每升都可以优惠啊。
0: 没错。
1: 同时在我们营业期间啊，开业期间如果去加油的话，你还可以参与这个福利大抽奖环节。
0: 哇，
1: 最高可以获得200元加油券。
0: 是的。
1: 哎，当然如果说你的运气不是很好的话，没有关系，
0: 没关系，
1: 储值里再次送上。储值499元可以获得90元加油券。储值888元可以获得180元汽油券。
0: 没错，记住我们呢在此刻跟您分享这个重要的好消息。要如果要有这个加油需求的话，选择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哈，这个地方也非常的方便。记住他们是8月21号、22号、23号就是开业的活动就会开始了，所以各位一定要心动不如行动起来。
1: 是的，当然在8月21号的时候呢，主播呢也会在这个现场以直播的方式啊，带着我们听见林粉的抖音直播号码在这里跟大家去见面了。
0: 是的。
1: 会有礼品吗？
0: 一定会有的
1: 啊，一定会有的。当然会有这一惊喜吗？一定会有的。也希望各位呢在8月21号可以前往我们新百汇的中国石油加油站，加满一箱油。
0: 对，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轮奖品什么时候抽出来呢？各位要时刻跟上我们节奏了，一会儿我们会有一些关键字的这个要求哈，提示。好了，今天我们第一份关键字让大家去写什么呢？你想好了吗？有答案了哈。
1: 第一份关键字那一定是啊，我卓然超美的。
0: 啊，卓然超美啊，卓然超美的，
1: 卓然超美的啊，
0: 卓然超美
1: 的
0: 搭搭是吧？
1: 搭搭
0: 啊，行，卓然超美搭。如果各位你已经听到这样的邀约的话，赶紧可以发送过来给我们好吗？
1: 对，然后有朋友问说的是，那个我这个电车能参与吗？放心
0: 啊，
1: 我们不卡这个油车和电车。
0: 对，
1: 你有什么这个亲戚朋友
0: 啊，
1: 没有车的
0: 啊，
1: 骑摩托的
0: 啊，
1: 都能参与。
0: 是的啊，
1: 嗯，
0: 好，我刚才看见这手机突然会卡顿，好吧，也许我们白录了 啊。
1: 就是走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的话，其实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互动当中来啊。也希望更多朋友的话，在我们直播互动里面可以获得的是一份 好心情、
0: 哎、
1: 好福利、
0: 哎、
1: 因为我们发出的奖品毕竟是我们这个什么燃油复合剂、
0: 嗯、
1: 还有我们的矿泉水一

0: 江，
1: 对，
0: 潼关咋？你得喝水吧，
1: 嗯
0: 啊，是吧？燃油这个混合剂呢，这个复合剂
1: 啊，
0: 应该比较适合这个油车或者
1: 是
0: 适合摩托车来使用啊。
1: 是
0: 但是你没有的话没有关系，
1: 那肯定是啊，咱就让电车往那儿加哪儿去？
0: 不是，我是说如果没有车的话，可以送给朋友啊，不是也很洋气？
1: 啊啊！
0: 逢年过节，各位要给这个领导去送礼的时候
1: 啊，
0: 那个领导送你一盒燃油复合剂
1: 啊啊，是吧？然后
0: 多棒，
1: 然后。你这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开业送的吗？
0: 啊，那个我是凭自己的运气啊中奖得的
1: 啊，节目里
0: 边抽的，就是我把这个新春的好运气送给领导
1: 啊，
0: 多好！
1: 是啊，
0: 领导一听哇，好运气
1: 啊，
0: 他敢不要？他不敢，吓死了。
1: 好了，北京时间的17:13，我们临汾的出行速报要为您安排上了，也希望大家可以时刻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然后有很多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话了，有看到您，别着急，咱们一会儿继续详细说一说。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2: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1: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2: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1: 广播听得清，
2: 抖音看得见。
1: 出行不迷路，
2: 生活更从容。
1: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各位好，我们再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出行速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了哈。
0: 嗯、
1: 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的7月初2，星期五了。那么天气实况与趋势来跟您介绍。今天我是以晴为主，午后出现了分散性的阵雨，其中吉县、翼城、蒲县、古县等地出现了降水。截至下午的4点，最大的降水量出现在吉县屯里，是4.3毫米，最高气温出现在市区32.2摄氏度。
0: 没错，根据气象台最新预警啊，近期呢我市呢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受到高空槽呢以及我们低层扰动的影响，多地呢会有强对流的降水天气，且多会出现在午后至半夜。由于气温较高，那么相对湿度也会较大一些，闷热感比较明显。各位出行呢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措施，外出一定要携带雨具，同时做好强对流天气的防范准备。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转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2度到31度。
0: 同时呢，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的全市呢是晴间多云啊，局部呢会出现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22至33摄氏度。
1: 还有8月16号的夜间到8月17号的白天，全市晴转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2度，提醒各位出门一定要做一些相关的这个防护准备了哈。
0: 是的。
1: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也跟您分享一下路上的情况了，重点关注以下的几个路段了。首先来自于我们高速方面的信息，是否已经准备好了呢？请给我一点点的时间，我会马上准备好的。当然这个网速是不是很给力我也说了不算哈，我一直在很努力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催我。好，理想带你上高速就是那么快哈，我的天哪，太快了哈，
0: 太快了。
1: 来，拥堵方面是京昆高速麒麟段去太原北京方向的平阳收费站至麒麟段起点祁县互通南之间560公里至558公里的第三车道是缓慢通行，长度约2公里的。还有因故障车辆的栈道呢，二广高速太常段去长治广州方向的太古东收费站866公里加161米至866公里加162米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0.001公里，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一下，有一个事故的出现哈。那么还看到就是二广高速元泰段下行去大同二连浩特方向三家村收费站至原平收费站之间的641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三车道，路肩请注意避让，各位啊。
0: 是的，来吧，主播卓然带你在这个市区道路上来走一走，看一看，瞧一瞧 啊。我们重点路段的话，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古的环岛呢，会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要是缓慢通行，当然不影响各位的正常出行和通过。那么第二路段的话，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财神楼街啊，也就是我们的科伟巷呢，跟解放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南侧呢是由南向北车多缓行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路段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解放路呢和这个科伟巷啊，是解放路和 广宣街的十字路口，在洪家楼北街这边呢，也是车多缓行，慢慢走了，别着急啊，因为孩子们可能到这个开学季了，
1: 对，
0: 家长们会提前去帮他们去购置一些衣物啊，所以像这样这个逛街的路段呢，可能会比较拥堵一些，
1: 那肯定会的，
0: 大家都不要着急啊。同时呢，一定要提醒各位，把车辆停在

0: 合理又安全的位置之上啊，比如买完衣服之后你发现、哎呀200块钱出去了，
1: 对，
0: 罚单贴上了。
1: 哎，
0: 还有呢，就是来自于我们这个路段呢，是在我们这个益民路的这个五条的这个路口这边呢，是在我们五道口这边是出现了由南向北的车多缓行、
1: 嗯，
0: 也提醒各位慢慢走，不要着急。东城这边走一走看一看呢，是在我们这个东关路的中段啊，在我们的桥东街这边是出现了由东向西的车多缓行，西向东的话是可以正常行驶的。
1: 对，
0: 其他路段暂时没有过多的交通压力，当然也提醒各位。各位啊，如果说你也行驶在路上，希望各位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反馈评论一下，在评论区来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了。
1: 是的，刚才我们也跟您公布了今天下午的这个奖品，那么这一轮我们要派发的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大家的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100毫升6瓶，价值90元，送给您一盒。各位如果想要的话，请记住下方评论区当中就要打出来卓然超美搭、啊、
0: 卓然超美搭，
1: 很尴尬、
0: 啊、
1: 说半天一条都没发过来你一会儿要广告期间联络你朋友，快快快发一下，给点面子。
0: 卓然超美搭啊，
1: 要不丢人了、
0: 就是。没有关系啊，那我们截屏就截那一个朋友就可以了
1: 啊，
0: 就毕竟还价值90元呢嘛，对吧？
1: 啊对。
0: 然后呢，有朋友说啊，说卓然那个任贤齐去哪儿，你知道吗？
1: 啊，
0: 我在哪儿一睁眼、
1: 啊、
0: 就。不光是我的家人，
1: 嗯
0: 啊，我的爱人、
1: 啊，
0: 包括我的朋友，
1: 对
0: 啊，都纷纷这个就是发私信问我，
1: 啊，
0: 哎，卓然，
1: 啊、
0: 那个任贤在临汾，你知道吧？我说 啊，知道啊，
1: 啊
0: 他去哪儿了呢？我说啊，那我不知道，
1: 啊
0: 我跟他没有那么惯 啊，而且据我所知，其实任贤在前大概10年左右，
1: 嗯、
0: 他是来过临汾的，
1: 嗯嗯，
0: 他不是第一次抵临，
1: 是的
0: 啊，他也。至少已经是第二回或者第三回了啊！
1: 要说任贤齐了哈、
0: 嗯，
1: 我们必听那个他的歌啊。
0: 可以呀、啊，他的歌我还基本上都会唱呢。
1: 是、啊，
0: 我还可以跟着一块轻轻的喝呢。
1: 是哈、
0: 啊，嗯，
1: 那行，死不了送给大家。
0: 不伤心太平洋了吗？
1: 啊、不，你不是说你都，你刚才说我本来
0: 说 我说就是、
1: 我点个熟悉的吧，
0: 就大部分、
1: 啊、我还都会唱呢。
0: 伤心太平洋吧，哥，不是那个大家比较熟悉一点，天涯也可以。
1: 死不了，预备唱副歌开始走了。

0: 咱们伤心太平洋一下吧，天涯也可以。
1: 天有安地是吧？
0: 对，
1: 伤哪个是天涯啊？来，
0: 哇，我这个熟了，来吧，
1: 熟了，妈呀！

0: 看唱完了吧？就是我相信只要、只要任贤齐现在还在临汾，他要收听广播，他一定会非常开心的。
1: 对对对哈，
0: 因为我们在唱他唱过的歌、哦，
1: 对吧？真的会，比方助理会说，那你看他俩唱你歌，回你歌呢？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1: 那我们就流量了哈，一会儿让大家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七哥啊。
0: Hello， 大家好，小七哥，我在听广播、哦，他们两个在唱我的歌曲哦。
1: 啊，对呀、啊，
0: 多棒啊！
1: 有没有签名照？没有啊，今天我们没有去追他，太忙了，有其他工作安排了。
0: 倒是我们两个人有我们两个人签名照，要不然就不知道你需不需要、啊。
1: 我忙得进社区呢，那忙得去见小七哥呢。
0: 不是，你看哥、你给我签个名，然后一会儿晚上我拿着咱俩签名照，然后我就去卖、
1: 不，你就发一抖音就行了。我拿到了，拿到了签名，怎么样？
0: 小哥的签名，
1: 你会火。
0: 可以。
1: 好的，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个时间呢分享到我们直播当中来，马上给你派发福利，好不好？然后希望您发的就是"卓然超美搭"这五个字，"卓然超美搭"。您互动节目的话，我们一会儿截屏将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哈、一盒，价值90元送给您了啊！各位如果需要的话，它就是个燃油宝那个性质的，你可以需要的话可以来。迎娶一下，
0: 就走过路过，他不容错过、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把这样一份的这个好运气啊，
1: 是的，
0: 这个好心情可以带回家喽。
1: 好了，稍后时刻我们会进入到的是半点广告，广告过后回到直播当中。然后有朋友说，想不想说你调跑到了河西金店了？我的天，菩萨呀，瞬间不困了。说然后呢，说还有人在跟我们分享很多细节，比方说可以听听少年游啥的哈。我们也可以努力给你找一找，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你别着急啊。
0: 哎，对，然后包括我们人，他说这个人分就临汾文旅应该抓住这。
1: 抓住了，我看他们在陪着的，
0: 就我们也在抓这次机会啊，但是我们两个人确实没有时间啊，不然的话我们两个人应该现在已经去了。
1: 好了，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的，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您分享一下，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播出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0: 那么今天互动节目真的还会有很多福利要送给我们大家的哈，福利多多，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来到这里跟您分享。今天互动节目呢，将会有机会跟大家共同分享和关注到的奖品有很多，比方说今天我们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要送给大家的就是昆仑之星汽油复合剂一盒，价值90元，要给大家来给一个名额好吗？
1: 没错啊，另外两个这个幸运得主的话是要获得的是我们来自于我们的武夷山
0: 饮用天然矿泉水，有两箱，每箱都是价值72元，是24瓶装的。各位如果想要的话，请记住跟我们分享和互动起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当然为什么说这个走过路过不容错过啊，除了呢可以获得我们三个这个非常惊喜的名额之外呢，当然还有好消息要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啊，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的新百汇加油站呢最新推出的试营业以及开业的重磅福利。
0: 是的，没事，我们一会儿慢慢分享吧，不着急好不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继续来关注到很多的信息了，也是了解到大家呢也是在说我要等这个奖品了，对不对？那么到底这个奖品要给谁了？来吧，这一轮的奖品派发就是很简单，对吧？我们不是说过了吗？需要发的是卓然超美的，发的第一位是哪一位？
1: 卓然超美的第一位，
0: 恭喜一下，
1: 哎呀，恭喜！
0: 一心爱加甲，
1: 这位朋友还在吗？
0: 一心爱加甲，你还在吗？
1: 就是你 ，It's me 哦。
0: 如果你在的话，我们要给你奖了。
1: 对，
0: 在不在？因为你发的比较早。
1: 这位朋友你还在吗？在的话请给我们举个小手啊，然后在我们评论区当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然后我们会跟你说怎么样去领取到我们今天的一份精美的礼品啊。第一份的福利送出就是你们家的。
0: 在不在？现在在不在？请告诉我们一下，辛苦你一下哈。应该是一位招行公司的朋友哈，一心爱加甲。
1: 给你一点时间啊，一心爱加甲啊，希望可以再次互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我们看到你之后就会跟你们说怎样去领取到我们的这个精美的礼品。当然如果说没有第一发出来的，那也甭着急。
0: 是的，
1: 后面还有两箱水呢。今天我们要正式开启截屏的时光了，来吧，10、9、8、7

0: 好的，各位，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准备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下一份福利了哈。各位如果说已经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呢，赶紧来到直播当中来，因为接下来我们这份这个饮用水给大家，关键字有请卓然跟大家分享。
1: 是的，关键字呢我们来发一个这个
0: 啊，
1: 响哥天下第一帅。
0: 今天就这么随意哈。
1: 啊，对啊，响哥天下第一帅。那毕竟这个福利是我们谈回来的。
0: 响、
1: 啊、
0: 打对了哈。
1: 对吧，
0: 响是
1: 响哥天下第一帅。
0: 想一想的想啊，
1: 对，响哥天下第一帅。打在公屏上。
0: 天下第一帅。
1: 让我们两个人可以看到大家。
0: 好，
1: 响哥天下第一帅。然后打在我们公屏上啊，等一下呢我们也是去刷屏啊，去截取我们的幸运听众朋友。
0: 是的。
1: 来发送到的是来自于我们昆仑山的饮用水一箱24瓶、价值70多元啊。
0: 对，72元、333毫升的24瓶是一箱。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
1: 啊、
0: 各位记住赶紧来打出来了，就是响哥天下第一帅啊。我们等待您的加入了。那么当然我们还跟您分享，继续分享节目内容，比方说说这个上班就变丑，办公室的空气让人变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儿哈。说此前的时候呢，是海外社交媒体上呢是一组对比的引发了这个热议了。网友晒出自己刚走进办公室和数小时之后的状态对比啊。那么刚来的时候是面色红润的，妆容精致的，头发蓬松的，眼神有光的，而几个小时之后呢，就是头发发变油了，脸暗沉浮肿了，眼神涣散了，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1: 你看，你看，你看。啊，而且就是在这个是国外的这个研究啊，然后包括对比图呢是表示出来了。我们中国就是我们这个某音当中啊，然后也发布过这个视频，就是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
0: 是
1: 这个大家并不陌生吧？
0: 哎，
1: 上班丑关我下班什么事儿？对吧？那图一张很精致啊。
0: 对，
1: 就现在我就不点名了
0: 啊。
1: 我之前呢就是出去去主持的时候啊，碰到过我们一个同事
0: 啊。
1: 说实话
0: 啊，
1: 他过来跟我打招呼
0: 啊，
1: 我没有认出来他是。谁
0: 没认出来，
1: 聊了半天
0: 啊
1: 啊，卓然姐，
0: 嗯，
1: 谁呀？后来离我远去之后，然后我的司机跟我说
0: 啊，
1: 姐，这是你们单位那谁？我说啊
0: 啊，
1: 我们单位还有这号美女呢。
0: 是哈 啊，
1: 这出门去随份子去上礼啊，
0: 对，
1: 哇、那太精致了，小挂脖裙
0: 啊，
1: 蛋糕捧，是吧？头发也是这个乌光锃亮
0: 啊，
1: 然后整个人气场就完全不一样。
0: 那么到底是什么情况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发生了？您怎么看呢？
1: 对，
0: 咱们一会儿去详细分解，因为马上进入我们的整点广告时间了，来赶紧截屏吧，来吧，响哥天下第一帅，来，还有12秒，10、9、8、7、6、5。响哥天下第一帅，赶紧发，估计进不了，不行是吧？
1: 2、1，你截屏、
0: 啊，
1: 我们广告段之后跟大家来预见分享。
0: 来，截了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喝三春液，认准5城3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5城3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5城3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7-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的是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如果已经关注到我们直播的话，赶紧分享和互动起来哈！互动方式超级无敌的简单，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上来直接在公屏上互动。那么刚才我们第二轮的奖品这香水我们要公布一下，刚才截屏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呢是 X， 然后还有下面一个小桃心，一个 U， 然后又是一个红色桃心。这位朋友你还在吗？
1: 你还在吗？对，
0: 你还在吗？
1: 你还在吗？
0: X 点小桃心 U， 然后一个粉红色桃心，玫红色桃心的朋友在不在？
1: 是的，这是他水，是属于你的。
0: 如果你在的话，请跟我们说句话好吗？很重要啊。
1: 说完之后，然后我会跟您说啊，就是我们中奖之后需要发送一些什么内容啊？
0: 对。
1: 然后作为我们的中奖凭证就可以去。哦哇，他在！
0: 太棒了，恭喜你中奖了！你是这香水的这个主人啊。
1: 对对对。
0: 恭喜您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送给您的这香水，来自于叫做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价值72元啊，那必须的，来吧。赶紧在我们这个账号的后台上私信姓名，这是姓名和电话啊。我们要提交给商家那边，你要去的话去兑换。那么今天中奖是明天开始，一直持续截止到23号的时候领奖啊。
1: 哎，没错啊，提醒你了啊，就是这个领奖的时间啊，就最好明天去，因为今天的话，我们这个就是中奖凭证还没有发送过去啊。
0: 啊啊，
1: 商家可能还没有你的信息。对对对对，因为下节目之后我们才会统一去发送啊。明天然后过去去领一箱矿泉水啊，就是。不管什么时候，这二十四瓶水喝完之前，卓然跟李想应该是你永远的神。
0: 啊，
1: 后边的水，卓然李想送了。不有面儿，
0: 24瓶挺多的。
1: 对对对，
0: 你一个人喝的话，你喝24天呢。
1: 嗯，而且那个包装确实是还
0: 挺
1: 好
0: 的，
1: 对对，挺好的。
0: 那个水品质不错哈。
1: 嗯。
0: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还有一箱水。那么什么时候发呢？就这个环节我们就会发了，各位时刻盯着我们啊。
1: 嗯。
0: 然后我们刚才聊了是关于说这个上班就会变丑的情况，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说相关的网友呢是在社交平台上也分享自己的表现，说并将其怪在 Office 2，就是办公室空气。这一时间呢，办公室空气会让人变丑，成为了互联网的热点了。说无数的网友说跟拍类似主题的视频，展示上班对自己颜值造成的损害有多大。他们真的有很多很多人就已经跟我们分享了啊。说这个评论区里边集体破防，说这不就是每天下午3点的我吗？周末还是有朋友圈里的白月光呢。周一下午同事问我照片上到底是谁呀，说毕竟这个职场怪谈之一就是办公室同事上班下班惊现两副面孔也是常有的事啊。上班变丑了，成为了一场人人自知的集体共鸣的情况了，对吧？
1: 是的。
0: 那么很多人以为这只是单纯的疲惫了，但科学告诉你这不是错觉，而是办公环境对颜值的真正的不真实的暴击。早在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呢，世界卫生组织就将这一症状定义为叫做病态建筑综合症。
1: 没错，如今呢是被赋予了更接地气的说法啊，就是这个办公室空气。
0: 哎，
1: 网友调侃说啊，这个韩国的这个空气像酵母啊，让鲜肉男呢这个明星都变肿了。那办公室的空气让人变丑又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个、
1: 酵母啊，酵母
0: 太生动了，
1: 啊、就已经变
0: 他们真的
1: 已经变肿了。
0: 我就想他们是不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可能脸上就是嘟过的太多了，
2: 对，
0: 是吧？所以会发现他们稍微的上一点点年纪，哇天哪，他真的是脸会撑起来，会顶起来啊。那么说第一是空调，说工位上的最隐蔽的抽湿器，所谓办公室空气最大的这个变量其实是头顶上的那台中央空调吧，制冷带走水分了，制热拉低了湿度，办公室常年处于低湿环境，空气湿度跌至的跌破40%是常态。那么在干燥环境当中呢，面部水分蒸发速度是正常环境的2倍，角质层因缺水产生了微小的裂隙，皮肤屏障受损，锁水能力它就下降了啊。
1: 与此同时呢，不少办公楼的这个通风的这个系统啊是疏于清理啊。国务院呢也是发布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呢曾指出说，部分的公共场所的空调啊存在这个滤网有灰尘啊、细菌啊、霉菌啊堆积这样的现象啊，这些的

0: 染物呢，触及呢已经呢让这个受损的皮肤泛红、敏感、痘痘接踵而至、
1: 嗯。
0: 有些人上班的时候呢，眼睛突然红肿了，面部莫名其妙发痒，背后往往都是这个原因。
1: 嗯、
0: 当然，我认为就是比较重要的还是这个心情的问题。
1: 对对对，哈，
0: 心情不好，
1: 嗯 嗯
0: 啊，比如你这个就是被男朋友送了一束花，
1: 啊 啊，
0: 跟被领导刚泼一盆冷水，
1: 是的，
0: 你的面相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呀，说太对了哈、
0: 嗯。
1: 然后呢，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说久坐正在做出双下巴的情况，说回想一下你盯屏幕的那个姿势，是不是不自觉的脖子会前伸，肩膀会内扣呢？一定会，对吧？这种体态不仅影响了气质，更会压迫颈部的血管，阻碍头面部血液回流的。那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骨科主任医师也是提醒了，长期低头相当于给颈椎增加了27公斤的压力，而颈椎问题呢又会进一步影响到头部的供血了哈。与此同时呢，说这个长时间的久坐让下肢肌肉处于松弛状态了，医学上称为是下肢骨骼肌，为人体的第二心脏，它的收缩帮助推动了静脉血液回流至心脏的，一旦它罢工了，血液和淋巴液回流变慢了，面部代谢废物和多余水分排不出去，浮肿随之就而来了。所以为什么说常坐的人脸容易浮肿呢？
0: 对啊，不能长期这样坐着啊。说到这个颈前伸压迫血管，微循环慢啊，导致水肿滞留呢，二者呢是有配合的，硬生生在下巴上提出了一层双下巴，明明体重没有变，哎，这脸却大了一圈啊、
1: 嗯、
0: 这不是胖，是久坐性的水肿。
1: 是的，说这个屏幕是一场持续8小时的光老化实验，电脑和手机屏幕持续发射高能量可见的蓝光。经过研究指出说，虽然蓝光能量不及紫光线、紫外线哈，但长时间近距离暴露同样能在皮肤深层诱导自由基产生，导致氧化应激反应，让皮肤发黄、暗沉、弹性下降了啊。更加隐蔽的损伤来自于面部肌肉的这个持续紧张的专注工作的时候呢，人不自觉的眯眼呐、皱眉呀、咬紧后槽牙呀，一天8小时重复这些动作的时候，动态纹逐步固化为静态纹了。皮肤科医生常说的说，思考纹、眉间那道竖纹就是这么来的，明白了吗？啊，然后说这说到底呢，说上班变丑不是矫情，是身体在提醒你该对自己好一点了。那么上班之后，你的颜值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了呢？具体是什么呢？上班后胖了20多斤，双下巴长出来没有呢？然后各位如果有的话，请记住跟我们互动互动。
0: 对，我总认为这个上班呢，可能跟这个心情啊，然后呢跟这个心境它是有关系的。而且我之前啊，就是我其实特别讨厌就是主持人坐班这个事儿啊，小哥、
1: 嗯、
0: 就一直很知道
1: 啊，
0: 就是我永远给别人惊喜那一瞬间、
1: 嗯、
0: 那一定是我今天是精心打扮过的。
1: 是的，
0: 他跟我20小时去录，就是20分钟去录个妆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好说啊，就是我经过这个什么服装搭配呀、色彩搭配呀，然后去制造发型啊，在家里面我至少是要耗费1到2个小时的。
1: 嗯，
0: 就我偶尔的我的形象会让人眼前一亮，那一定是我花了时间了呀，我是花了精力的呀，对吧？
1: 嗯，
0: 就我认为这个虽然我在家，但是我其实已经上班了，
1: 嗯，
0: 这也是单位是无可替代的，
1: 嗯，
0: 所以很多岗位它比如说这个朝九晚五其实还好，9点上班其实还好一些啊，
1: 对对对，
0: 如果是朝8晚6的话，
1: 嗯，
0: 你凭什么要求8点上班的人要撸全妆，
1: 对，
0: 穿着很精致来上班，
1: 嗯，
0: 那完全不可能啊，
1: 是的，
0: 他没有这个时间，然后更何况是一些这个家庭主妇的话，他可能早间还要去送孩子，
1: 嗯，
0: 本身6点起床只能赶上给孩子做早饭，
1: 对，
0: 啊，送孩子去学校、
1: 嗯、
0: 然后自个儿来上班、
1: 啊、
0: 不迟到已经足以了，
1: 是的，
0: 然后他要撸个全妆的话他可能得凌晨5点起床，
1: 是的，
0: 先撸妆再做饭，
1: 嗯，
0: 然后再搭配衣服、嗯、再送娃
1: 啊，
0: 凭啥呢？
1: 好辛苦、啊、
0: 一个月给人家发2500对吧对吧，
1: 不谈工资、嗯、哈，
0: 就是美女我没有说我还不如这个工资、
1: 啊、我以为说哈，
0: 哎
1: 哎，怎么不能说工资
0: 啊，没有，
1: 一个月能发不到1万、
0: 啊、不到一万，不到一万。
1: 不阳说卓然明显脸水肿了
0: 啊，是因为我今天头发有点油啊，就是看起来不是这个发包脸 啊，
1: 啊，
0: 明天这个头发洗完之后就不太一样了、
1: 啊、
0: 所以大家会发现我是一天水肿一天不水肿，是因为我是一天洗头一天不洗头、
1: 啊、来吧，听好听的音乐跟你安排一首，希望你会喜欢，
0: 嗯。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2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那么这个环节我们继续派发福利，互动节目就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24瓶333毫升的价值72元，还有一箱水要给大家了啊。
1: 是的啊，如果想要获得我们这样的这个奖品的话，那可以在我们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啊，告诉我们你已经出现在直播间了。
0: 是的，
1: 当然最终奖品呢会获得我们这个关键词发送滚动播放的幸运朋友，一定要竖起耳朵听好喽。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了。说7月31号呢是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快速回落之后呢，这个震荡运行了。本次调价前的

0: 前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低于上次调价前的十个工作日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14号今天的24时开始，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每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
1: 哦、啊，一点也不开心。昨天我们都刚加了油、啊、加满了
0: 我就留了一下，我说不加嘛，加200。
1: 哦，对，
0: 然后有优惠188加的，
1: 嗯，好，非常棒啊！记者，你是算的一笔账啊？
0: 你优惠完400几400多，
1: 对，
0: 470，
1: 反正就是477，优惠了30块钱
0: 啊，对
1: 啊，因为它是每升优惠5毛钱嘛，
0: 是的，
1: 嗯，
0: 然后说记者算笔账，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油箱，将少花9块钱
1: 啊、哦，真棒。也就是我多花了9块钱，
0: 没办法。好了，还有一个事情也跟大家说一说，预制娃是个啥意思呢？说暑假已过大半了，预制娃呢成了家长圈这个新热词了。所谓的预制娃，就是说利用暑假整块时间系统学习下学期全部的新课，刷完配套的习题，把新学期知识提前加工熟透的，就是之前我吐槽的这种行为。
1: 哇，我可太想吐槽了
0: 啊！
1: 这你吐槽，但是你们家是实践了呀？
0: 对
1: 对，你大家都知道这个私立幼儿园啊，他会教很多这个拼音啊、数学呀、
0: 啊，
1: 就很多这个私立幼儿园的孩子、幼儿园毕业，
0: 嗯，
1: 会数钱，会算数，会拼拼音、嗯。但我们这个公立园儿，孩子们就像一张白纸一样，
0: 嗯，
1: 别说 X 了，
0: 嗯，
1: 连 C 都不认识，
0: 嗯嗯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们也是就是。家长朋友们很头疼，
0: 嗯，
1: 既想让孩子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童年时光，
0: 对
1: 啊，又想让孩子不比别人要差，
0: 嗯，
1: 然后这个一年级这个老师呢，咱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教的啊，就班里面60%的孩子他都会拼音，
0: 啊，
1: 过得非常的快，
0: 啊，
1: 就现在就是我面临一个很头痛的难题，
0: 啊、
1: 所以我也想问问各位啊，就是你们家孩子是公立还是私立呢？
0: 啊、
1: 如果你们家孩子是公立的话。你这个暑假会给他去补课吗？
0: 啊，
1: 说白了，
0: 嗯，
1: 孩子在这个各个培训机构，
0: 嗯，
1: 英语培训机构，
0: 啊，
1: 作文培训机构，
0: 嗯，
1: 作业培训机构，
0: 嗯，
1: 小饭桌
0: ，
1: 人家都把第二天或者是本学期学的内容就已经全学完了，
0: 嗯，
1: 啊，那至于你们家孩子如果不想花钱的话。孩子好吃力的，
0: 嗯，
1: 就包括我们一个共同的好友也跟我去吐槽过 啊，说有某些培训机构，
0: 嗯，
1: 人家只招某学校里面的前200名
0: 啊，
1: 出了200名人家就不要了啊，然后教的内容呢就是下个月要学的内容，
0: 啊，
1: 在培训机构已经学完了
0: 啊，
1: 然后人家的孩子就是在学校里面就吃喝玩
0: 是
1: 啊，反正我培训机构里边已经上完了，嗯、
0: 对
1: 啊，人考试成绩还特别好，
0: 是、
1: 啊，然后跟你们家一张白纸去比。嗯
0: 对，
1: 就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情况，有的话评论区留言一下、啊，
0: 可以留言哈，说
1: 咱们就不点名了。
0: 你看，开学上课对孩子而言不再是新知识，而是老师简单的二次加热，
1: 是的，
0: 复盘验货了、
1: 嗯。
0: 有家庭把暑假当成了小学期，赶完新学期课整本的课本之后呢，刷完了配套的习题，完成全套的预制流程，只待开到学校回学微波炉加热一下。只有家庭坚决不抢跑的，也有家长不抢跑，把暑假留给了阅读、运动和生活体验的课程学习方面。选择了当堂现炒，一边是老师布置的预习作业，一边是害怕透支孩子课堂专注力的担忧。暑假到底还能预习吗？这个问题您怎么去看呢？各位可以把您观点告诉我们，因为这是来自于半月谈发布的一个事情，不是我们说的哈。他说、嗯、暑假预习预制娃炒翻天的情况也会有，那么当然了，还有就是预制学习面纱下的这些教育的焦虑的情况也会出现，让预习有度破局有路这种情况也需要我们去思考。那么您怎么看？咱们慢慢聊就行了。那么当然了，接下来我们要马上派发福利了，因为这轮还有6分钟时间，可能我们会放一首歌就开始发了，对吧？
1: 哎，是的啊，然后也希望各位能把最后一轮的关键词发送过来啊，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发送这个中国石油啊。
0: 对。
1: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发送
0: “
1: 想你理所当然”
0: 啊，“想你理所当然”哈。好了，最后一轮关键词是“想你理所当然”。各位，如果说您已经听到我们的邀请了，一定记得现在发“想你理所当然”，我们一会儿截屏就可以中奖了。
2: 我是这路上

0: 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0: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发现灵魂新鲜事，解锁生活新乐趣，美食探店，潮流热点，实用服务应有尽有。这里是都市生活圈，听见灵魂，欢乐相伴，精彩不断。
1: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8:35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看到了24time杜哥说，哎呦，从内蒙旅游回来了。对，回来了。
2: 对，
1: 抱歉没好好回你信息啊，那两天太忙了，我忙着开车呢。
2: 嗯，
1: 啊，对，我租的好车。
2: 你是在自嘲我吗？忙着开车呢。
1: 对哈，然后有很多人都来了哈。
2: 嗯，
1: 来吧，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了，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要派发福利哈，依旧会有机会获得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提供的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一箱，价值72元啊。然后呢，这个杜哥你还在吗？凭本事拿啊。
2: 啊，对，因为我们这个是凭运气拿，我们将会有这个结冰的方式呢去发放的，是来自于我们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为大家送出的武夷山矿泉水一箱。
1: 是的，要发的是想你理所当然。
2: 对，
1: 杜哥估计一发完他就走了啊。
2: 啊，没有关系，不重要。
1: 所以现在正在关注我们直播的朋友们，记住一定要发送的是啊武夷山饮用天然矿泉水的信息哈，这个奖品想要的话发的是想你理所当然啊。
2: 没错，10秒钟之后呢，我们要正式去截屏了。第一位朋友呢将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哎，杜哥在，他发了。
1: 但是他能不能截上他呢哈，这是我严格哈，严格把关啊。
2: 价值70多块钱呢啊，来吧，19876543321，请截屏。
1: 恭喜一下这位朋友，直接打开。恭喜到的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佳丽糖糖鸭。
2: 嗯，
1: 他写对了吧？
2: 写对了。
1: 佳丽糖糖鸭。
2: 佳丽糖糖鸭。
1: 一个嘴唇儿啊。佳丽糖糖鸭，恭喜你中奖了。嗯，
2: 对，然后中奖之后怎么办呢？就赶紧就是关注私信我们这个号码啊，然后私信发送你的这个姓名和那个11位的联系方式啊，发送到我们的这个私信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您啊。
1: 对，
2: 稍后呢，
1: 杜哥你发一遍不管用。
2: 就稍后呢，然后这个在对，稍后呢，然后我们会把你的这个信息呢发送给我们的这个甲方爸爸这边啊。
1: 对。
2: 然后呢，我们直接去往这个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去领取奖品就可以了。当然要提示各位啊，从明天开始到23号啊，都可以去领取啊。今天不行，今天这个信息还发送不过去呢。
1: 那么当然还有就是中国石油新百汇加油站呢，现在是试营业期间，它是8月21号就正式营业了，营业也会有抽奖活动啥的哈，就是有一些优惠的。各位如果说有加油需求的话，记住锁定这个加油站啊。
2: 嗯，然后当然呢，我们在等这个佳丽这位朋友呢发送过来个人信息的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有这个歌曲大放送的环节，有喜欢听的歌曲吗？喜欢听的歌星吗？都可以发送在公屏之上啊。然后也希望在这个时间段呢，总有一首歌曲是属于你的好心情啊。是属于你在路上的时光，可以发送歌曲名字过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去统一的安排和点播。
1: 是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刚才好像看到有过一朋友想听到邓紫棋的歌声了，但是我忘了他想听哪首歌了，你还在吗？如果在的话可以继续补充一下信息让我们看一下。
2: 对
1: 啊，
2: 我们会随机去选择一首啊，然后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啊。看到我们佳丽这位朋友呢已经发送过来个这个私人信息了，非常的棒啊。我要给他回一个收到。
1: 来吧，我们好听的歌曲为你安排。

0: 哎，各位帮忙推荐一下哈。
1: 嗯，
0: 就如果说你们单位啊、公司啊、你们组织啊，对吧，有一次团建机会了，说让你准备一个才艺展示，希望是一个很潮流时尚的一些歌曲，好唱的，给我们支个招儿。
1: 就是我已经想好我要唱什么了。
0: 啥呢？
1: 下班下班下班下班，我讨厌加班。
0: 啊，你要唱那个？
1: 吃饭吃饭吃饭吃饭、啊，我不要吃饭。
0: 那叫什么歌来着？
1: 就大概就是那个，然后要不然就是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
0: 我整天的。

0: 听一下是不是这个啊？给你一下，
1: 那来
2: 啊，这我会唱。
1: 我要告诉他我的心声。

0: 我觉得后边的词已经不重要了，我已经表明我的这个观点了。要不然就是有好几年好几年好几年、啊、我整天在那的
1: 在抱怨我没钱
0: 钱我没钱，那就让他听明白啊，就是对，就是这、就是员工的心声啊，这也是 一首比较新潮的歌曲啊，来吧，来听一下我们这个打工人之命啊。
1: 嗯，来
0: 走。

0: 爽的，
1: 太爽了。
0: 最后还有4分多钟。
1: 还有人点播歌曲吗？没有人点播的话，那我们就要放回家咯。
0: 是的哈，就结束了是吗？
1: 因为我们毕竟今天这个节目第一名已经冲到了，就是上一个时间段就冲到了，上一个时间段其实我想说，要不咱们就闭麦吧。嗯嗯嗯。
0: 伴随悠扬的乐曲，今天下午的都市生活圈节目即将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各位通过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的收听，感谢您通过临汾广播电视台官方抖音听见临汾的精彩观看。
1: 同时呢，也要提醒各位，在我们每天下午节目当中啊，会有福利大放送的环节，为您提供福利的啊，最近的我们的提供商呢，是来自于中古石油新百汇加油站，这位金主爸爸在每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是来自于我们的燃油复合剂一盒，以及我们的2箱矿泉水，叫做昆仑山、
0: 武夷山
1: 矿泉水、
0: 矿天然矿泉水。
1: 对，当然呢，想要获得我们这份福利啊，领取到来自于我们下午时间段晚高峰的一份惊喜的话，可以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锁定节目当中。
0: 是的，看看节目时间，还有最后的3分30秒。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也希望您可以为节目组注入能量，该如何加入呢？现在您看我的手指的方向，没有点击关注的朋友们，请点击卓然头顶上方关注二字，将红色按钮选为浅色已关注，谢谢。
1: 是的，当然呢，明天呢已经要度过我们的周末时光了。虽然周六呢我们两位呢不能陪伴各位在晚高峰的时间段啊，但是依旧呢会有奖品大放送的环节。再次要提醒各位，在每天下午的晚高峰期间，可以关注到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
0: 感谢各位锁定关注，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祝福大家周末快乐，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28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3: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4: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3: 古装剧看多了吧？
5: 雷厉风行，只会落定。
3: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5: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3: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5: 你的丽人榜样是
3: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0: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6: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丝蜡

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丝蜡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丝蜡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丝蜡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线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雨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雨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

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

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
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日西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日西大峡谷超划算。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 HR， 又被称为当代互联网的导火索。之前呢，有这么一位网友曝光了去某知名互联网面试的经历，在他公布的对话里呢， HR 对网站的用户做出了主观且毒舌的评论。 HR 这么说的：你平时发弹幕发评论这些吗？尽管该公司迅速回应称，对该事件中的面试官言论非常的气愤，经过内部调查，这个面试官呢，之前在年底的时候已经被劝退了，但事件呢是迅速引起了热搜。这个关于 HR 的争议呢，几乎都是来源于求职者晒出的一些 APP 的截图，引爆点呢可以说是非常老套了。比如说招聘市场长久以来的各种歧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的，但没想到都到如今了，这 HR 口中的歧视还是如此的明目张胆。先有成都某公司 HR 用脏话侮辱专科应聘者，说什么专科生是猪啊，专科生是傻子，顶多值250块钱。后有湖南长沙一名毕业生在与 HR 沟通时，对方质疑其就读的某工业大学不靠谱，遭该同学反驳之后呢，这个 HR 呢又发出了垃圾终归是垃圾的言论。每逢这种事情曝光，大家都很群情激愤，纷纷吐槽 HR 他不是个东西。总感觉现在做 HR 的好像素质呢都不太高，把自己当老板，口出狂言，豪横得很。进入职场呢，职场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之前这个杭州一个员工因为奶奶病危请假，被 HR 要求证明是亲奶奶，引发热议了。这个员工说呀，自己已经提供了诊断证明，但 HR 呢还一直纠缠着他，让他拿出户口本，非要证明是亲属关系。许多人呢为当事人是鸣不平，觉得 HR 在类似请假的事上总是弱者抽刀向更弱者，动不动就是卡这卡那的找存在感。不过如今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凭借着网络舆论的声量， 事件中引发

热议的 HR 倒是经常能够得到整顿，要么是转岗，要么就是停职。那位被辱骂的专科生并没有因此自我贬低默默消化，还大胆的曝光给了有关媒体，把该公司送上了热搜。这网友啊非常热心啊，一通操作就扒出来了。这个 HR 呢，他疑似也是专科出身，评论这一下子就炸了，证明是亲奶奶的争议也是发酵成了社会新闻。最后呢，企业负责人被约谈，公司低头跟员工致歉。看起来呀，这 HR 们是越来越难拿捏应聘者和员工了，往往是这边的枪势还没装完，对面已经拿起武器准备随时一顿爆锤。这和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整顿职场的风气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线上，那些被视为心里没数的 HR 会被应聘者怼到哑口无言。这两年横空出世的仲裁侠们，不仅自己敢于和 HR 们正面 PK， 将自己的各项权益掰扯得一清二楚，还会在各大平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事无巨细地传授给其他人，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法律的武器更高明地和 HR 对线。这一来二去，这 HR 呢俨然成为了当代打工人最大的敌人。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整顿职场可能不容易，那整顿 HR 还是可以一拳一个的。谁也说不明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互联网上的 HR 群体和普通求职者呢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或许很多人对 HR 的想象和误解还停留在了职场白领电视剧，什么 HR 仿佛是老板的左膀右臂呀，掌握着员工的生死大权呐，朋友圈里还住着各路大佬啊，人脉通天呐，又或者是赚的不多但工作轻松，每天打几个电话聊聊天，这就等到下班的时间啊，美滋滋的过小日子了。然而这种想象越多，就越能体现国内的 HR 这个岗位缺乏职业规范的无奈。领英2020年发布的中国 HR 职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一个行业越不成熟，行业内新人 HR 的占比就会越高。调查当中呢，有 50.2% 的从业者为初级职员，互联网行业是 HR 初级职员占比最多的行业。这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印证啊，为什么那些惹事的 HR 看上去如此不专业。第一，私企小公司可能压根就没有聘请一位有足够资历的 HR， 有时候呢你遇到的 HR 没准就是身兼数职的老板本人，或者是一些连带的亲戚。那至于那些大公司，虽然自带看起来很专业的光环，但真相是网线背后的大厂 HR 也可能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小实习生，一天150块钱的工资，却要顶着公司脸面的压力，时刻是谨言慎行。雇佣实习 HR 的现象呢，在大中小厂都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公司认为这活呀有嘴有手它就行了，成本呢也是大大节省了。 HR 这个来自于西方职业文化的工种本来就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它至今还常常被轻视为是个人他就能干。这也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专业培训它不足，很容易就在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各个方面捅了娄子。比如曾经有位日语系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被 HR 婉拒，理由是日语能力不足。但可笑的是什么，这个 HR 呀连日语资格证的一级二级哪个更厉害他都分不清楚，你说尴不尴尬？这外行很难知道，即便有数年从业经历的 HR 也会有自己细分的专攻的赛道。比如是招聘这一块，还是这个薪酬福利这一块，又或者是培训这一块。但有时候啊，可能一个偌大的公司连一个能把退休业务办明白的 HR 他都没有。企业压缩成本，三份人力工作给一个人干，再普通不过了。于是呢，很多 HR 发现明明自己专业对口，在学校学过的不少专业知识，什么资源配置啊、培训开发呀、绩效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甚至打造团队文化等等，但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自己呀，他就是一个又要招人又要组织团建，还得管电脑打印机、文件盖章，没纸巾呢就要去找啊、需要买呀，这些打杂的工作。但很多时候 HR 也只不过是一个两兵交战时冲在最前面的活靶子而已，不管是开底薪、抓考勤、扣工资、搞团建、辞退人，职场上大部分的坏事啊，它都是需要 HR 出面的。就拿求职来说啊，这个 HR 呢是求职者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人。除去 HR 个人素质本身就很有问题的情况，网上很多被曝的无理 HR 其实背后站着一个无理的公司制度，比如待遇低得离谱、加班制度压榨人啊，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啊，大家都能想象得到。
但被骂得狗血淋。

头的只有最前端的 HR。这也是 HR 行业最爱抱怨的啊，受乙方的这个夹板气啊，多难受多难受啊啊！这个比如那位要求员工证明奶奶是亲奶的 HR， 在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啊，他这么说的，说自己也是在履行工作，核实一下真实性，并非故意的去卡别人这个请假的事情。毕竟你请假太多太突然，团队成员也是怨声载道， HR 呀就需要了解情况。公司制度、团队的情况、员工本人的急事全部混在一起，整顿 HR 听起来是当然很爽了，但谁又知道 HR 他也是一批打工人呢？在跟员工确认绩效的时候呢，明明背后是大领导和小领导的博弈，恶人却永远只有 HR 一个人，夹在中间两面不是人，最后在别人眼里只有他一个人显得是面目可憎。HR 身份的尴尬地方就在于，他们看起来代表着资方啊，招你进公司了，给你开工资了，甚至给你签合同，出面裁退你。公司开始执行新规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执行者，啊，突然变严的绩效考核、考勤打卡、猛抓啊，迟到就要搞罚款这一套带到员工面前。但实际上呀，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劳方，人是你招的，裁员也要你去说，一言不合人家不光骂公司，还得骂你呢。那骂你呢，你也得受着，对不对？万一说错哪句话，人家跑去劳动仲裁了。其实就像 HR 自己说的，不要恨 HR， 很多 HR 是一边哭是一边裁人的，他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被裁的会不会就是自己。职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劳动冲突，整顿者呢是一腔怒火， HR 们也是满腹委屈，被骂冷血，没有人情味，打工人何故为难打工人呢？但 HR 还是要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冲在最前面，而背后真正的提线者却一直保持沉默。但问题是，如果你承认了 HR 只是一个工具人，我们又能把矛头指向谁呢？你直接去怼老板吗？整顿来整顿去，最后能整顿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样的挡箭牌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你好，你叫无敌是吧？
0: 哦，对。
1: 无敌？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呢？哦 ，Mary，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今天居然有个叫无敌的人来应聘，真的是好好笑。
0: 那个安娜小姐，我还在这儿呢。
1: 你在这里，我就不能给我的闺蜜发个微信了吗？
0: 哦，那倒不是，主要是啊，你说到我了。
1: 对呀，你这名字实在是太好笑了。你爸妈为什么要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呢？
0: 我想我叫什么名字，应该跟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吧？
1: 谁说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你的形象也代表着公司形象。我们公司可是一个很洋气的500强公司哦。
0: 啊，你说的对。可是这个名字呀是爹妈给的，身份证上写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我也没法改变呢。
1: 看你简历是做策划的，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呢？
0: 我呢是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嘛。
1: 是被裁员了吧？
0: 不是，我还是在职的。
1: 在职的？那你就是骑驴找马呀，典型的渣男行为。
0: 安娜小姐，你凭什么说我是渣男呢？
1: 因为你背着你的老板出来找别的老板，这就是背叛，这还不够渣吗？
0: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也真够奇葩的。难道你不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吗？
1: 还好吧。
0: 这么说，你对于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了是吗？
1: 也不是很满意吧。
0: 既然不满意，你也可以换工作呀。
1: 我可不像你，我是很忠心的。
0: 那你对什么地方不满意呢？
1: 像我这样的年轻姑娘太少了。
0: 少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竞争不就更小了吗？
1: 那我每天换的这些衣服鞋子包包给谁看呢？我的发型口红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对我羡慕嫉妒恨，多没意思呀。
0: 那你们这个公司的 HR 的工资都这么高的吗？
1: 也不是很高了，也就不到6000。还没有我爸妈给的我零花钱多呢。
0: 那我要是能来贵公司上班的话，工资大概能有多少呢？
1: 4000到6000吧。不过你是个专科，多半没有希望。
0: 可是我有工作经验呢，而且我还专升本了，最近还在准备考研。
1: 再怎么升，你以前也是专科，这种学历在我们公司物业部门都不一定能进呢。
0: 那想必安娜小姐学历应该很高了吧？
1: 也不高了，专科。
0: 你都是专科，那你为什么看不起专科呀？
1: 我是在澳大利亚念的专科。
0: 那不也是专科吗？给钱就能上的吧？
1: 那你还是上不了。
0: 我也不稀罕。请问贵公司需要加班吗？
1: 当然要了，哪个大公司不需要奋斗？职场人就应该996007，努力的人呢才会活下去。
0: 每天都要加班吗？
1: 当然，大家养成习惯就好了。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狼性文化，起早贪黑是常态，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
0: 那有这个加班费吗？
1: 公司给你提供了工作岗位，给了你锻炼的机会，发展的空间，还发了工资，助力你的成长，你还好意思要加班费？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0: 我怎么感觉这个调调很像一个人呢？
1: 谁呀？
0: 我现在的老板。
1: 真的？

0: 庶民，英雄所见略同，我爸经常也给我讲这些哟。啊，算了算了，我也不用回去等消息了，这样的企业文化跟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没什么区别。你简历里没有说你在哪家公司，我还想认识一下你们老板呢。哼，真的是臭惺惺相惜啊。既然你不打算应聘了，那我就可以下班了。下班？现在是早晨8点多。对呀，没有求职者需要面试，我当然可以休息了呀。不是，你们公司不是经常加班熬夜吗？对呀，那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1: 那 HR 不算普通的工作人员吗？
0: 也算，不过我不是，老板说没事的时候我就可以休息。
1: 这公司不会是你家开的吧？
0: 你怎么知道呀？
1: 这还不够明显吗？
0: 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低调一点，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秘密。
1: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这个秘密也不难发现哈。
0: 虽然你今天没有面试成功，但是我花时间跟你面试了，你就请我吃顿饭表示感谢一下吧。
1: 不是，面试我是你的工作，我也没有应聘成功，我为什么请你吃饭呢？
0: 你看啊，多一条朋友多一条路，你都30多的人了，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1: 算了算了啊，这个你这样的朋友我还交不起呢。
0: 你这么抠的人怕是找不着对象吧？
1: 啊，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
0: 看不出来啊，你这种长相，这种身材，这种品味，这种学历的人，还有人能嫁给你呢？
1: 安娜小姐，你呢真的是太可怜了。
0: 我可怜？你说我可怜？真的是笑死人，我要什么有什么，我可怜什么呀？
1: 你看啊，你一直在羞辱我，不过呢我也并不在乎，因为你只是一个过客。倒是你啊，心里这么阴暗，应该没得到过父母的关爱吧？
0: 你胡说，我爸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比你的工资高几倍呢。
1: 那他花了多少时间陪你呢？
0: 我爸有好几个公司，很忙的，像你们这种底层的打工仔是理解不了的。
1: 我理不理解我无所谓，你真的能够理解吗？
0: 你又不了解我爸，凭什么这么说呀？
1: 那你也不了解我，你不也一直对我下各种的结论吗？
0: 哼，你别走，你必须请我吃饭。
1: 那你想吃什么呀？
0: 你答应请我吃饭了吗？
1: 你先说你想吃什么。
0: 日料。
1: 哼，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再见吧。
0: 哎，吴迪，你别走啊，你说好的要请我吃饭的。
1: 吃饭？你下辈子吧你。对于 HR 多难做，送各位一段话啊，这80后加班对领导是唯唯诺诺，90后摸鱼是装模作样，只有00后工作一年仲裁4家公司，告倒闭2家。在我们正面出击时，其实也要分辨 HR 的好坏啊，当然这个 HR 好不好呢，也是看运气的。在这也希望各位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热爱的工作，工作起来呢也是变得开开心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

0: 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姓龙接着说，那小孩子说石四爷的老太太上了吊了，这句话恰被一个和应之不睦的同事听了去，便大惊小怪地传扬起来，说什么天津地方要出逆轮重案了，快点叫人去捉那逆子，不要叫他逃脱了。这么一传扬起来呀，这总办知道了，便把应之的事情撤去，好好的20两银子的管地从此没了，天津如何还住得下，只好搬回通州去了。住了1年终不是事啊，听说有几个祖父的门生，父亲的相好，在南京很有局面，便凑了盘缠到南京去稀图谋个管地。不料我方才说的那位社亲丁继昌啊，听了他老太太的话，回到南京之后，逢人便说没处不谈，敢应知到了南京呢，一个个的无不是白眼相加。后来有人告诉他丁继昌的话，方才知道幸亏回到上海寻找了树农家兄，方才弄了一份盘缠回来。你说这个不是大受其累吗？谁知回到通州，他那位老太太又出了花样了，不住在家里啊，躲向亲戚家里去了。应之去接他回家时，他一定不肯，说是我不惯和他同居。应之没办法，把老婆送到天津来住到娘家去了，然后把自己母亲接回家中。通州地面小，不能谋事，自己只得仍到天津来谋了东局的一件事。东局离这里远啊，应之有时到市上买东西，或到这里紫竹林看朋友，天晚了不便回去，便到丈人家去借住。不知怎样被他老太太知道了，又从通州跑到天津来，到亲家家里去大闹，说亲家不要脸，嫁女儿犹如婊子留客一般，留在家里住宿。难道应之的老婆一回娘家之后便永远不回夫家了吗？只有过年过节由应之领回去给婆婆拜年拜节，不过住一两天便走了，倒是这个办法家里过得安静些。然而应之却又担了一个大名气了。什么名气呢？他那位老太太满到四处的去说，说他儿子赚了钱只顾养老婆的全家，不顾娘的死活，所以应之便担了这个名气。那东局的事也没有办得长，不多几个月就空下来了，一向都是就些短局，1年倒有半年。

赋闲的。所谓人穷志短，那应之这两年闹得神采也没有了。今年村上弄了一个筹房局的小管地，一个月只有6吊大钱，他自己一个人连吃饭每月只限定用1吊500文，给老婆500文的零用，其余4吊是按月寄回通州去的。管地愈小，事情愈忙，这是一定之理。他从村上得了这件事之后啊，便没有回通州去过，所以他老太太这回赶了来，先把行李落在这里，要到筹房局去找儿子，却不料找错了，找到巡房局里去。人家对他说，我们局里没有这个人，他便说是儿子串通了门丁不认娘了，在那里叫天叫地的哭骂起来。人家办公室的地方如何容得这个样子，便有2个局勇驱赶他，他又说儿子赶娘了。人家听了这个话越发恨了，在那里受了一场大辱，方才回到这里哭喊了一夜。第二天应之打听着了，连忙到这里来求他回去。他见了应之啊，便是一场大骂，说他指使局勇羞辱母亲。应之和他分辨说儿子并不在那个局里，是母亲走错了地方。他说既然不是这个局，是哪个局啊？应之是前回招商局的事情被他母亲闹掉了的，这回怕再是那个样，如何敢说啊？他见应之不说，便天天和应之闹。可怜应之白天去办公室，晚上到这里来挨骂，如此一连8-9天。这里房饭钱又贵，每客每天要360文，5天一结算。应之实在是穷，把一件破旧熟罗藏山当了，才开销了5天房饭钱，再一耽搁又是第二个5天到了。昨天晚上应之央求他回通州去，不知怎样触怒了他，便把应之的头也打破了。今天早起我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先把他老人家连哄带骗的请到了我一个朋友家里，然后劝了他一天，应之还磕了多少头，赔了多少小心，直到方才把他劝肯了，和他固定了船，明天一早应之送他回通州去，一切都说妥了，我方才得脱身到这里来。这一席长谈不觉已掌灯多时了，知道姓农没有吃夜饭，便叫厨房里弄了2样菜，请他就在站里便饭，饭后又谈了些正事，姓农方才别去。我在天津住了10多天，料理定了几桩正事，便要进京。我因为要先到河西务去办一件事，河西务虽是进京的大路，因恐怕到那边有耽搁，就没有雇长车，打算要骑马。谁知这里马价很贵，只有骑驴的便宜，我便雇了一头驴。好在我行李无多，把衣箱寄在姓农那里，只带了一个马包，跨驴而行。说也奇怪，驴这样东西比马小得多，那性子却比马坏。我向来没有骑过，居然使它不动。出了西沽不上10里路，它忽然把前蹄一跪，幸得我骑惯了马的，没有被它摔下来。然而尽拉缰绳，它总不肯站起来，只得下来把它拉起，重新骑上。走不了多少路，它又跪下了。如此几次，我心中无限焦躁，只得拉着缰绳步行一程，再骑一程。走到太阳偏西，还没有走到阳村，越觉心急。看见路旁一家小客店，只得暂且住下，到明天再走。入到店里，问起这里的地名，才知道是老米店。我经过嘴脸之后，拿出几十钱，叫店家和我去买点酒来。店家答应出去了，我见天时尚早，便到外面去闲步。走出门来，便是往来官道，再从旁边一条小巷子里走进去，只见巷里头一家便是个烧饼摊儿，饼摊儿旁边还摆了几颗半黄的青菜，隔壁便是一家鸦片烟店。再走过去，约莫有10来家人家，便是尽头。那尽头的去处，却又是一家卖鸦片烟的。从那卖鸦片烟的大家前面走过去，便是一片田场。再走几十步，回头一望，原来那老米店通共只有这几家人家。

0: 便算是一条村落了。信步走了一回，仍旧回到店里，呆呆地坐了一大会儿，看看天要黑下来了，那店家才提了一壶酒回来交给我。我说，怎么去这半天呢？店家说，客人只怕是出走这里。啊，正是，这老米店没有卖酒的地方，要喝一点酒要走到12里外去买呢。客人出走这里，怨不得不知道。我一面听他说话，一面咬出酒来呷了一口，觉得酒味极烈，暗想天津的酒甚好，何以到了此地便这般恶劣起来。想是去买酒的人赚了我的钱，所以买着烈酒搪塞，深悔方才不曾多给他几文。心里正在这么想着，外面又来了一个客人，却是个老者，鬓发皆白，脸上却是一团书卷气，手里提着一个长被搭，也走到房里来。原来北边地方的小客店，每每只有一个房一铺炕，无论多少遇客都在一个炕上歇的。那老者放下被搭，要了水镜面，便和我招呼，我也随意和他点头。因见桌上有一个空茶碗，顺手便舀一碗酒让他喝，他也不客气，举杯便饮。我说，这里的酒很不好。老者说，这已经是好的了，碰了那不好的简直和水一样。这里离天津不远，天津的酒很好，何以不到那边贩来呢？胃里嘛，那里自然是好酒。老客想是初步这边没知道这些情形，做酒的烧锅都在胃里，胃里的酒自然是好的了，可是一过西沽就不行了。为的是里卡上的绢太重，西沽就是头一个里卡，再往这边来过一个卡的就绢一趟，自然就把酒绢坏了。那绢贵了还可以说的，怎么会绢坏了呢？卖贵了人家喝不起呀，只得掺和些水在酒里。那梨绢越是抽得厉害，那水越是掺得厉害，你说酒怎么不坏呀？那抽绢是怎么算法？可是照每担绢多少算的吗？哎，说起来可笑得很呢，他并不论担绢，是论车绢，却又不讲每车绢多少，偏要讲每个车轮子绢多少。说起来呀，是那做官的混账，不知道这做买卖的也不是好东西，他要照车轮子收绢，这边就不用牲口拉的车，只用人拉的车。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老者说只用人拉的车，我问，这有什么分别？那牲口拉的车总是两个轮子呀，他们却做出一种单轮子的车来，那轮子做得顶小，安放在车子前面当中，那车架子却做得顶大，所装的酒篓子比牲口拉的车装得多。这车子前面用3-4个人拉，后头用2个人推，就这么个玩法。我听了老者一席话，才晓得这酒味不好的缘故，并不是带我买酒的人落了钱。于是再舀一碗让他喝，又开了一罐罐头牛肉请他，大家盘坐在炕上对吃。我又给钱与店家，叫他随便弄点面饭来，方才彼此通过姓名。那老者姓徐，号宗生，是本处李家庄人，这回从京里出来，因为此地离李家庄还有50里，恐怕赶不及，就在这里下了店。我顺便问问京里市面情形，宗生说，我这回进京啊，满意要见焦侍郎，带小儿求一封信，谋一个管地，不料进京之后他碰了一桩很不自在的事儿，我就不便和他谈到谋事一层了，只住了2天就走了，市面情形倒未留心。那焦侍郎可就是刑部的焦礼如？
2: 哎，正是他。
0: 我在上海看了报，

他这侍郎是才升转的，有什么不自在的事儿呢？他们大老官一帆风顺的升官发财，还有什么不自在？不过为点小小的家事罢了。然而据我看来，他实在是咎由自取。他自己是一个绝顶聪明人，比底下又好，却是学也不曾入的一名。如今虽然堂堂八座，却是异途出身，四五个儿子都不肯好好的念书，都是些不成才的东西。只有一位小姐爱同巩璧，立志要招一位玉堂金马的贵婿，谁知立了这么一个志愿，便把那小姐耽误了，直到了去年已过了25岁了，还没有人家，耽误了点年纪还没有什么要紧，还把他的脾气惯得异乎寻常的出奇，又吃上了鸦片烟瘾，闹得一发没有人敢问明的了。去年6月间，有一位太史公断了弦，这位太史姓周，号辅成，年纪还不满30岁，20岁上便点了翰林，放过一任贵州主考，换囊里面多了3000斤，便接了家眷到京里来，省吃俭用的过日子，望开方。谁知去年春上染了个春温病，挨到6月间死了。你想，这般一位年轻的太史公，一旦断了弦，自然有多少人家央人去做媒的了。这太史公倒也伉俪情深，一概谢绝。这信息啊，被焦侍郎知道了，便想着这风流太史做个快婿，虽然是个续弦，且喜年纪还差不多，想定了主意啊，便打算央媒说和。继而一想，自己是女家，不便先去央求，又打听的这位太史公凡是去做媒的一概谢绝，更怕把事情弄僵了，所以直到今年春天才请出一个人来商量。这个人呢，便是刑部主事，和周太史啊是两榜同年，却是个奇人，名叫惠谈，号叫学坊，为人极其能言舌辩。焦侍郎请他来，把这件事直告诉了他，又说明不愿自己先求他的意思。学坊便一力担承在身上，说大人放心，司官总有法子说得他服服帖帖的来求亲。大人这里还不要就答应他，放出一个欲擒故纵的手段，然后许其成事，方不失了大人这边的门面。焦侍郎大喜啊，便说那么这件事儿就尽托在老兄身上了。学坊得了这个差事，便不时去访周辅成谈天。周辅成老婆虽死了，却还留下一个6岁大的男孩子，生得眉清目秀，十分可人。学坊到了，总是逗他玩，考他认字，偶然的谈谈说起啊，怪可怜的一个孩子，小小年纪没了娘了，你父亲怎么就不再娶一个呀？辅成听了笑说，伤心还没有得过，哪里便谈到这一层啊，况且我是立志官居以终的了。学坊说，你莫嘴强，这是办不到的，纵使你伉俪情深，一时未忍，酒后这终愧乏人总不是事啊，况且小孩子说大不大，总得要有人照应的，你此刻还敢伤心追到的那边去，未必肯信我这个话，酒后你便要知道的。辅成未及回答，学坊又说，说来也难，娶了一个好的来也罢了，倘使娶了个不贤的，那非但自己终身之累，就是小孩子对付晚娘也不容易啊。辅成说，可不是吗，我这立定官居以终之志也是看到这一招。学坊说，这也足见你的深谋远虑啊。其实现在好好的女子很少，每每听见人家说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某家的晚娘带儿子怎样，听着也有点害怕。辅成兄啊，你既然立定主意不娶，何不把令郎送回家乡去，自己住到会馆里，省得吝宅子，要省得多呢？辅成说，我何尝不想啊，只为家母生平最爱

0: 的是那人，去年得了我这里的信息，已经不知伤心的怎么样，此刻再把小孩子送回去，老人家见子思母，岂非又撩拨起他的伤心来？何况小儿说大虽不大，也将近可以读书了，我们衙门清闲无事，也想借客子消遣，因此未果。雪纺说，既如此，你也大可以搬到会馆里面去啊，到底省点嚼果。府城说，我何尝不想啊，只因为这小孩子还小，一切料理打便洗澡还得用个老妈子伺候。雪纺说，就是这个难呢，并且用老妈子也不容易找着好的。府城说，这倒不然，我现在用的老妈子就是小孩子的奶娘，还是从家乡带来的。雪纺说，这么说你夫人虽是没了，这过日子嚼果还是一文不能省的。府城说，这个自然。雪纺说，这么说你还是早点续弦的好。府城发急了，这话怎讲啊？雪纺笑了却不答话。府城心下狐疑，便追着问，是什么道理？雪纺说，我要带不说又对不起你，要带说出来，一则怕你不信，二则怕你发急。府城说，说得不尽情理，不信或者有之，又何至于发急呢？雪纺又笑了，依然没有话说。府城说，你这个样子倒是令我发急了，我和你彼此同年相好，有什么话不好说啊？要这等藏头露尾的做什么呢？雪纺正色说，我本待不说，然而若是终于不说呢，实在对不起朋友，所以我只得直说了，但是说了你切莫发急。府城说，你这说了半天还是未说，你这是算什么呢？雪纺说，此刻我直说了吧，若是在别人呢，这是息不相干的事，无奈我们是做官的人。说着又顿住了。府城恨说，你简直爽快一点，这一句两句说了吧，我又不和你做什么文字，只管在提前做虚冒，发多少议论做什么。雪纺说，你是身居清贵之职，这个上头更要紧。府城更急了，你还要故作盘旋之笔呢，快说吧。雪纺说，老实说了吧，你近来外头的声名不大好听呢。府城生平是最爱惜声名的，平日为人谨慎的了不得，忽然听了这句话，犹如天上掉下了一个大霹雳来，直跳起来问，这是哪里来的话？雪纺说，我说呢，叫你不要着急。府城说，到底是哪里来的话，我不懂啊，到底说的是哪一行呢？雪纺拍手说，你知道我近来到你这里来做格外来的勤，是什么意思？我是要来私访你的，谁知私访了这几天，总访不出个头绪来，只得直说了。外头人都说，你自从夫人没了之后，便和用了一个老妈子搭上了，缠绵的了不得，所以凡是来和你做媒的，你都一概回绝。府城说，这些谣言是从哪里来的？雪纺说，外头哪个不知，还要问哪里来的呢？不信你去打听打听你的贵同乡，大约同乡官没有一个不知道的。府城直跳起来说，这还了得，我明日便依你的话搬到会馆去住，乐得省点嚼果。雪纺说，这一招也未尝不是，然而你既拎了宅子，自己又住到会馆里，怎么见得省呢？府城说，哪里的话，我既住到会馆，便先打发了老妈子，带着小孩子住进去。雪纺说，哎，早就该这样办法的了。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1: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这个自行车的车座烫屁股，小区的单元门啊，这把手烫手的，超级炎热的夏天，只有一个事儿啊，可能能让大伙儿都觉得心情舒畅、情绪平和，那就是吹吹空调。
1: 而同样的，也只有一件事儿能让人瞬间进入暴躁，这就是别人和你开空调设定的度数不一样。
0: 是，有的人啊，这18度他不嫌冷啊，有的人28度甚至不开他不觉得热。您看，这空调给咱们带来舒适的同时，这也带来了大伙儿对夏天的温度的不同的期待。
1: 这样夏天开空调的方式啊，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危害。到底如何健康的用空调？具体空调温度过低或者空调温度过高会对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危害？
0: 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来说说怎么健康的吹空调。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0: 咱们先说个极端的事儿吧。江苏常州的宋先生，因为啊，这一直吹空调，轻视了吹空调可能会引发感冒，结果住进了 ICU。
1: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凉了，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但是吃了药也不见好，后来呢发展成了胸闷无力，四肢瘫软，晕过去了。那这宋先生最终被家人紧急送往了医院。
0: 嗯，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当地媒体的报道。
3: 当时来到我们医院的时候，这个患者已经休克了，就是说血压心跳都没有了。
4: 今年36岁的宋先生前段时间在家吹空调着了凉，本来以为只是普通感冒，谁知道吃药不见好，后来发展成胸闷无力，四肢瘫软。
3: 对他本人来说的话，一般就是一个受凉过以后呢，可能不注意一个休息，病毒入侵侵犯到心脏，导致了一个心脏严重受损。
4: 最终宋先生被确诊为爆发性心肌炎。
5: 建议啊，这个空调温度不要开得太低，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啊，然后白天的话，然后这个空调就是26到28度，然后比较合适。夜间睡眠的时候尽量这个空调持续的整晚上的开。
4: 除此之外，要尽量避免空调直吹，平均每次使用空调时间不超过3小时。
0: 那您听，最终呢，宋先生被确诊为是爆发性心肌炎，这是一种由病毒感染诱发，以心肌组织严重水肿和功能障碍为特征的疾病。这种疾病起步啊，它比较隐蔽，但是恶化的特别的迅速，而且这病死率特别高啊。
1: 江苏常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科的主治医师是这样说的，他说受凉以后不注意休息，机体免疫力下降，病毒侵犯到心脏，导致最终心脏严重受损。如果出现了发热、咳嗽或者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尤其是伴有胸闷、胸痛这样的情况，务必引起重视，最好及早到医院去就诊。
0: 这说完了宋先生的这个事儿啊，还有个更年轻的呢，19岁的小玉是长沙某高校的大一的学生。放暑假前啊，为了体育考试达标，他呢在这个烈日下练了好几节课的掷飞盘。由于呢运动后贪凉，他一直啊吹着这个大机量的空调啊，第二天就出现了头晕、乏力、感冒的症状。但是输液

0: 针治疗了之后啊，这病情不仅不见好，还严重了，出现了呼吸困难。经医院检查，小玉也患上了跟这个宋先生一样哈，爆发性心肌炎。
1: 因为发病及进展非常快，往往能在短时间内让患者出现心跳停跳、危及生命的症状，死亡率高达70%以上。而在入院的第二天，这个小玉啊，突然发生了恶性心律失常，一度出现了心脏停跳。
0: 还好经过一系列的抢救，前后呢大概有10天左右啊，这小玉呢这两天人家放假了啊，她呢这一直在病床上度过，这才慢慢的苏醒过来，血压和心率这才恢复正常。
1: 夏日炎炎，吹空调的时候啊，一定得关注自己的身体状况。专家提示，空调使用要适度，当心患上了空调病。
0: 哎，那您听，空调啊还能得病呢，热那也容易中暑和热射病，但是呢有了空调还真是不能贪凉啊，这要是太贪凉，这也有病等着呢，那就叫空调病。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大夫给我们说说什么是大夫眼中的空调病。
2: 其实空调病它并不是一个医学上很标准的一种诊断，它其实大家是一个基本进行一种约定俗成的，比较常见的就是什么乏力啊、头痛啊，然后口咽部就是上我们叫上呼吸道的不适的感觉啊，严重的可能会导致一些感冒或者更进一步的一些症状啊，因为它跟脱水啊、体温下降跟这种环境密闭等于是通风不畅有关系，所以呢有空调病的一些类似的症状，实际上首先的话肯定要注意通风透气，这很重要。第二件事情的话，在空调房中实际上如果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要注意补水，这个是应很容易忽略的。
0: 那您听大夫说啊，说这空调病一般的就是肌肉和关节系统疼痛啊，长时间吹头也疼肩膀也疼，这就是常见的空调病。我是建议大伙儿啊，如果觉得哪儿不舒服，您就赶紧把那个温度调低了，甚至呢捂捂汗啊，当然也不能中暑，但是呢不能再吹那么低温的了。还有的人啊会觉得哎有点腹泻，这个啊实际上是您的身体对您的一种保护哈、啊、你看咱们中国人就特别喜欢，哪怕夏天那么热吹空调都要呢哎盖着肚子啊，有的人开玩笑说中国人他就是啊有个眼镜布他都要盖到他的肚子上哈、啊、这绝对是好事儿。可是呢晚上睡着了忘了，空调一吹腹泻了。
1: 没错，夏天开空调啊其实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我们一定要穿得很少开空调，在这个时候呢空调的温度就应该适度，而我们所谓空调的正常温度是我们能在家里穿正常衣服的温度，如果穿得过少，温度又过低，很有可能会造成某些空调病的症状。除此之外，我们在空调使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要注意温度，还要注意家里面的湿度，同样的温度如果湿度过大会造成呼吸方面的一些困难，所以这两方面的问题在夏天都需要留神注意。
0: 所以有人开玩笑啊，说这个夏天啊，情侣呢分手的比较容易，为什么呢？吹空调吹不到一块儿，我觉得这还真是，这凡是呢有婚姻生活的人都知道，这两个人啊吃不到一块儿，它是个麻烦事儿啊。这一个爱吃辣，一个不吃辣，一个吃辣，另外一个就得将就。这个爱吃辣的要是跟着这个不吃辣的老吃那个没辣的，他也觉得这日子没滋味哈、啊。但是总能解决，可是这空调那就没办法了，那两个人啊只能分着房间住了。你喜欢18度22，我就喜欢27、28，这夏天呀真没法在一块儿待，这两个人处到一块儿肯定有一个人不是热得烦，那就是得空调病啊。
1: 这空调啊在夏天确实容易引起家庭矛盾，那到底夏天这家里的空调开到多少度算合适呢？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呼吸科的主任医师肖汉继续给大家介绍介绍这温度里的学问。
2: 所以适应温度是26度，它其实根据人的体感温度来的，夜间的话它比较特殊一些，所以一般夜间的空调房里我们除了温度一般刚才说了25、26度不要太低，第二的话风的话肯定是要选择低档的风，就别最主要是不能直吹，尤其睡觉尤其不能从头吹这种情况，因为这样很容易着凉。再另外的话过冷的温度有时候在碰见某些特殊情况可能会引起甚至引起面瘫一类的更多的一些疾病。 你在一个就是26度以下的一个环境中，就像我们夏天穿这种比较单薄的衣服，大概3到4个小时，你会觉得有寒冷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就意味着你应该停，或者说，转换房间了，就已经足够凉爽了，其实可以停，或者说间断停吧，2-3个小时间断停，我觉得这是合适的。
0: 所以我说啊，这两个人要是在一个办公室，这空调能吹到一块儿，这夏天呀，一半矛盾都没有了。基本上呢，咱们这个空调就是26度左右，
1: 啊，
0: 反正我觉得哈，特合适，26到27，我就喜欢这种啊，稍微凉快点就行了，这种环境。
1: 对对对，其实就更多的朋友啊，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单位，开空调啊，一时爽，有可能对身体会造成一些长久的伤害。另外，我们在这儿要强调啊，是室温保持26度，这是一个比较适宜我们在空调屋子里面生活的温度，并不是空调开了26度，屋子里就能够有26度。所以买空调的时候要注意匹数，要买足够匹数的空调，这样才能在短时间内达到这样的要求。不然的话，就算你开18度，家里有可能还是无法降温，而且还会造成湿度过大。
0: 哎，我听这意思，好像你这空调挺喜欢调的低点的哈。
1: 一开始是因为穷，买不起特别大的空调，
0: 买个1.5 1P 的哈，
1: 反倒更费电。而且呢，对家里的空气也没好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啊。而且如果制冷量不够的话，空调会永远工作，家里面保持一个湿湿乎乎的气氛，非常非常的难受。我们大家说的热，可能有一半的原因是觉得闷，在这个时候呢，并不是空调的事儿，而是除湿的事儿。所以这两方面一定要相辅相成的看。
0: 所以啊，我的这个使用空调的窍门就是制冷一会儿，然后呢我就除湿，甚至呢我除湿的这个功能使用的比制冷的功能时间还长，就它比较干爽，而且对人呢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冷气的刺激哈。那我问问你，一般在家如果就你一个人，你会设计到多少度？
1: 我一般在家啊，会开24度到26度之间。刚回家的时候要开24度，但是一旦家里面室温已经接近24度的时候，我就会再往上调。这个时候压缩机就不工作了。在到了26度之后，
0: 相当于怠速了，
1: 压缩机再次工作。这个时候呢，空调其实都有除湿的功能，大家呢不要过低的开，当然也不要把它开成28度，那样压缩机根本就不工作。有可能我们在家里比外头温度还要高。
0: 是。
1: 另外一点。如果大家尤其是男士觉得屋子里头有点热，其实呢不是空调没开够度数，而是屋子里面的空气欠流通。这个时候啊，扶一个小小的风扇，就能够解决我们感觉周遭比较热的这个状态。
0: 哎，你看啊，我们家呢有一个这个餐厅的这个灯，因为餐厅那个地方呢不好放置空调啊，而且呢这个柜式空调的风也过不来，它就有一个风扇灯，这样吃饭的时候凉快点哈。我们家的这个空调啊比你设计的稍微高一点，我一回家我就设计在26，一般的就26、27、27.5哈。基本上再高了那肯定没作用，但是低到26.5，我也真的是冷的就受不了。
1: 所以在夏天呢，个人的体感不同，还是要根据自己的需求科学的使用空调。
0: 那您看这家里面开了空调了，反正晚上睡的时候啊可别吹一夜。我呢就干过这种啊忘了定时空调开了一夜也没盖被子这种事儿，甚至呢没盖一个薄薄的这个床单啊垫子这种事儿啊，就半夜啊就给冷醒了。
1: 我们开空调开得过低，有的时候呢睡觉确实会着凉。另外啊，空调的遥控器现在都有一个功能啊，这个中高档的空调都有啊，就是专门的睡眠功能。这个时候啊扇叶会朝上吹，
0: 对，
1: 同时呢风量也会控制为自然风。在这个时候没有必要把空调开得温度过低啊，当然了要保证我们的睡眠啊，我们平时的睡眠习惯也要保证。你比如说我在夏天有的时候还习惯盖棉被。
0: 盖棉被呀、啊、哈，
1: 因为我空调开的比较低，
0: 对，24度啊。
1: 我要保持一个睡眠习惯，因为我如果身上不压一个相对沉一点的东西吧，我觉得没睡着。毛巾被什么的，个人生活习惯真的不太一样。
0: 对，我是盖个眼镜布都行，只要盖一点。所以您看，但是可能呢你也有过这种体验啊，就是如果说这个空调我今天没有定时，或者我这被子给蹬开了或者怎么样哈，这个空调的冷气它突破了人的这个健康的脆弱防线啊，往往呢是人的呼吸道。你醒来了马上就会觉得，哎呀，有点这个感冒的样子，哎，有点咳嗽，有点想打喷嚏，想流鼻涕，甚至呢稍微呢有一点啊想这个腹泻这个意思哈。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得注意了，就说明呢在这之前您对空调的使用是不当的，得注意，极有可能会引起 呼吸道的疾病啊。
1: 有可能空调放在家里挂在墙上，基本上我们好几年都不再搭理它了。有的时候到了夏天，我们得给空调做一次彻头彻尾的清理。现在都是分体式的空调，屋子里面挂的那个东西啊，上头本来就有一个过滤网，几年不动的，上头一层尘土都他妈粘子了。所以大家在夏天，一方面要注意空调的温度，另外就是要注意这个空调的卫生。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有没有缘分啊？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啊，一块儿呢进一个温度的空调房试一试，有时候啊跟旅行一样，就能检验出你俩的缘分。那您看啊，咱们单位啊设计的是26度，我觉得这个温度还是挺合适的啊。可是啊，他竟然有办公室，他两个人不商量，他就同时啊能够把这个空调关了。我每次啊进他那个房间，轰的一下觉得哎呦真热，然后暗自佩服这俩人啊，他真是不是一办公室的人，他不在一个办公室办公啊。
1: 对，两个人体感都差不多，完全不开空调也是不对的。空调这东西之所以发明了出来，后来又被广泛的使用，肯定是有它一定的科学道理的，能够保证我们每个人在夏天的包括心情啊包括生理上指标的一些正常。如果就这么闷着吧，反倒可能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危险。
0: 哎呦太好了，这以后啊咱俩要在一个办公室我就不发愁了，我就担心啊你开到22或者你把那空调给我关了。
1: 我会主动买个电风扇放在办公室里。
0: 哦，是因为你的还是24度到25度是你的最佳追求哈、啊。
1: 嗯，
0: 所以您看，有的人就说啊，说哎呦，爸妈家有空调，而且制冷效果好，回家的次数都多了。
1: 对，
0: 在凉爽的环境里被骂哈、啊，总比在闷热的环境里被骂哈、啊，能够多容忍一会儿。
1: 哎，从心理的角度上来讲呢，它也让我们有一盼头，就是外头再热，我们回到家里能特别凉快。但是万事都有个度，也不能太贪凉了。
0: 有人说哎呦，我到夏天我这条命啊，都是发明空调的人给的。这是个玩笑话，但是大伙儿想想，那没空调那真遭罪呀。我小的时候那会儿啊，这咱们的家庭里面都没有空调，那就是一把蒲扇啊，为了让孩子啊那个能够凉爽的入睡，那爹妈不容易啊，一人拿一个蒲扇，那两个孩子那扇呀扇呀，然后看着爸妈这背心都湿了，四脖子汗流，真不容易啊。一有空调好了，哎，爸妈再不到这个屋来了。
1: 其实空调在夏天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尤其是一些啊特殊的部门啊，必须要冷静思考，或者说有繁重的脑力体力工作，空调对于他们来讲是至关重要的。
0: 是的，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呼吸科的副主任医生李英大夫给我们说说啊，怎么样更好的使用这个空调，特别是有孩子的家庭啊，怎么样更安全更健康的使用空调。
2: 一个呢是小朋友呢他还是活动量大，汗腺呢也是分泌的很多哈，而且他的皮下脂肪少，所以呢从外面很热跑到空调的房间，一下子就是遇冷了以后呢，他的皮肤呢是收缩的，毛细血管也收缩，所以在身体里的很多的热气是散不出来的，这种情况呢就很容易引起发热、头疼、食欲不振等等的这种症状。是，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孩子们从户外回到房间的时候呢，最好呢不要直吹空调，最好有一些薄的外套啊或者什么加一下，直吹就更不好了。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最好不要开着空调，这样不经意期间呢，因为大家都睡着了嘛，所以这个空调吹的得病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对孩子来说最好不要空调不要直吹，最好呢孩子的睡觉房间呢特别是晚上不要开空调，旁边房间的这个空调的冷空气呢来迂回到孩子睡觉的地方，这样呢对孩子来说是比较柔和的，不会引起很大的一个影响。其实呢出汗呢是我们人体一个很好的一个排泄的一个方式，出汗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还是建议呢小朋友多活动多出汗，这样呢可以排泄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代谢物啊毒素啊等等的，对这个免疫系统的调节呢也是有帮助的。另外呢家里如果长期用空调，实际上空调呢它也有一个卫生的问题，它也可以传播很多的疾病，包括细菌啊病毒等等，因为空调呢也需要经常的清理。
0: 那大伙儿说呀，那为什么最适宜的温度是26度呢？这个呢是根据人体的体感温度来的。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不能直吹，我呢买了一个挡板挡到了我们家空调的这个面上，这样上的空调本身呢它有一个自动的一个摆风，同时呢它都吹到上头。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发现啊，这样上呢它空调上部的局部地区它的空气呢就比较冷，
1: 总是多云，
0: 而且这个空调它就老就不制动了，因为它觉得、哎呀它凉快凉快了，
1: 够了
0: 歇会儿行了。实际上呢我

0: 一下，我觉得还挺热的。
1: 对，而且呢，这样的一个设备在某宝上就有卖的。它有另外一大特点，就是有的时候啊，它会出现冷凝水，所以呢，大家记得一定要勤洗，不然的话呢，里头会滋生细菌。
0: 嗯，
1: 这样呢，都是一些能保证自己身体健康的一些小招啊，还有很多。那很多朋友呢，在使用空调的过程当中呢，像这样的办法呢，可以使用一下，尤其是家里有老人或者孩子的家庭，这样的使用呢，可能会让他们啊离一些由于空调带来的一些不舒适更远一些。
0: 哎，这两天我发现我家楼上还有隔壁单元的楼上还有他的楼上啊都在装修，我呢就很好奇啊，也想参观学习一下。我看了看，三家人两家装的都是中央空调，
1: 嗯，
0: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挺好的哈，
1: 对，
0: 出风呢比较均匀。
1: 现在都是变频的了，中央空调呢，嗯，有可能稍微比这个分体式空调费一点电，它用起来呢不像这个分体式空调那么灵活，但是呢，嗯，它全如均匀。
0: 是，
1: 但是中央空调有一个大忌啊，大家记着，每年夏天必须要清洗一次，
0: 是是，
1: 不然的话滋生霉菌。
0: 其实啊，这个柜式啊还有分体式都有这个问题。你想呢，前两天我们家那个柜式空调用的时间也比较长了哈，总觉得这个干活不利索，我呢就赶紧在相关的后续售后服务的 APP 上下了一个单子。然后这师傅来了之后啊，他就给我说第一得加氟，第二呢我给你清洗一下。然后他拿出那个罩网，我一看，哎呦，还真是得清洗啊。
1: 对对对，嗯，有很多朋友啊，在这个不管是大空调还是小空调，用过三五年之后啊，里头外头全摘了换新的，其实完全没有必要。生活还是要节约为本。其实我们所说的空调不制冷了，就是缺氟了，空调不制冷了，其实就是空调里头该清洗了。每到夏天，我们只要把这些具体的工作都做好，就能保证我们安然无恙地度过炎热的夏季，同时要保持一个合适合理的温度空间。
0: 是的，咱们既要啊让这个空调给咱们降温，还不能温度太低啊，导致呢在这个暑天啊这个湿邪入侵啊，那也不能感冒啊，要感冒那就说明这个温度真的是太低了。还有呢，就是出现了这个肌肉酸疼啊等等啊，打冷战打寒战哈，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这可就不是简单的空调温度低了，而说明呢已经影响到了身体的健康了。特别是如果这体质要是比较敏感，这灰尘啊螨虫啊尘螨啊这在屋里面啊流通的不出去，那也不行，您还得经常开开窗，
1: 开了空调，注意健康。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应急时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波段。
2: 意外发生，
3: 意外
2: 临危不惧，灾害来临，除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

0: 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2: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播出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希区柯克传，我们继续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蒋老师。蒋老师您好。
4: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作为希区柯克的影迷啊，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他的故事。他在17岁的时候呢，注册成为了皇家工程兵部队见习团的一员。哎，他小时候不是想当工程师吗？
4: 没错，
3: 现在成了工程兵了。
4: 还真是有点这个心想事成的样子。
3: 是，因为那时候啊，他经历过了一战嘛，是吧？他和其他亨利公司的同事晚间会收到指示啊，然后周末还要参加游行和演习。这当然是战争的一种徒劳的兴师动众，但也不能指责他不爱国啊。1917年。他到了应该应征入伍的年纪，却因为被分入 C3 等级而被免去了义务。可能是因为他的这个体型啊、身高啊，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一些身体原因吧，他被分配到了没有器质性疾病可以在家防疫住房的那一组人当中啊，就没有上前线。他当时呢也可以被招入伍做一些坐班的工作，比方说啊当个厨子呀，或者是看仓库的这种后勤兵啊。但那时候呢战争快要结束了啊，不需要他的服务了。然后他就报名进入了伦敦大学啊艺术系的夜校学习。哎，发现了一种更令人愉悦的坐班工作。在那儿他可以什么呢，他可以绘图，是吧？你发现很多导演其实他这个画画都还挺厉害的啊。
4: 张艺谋最开始不是也是画吗？
3: 也是画美工组嘛，是吧？哎，他充分释放了自己对艺术的热爱，他被人派去画人物和建筑的素描。这时候啊，他格外注意光与影的部分。后来他对他的同行导演弗朗瓦索·特吕弗解释说，我在艺术学院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世界上没有线条这回事儿，只有光与影。
4: 哎，所以人说的电影叫光影艺术，
3: 光就是光影艺术嘛，是吧？他的老师呢也鼓励他说，哎，你常去逛一逛那个博物馆吧，或者什么艺术馆美术馆，可以启发一下你的艺术细菌，是吧？富裕一些的时候呢，他就买了杜菲还有这个鲁奥希克特啊他们这些的作品。他的女儿帕特里夏曾经说呀，说我爸爸非常喜欢非具象艺术，只要看上去令人愉悦就行，但是他对任何象征意义或内在的含义都没兴趣，就是他是看着愉悦就可以，是吧？他不会想他究竟预示着什么。亨利公司的管理层注意到他在史密斯上夜校的事儿，那1919年呢，他就被公司从销售部调到了广告部。广告部他得有什么设计版面啊什么的，包括撰写文案呀、
4: 还不是干销售，
3: 他就是还是跟艺术。

0: 挂钩嘛，
1: 对对对，
0: 他就开始比方画插图啊，编辑啊，
1: 嗯，
0: 推广宣传成了他的长处，
1: 市场部的，
0: 哎，但是他这个技术他也自己非常的自信，
1: 嗯，
0: 他不再是那个害羞啊孤独的学生仔了。有一张他站在船上的照片啊，那就是公司同事们在泰晤士河游玩时拍摄的。我们看到照片中呢，他戴着草帽，穿着双排扣的那种西服，
1: 嗯嗯，
0: 有点像他爸哈，抽着烟，
1: 嗯
0: 啊，他那时候爱开玩笑，几乎无法掩饰他的幽默，还有那种机智的小机灵，是吧？他还组织了足球俱乐部，还参加了台球俱乐部。在这段时间呢，他开始上舞蹈课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其实挺胖的，后来，
1: 嗯，对。
0: 然后呢1919年他创办并开始编辑亨利电讯，变成小编了，那时候，
1: 算是个内刊似的应该是，
0: 哎，对，1919年6月的创刊号当中一个古怪的小故事亮相了，是吧，那叫气啊，那一篇呢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大基诺作品，深受爱伦坡的影
1: 响，
0: 啊，同时他可能也受到了匹克威克外传的影响，里边有一个小胖子，是吧，他说我想让你起鸡皮疙瘩，这个故事可以表明希区柯克有多么可怕的想象力和幽默感。在那之后呢，又刊登了6个小故事，这些故事呢都带有戏仿喜剧和情节的那种特点，就是他的这种个人的艺术特点很快在他的第一部电影里就显露出来了。
1: 嗯，
0: 根据他自己的说法呀，在这个岁数的时候他已经挺胖了而且呢他雄心勃勃，或者说他之所以雄心勃勃，正因为他身宽体盘吧，咱们叫他对体重一直感到难为情，对亨利公司其实他从未真正上过心，那些必须做的报告记录他总是非常随意草率的应付一下就完了，他不太适应这里，时至眼下他对广告已经失去了兴趣，而且不满意那一周15先令的薪水，他一直密切关注电影行业的报刊，很快他就知道了电影公司名优拉斯基要在伦敦北部建立一个制片厂的消息，这就是为派拉蒙影业供应影片的公司。那来到伦敦之后呢，这家公司改名为叫什么名优拉斯基英国制片人有限公司，然后开始招聘各类员工，其中有一个叫做字幕员的职位，负责制作默片时代的字幕卡，编写文字，设计图形。希区柯克的机会来了，哪能一开始就当导演呢，是不是啊，
1: 都得从这个人还从厂工呢，他得比厂工还高级点
0: 这从字幕开始是吧。他发现了名优拉斯基选择了玛丽克雷利的作品撒旦的忧伤作为在伦敦的第一部电影，他读了这部小说，然后呢在广告部同事的帮忙下，他为这部还在策划中的电影做了一个设计方案和字幕，还准备了一份作品集啊，将他最近的这个广告作品汇编成册，就是简历，就是我曾经做过这些东西啊，我挺厉害。他带着这些就去了这家制片厂，却得到了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撒旦的忧伤被放弃了，制片厂决定专注于另外两部电影，伟大的一日，这是1920年上映的哈，
1: 嗯，
0: 这个和青春的呼唤也是1920年，那时候的他可以说是精力充沛，坚持不懈。
1: 21岁，你想那时候，
0: 哎，那就为了赢得这个机会，马上准备这两部电影，
1: 嗯，
0: 是吧？并在一两天内带着合适的材料再次出现了普洱街，出现在了那个地方。哎呦，他
1: 听着普洱街都像是云南的一个茶的卖茶的地儿，
0: 他就去应聘了，是吧？就是他的效率跟才华应该显而易见了，给当时的经理啊留下了极好的印象，然后就雇佣他作为了图形设计和字幕设计。那时候算是兼职吧，他一边为电影公司工作，一边呢仍然受雇于亨利公司啊，他还有点底薪嘛。
1: 是是，
0: 他似乎呢要把另一部分赶快的上交给他的上司哈，然后呢创造更多的时间跟空间去电影的世界里徜徉，他的坚持得到了回报。1921年4月，啊，一年之后吧，他正式成为了名优拉斯基的全职员工，亨利公司宣布了他的离职，他去做电影了，他不是去当电影演员，恐怕你们不用说也知道，他不适合。他去的这家公司是英美最大的电影制片厂之一，他负责

0: 美术字幕啊，我们会想念他的，也祝他成功。但是而后的成功，其实他的以前同事啊，
1: 嗯，
0: 谁都没有想到，
1: 他太成功了，
0: 是吧？
1: 太厉害了，
0: 就是一字幕员，他怎么就成了大导演了？你说这事闹的，
1: 而且这个导演的这种成就，简直是让人瞠目结舌，嗯、真的。
0: 就是百年之后你发现还是有人津津乐道，
1: 没错没错、嗯、我刚才在红九兄给大家讲这些故事的时候啊，讲他这个怎么跨入电影行业的时候，我在想还有没有时间跟大家伙儿聊聊他这几部电影但是我觉得真有点悬，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其实本来是想跟大家介绍一个，就是他这个类型片在这个传记里呢叫惊悚片，
0: 惊悚片
1: 啊、其实我们更觉得就是你可以叫惊悚，因为它有一部分确实挺惊悚的，但是它更明显的这种特色应该是悬疑片的这种，是吧、
0: 嗯、
1: 那它这种类型片是怎么诞生的？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跟大家伙说一说，因为这个挺有意思，实话说
0: 也算是开创先河、
1: 啊、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希区柯克啊，他曾经有一个指导这个导筒的机会啊、嗯就是在拍一个筹备一个叫《斗牛犬德拉蒙德》的这么一个本子啊。这个斗牛犬德拉蒙德不是一真的狗啊，它是一个冒险的绅士啊。你可以去理解它是一个20世纪30年代詹姆斯邦德，
0: 嗯
1: 啊，是这么一个啊。当时和希区柯克啊合作的一个人啊叫本内特，这个本内特呢原来是一个编剧，后来他写了一个这个本子就叫《斗牛犬德拉蒙德的宝贝》啊，这个剧本就是希区柯克曾经提到的，刚才说到的那个剧本。嗯，时机就在这时候诞生了。什么呢？就是本内特离开了他原来所在的英国国际影业，正在找新工作，在一个朋友的这个搭桥之下，希区柯克和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写这个本子这个编剧本内特开始合作、
0: 嗯、
1: 那本内特当时回忆说，这个希区柯克呀和我经常去当地的一个离公司不远的酒馆，我们经常一整个下午都在那儿聊天，有的时候呢啊，我们也不怎么谈我们正在写的剧本。哎，其实这就是希区柯克特别喜欢的工作方式，他会让这个画面和灵感自行出现，而不是在这个办公室里强迫自己去苦思冥想。本内特就补充说，说希区柯克呀把我视为他的试法者，认为我是最棒的，他呢也会带着其他人一起参与对话，说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一样写故事，因为希区柯克确实是需要一个有力的故事来支撑他的想法。他呢这个希区柯克呢就是仿佛就是会在这个头脑里构想出一些独立的场景或者画面，但是他缺少一个什么，就是不知道怎么把这些场景和画面连接成一个生动的整体。而这一点正好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编剧本内特的强项。那希区柯为自己的新电影他就想出了两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设定，一个就是阿尔卑斯山的一个严寒，另外一个是伦敦街道的黑暗啊。某一天这个希区柯克就对自己的编剧说啊，我们不要再拍这个德拉蒙德了，就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个。于是乎《秦凶记》这个剧本就应运而生了啊。这个希区柯克呢和本内特两个人四处步行或者乘着公交车去寻找可以用在影片里的场景。这个希区柯尤其喜欢一个音乐厅的那个氛围。那最终这个本内特和这个希区柯克合作了四部电影啊。希区柯克拍的这个英国的惊悚片第一个伟大的时期是和这些人的功劳是分不开的，尤其是本内特，他从来没有因为和希区柯克的密切合作获得过赞誉。本内特和希区柯克夫妇在这个克伦维尔路的公寓里开始剧本工作的时候，希区柯克对这个影片开始的瑞士有多少了解呢？其实是很少的。希区柯就跟这个本内特说，他们有牛奶，有巧克力，还有阿尔卑斯山，还有这个乡村舞蹈和湖泊啊，这些啊都得搁到电影里啊啊。他甚至啊完全理解在这个一个场景出现之前脑子里就应该想好这些场景的画面，同时呢这种黑暗机制也开始发挥作用啊。刚刚在这个一个电影叫 M 就是凶手，这是一个特别有名的电影 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啊？这个，我觉得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可能会让你们去看，
2: 肯定会看
1: 啊，肯定会看这种 M 就是凶手，在这里头扮演了一个视同犯的叫彼得洛啊。彼得洛当时他已经到达伦敦，准备扮演希区柯克电影里边一个核心的角色。希区柯克很喜欢这个洛身上那种混合了威胁、讽刺和礼貌的气质。这个洛后来曾经回忆说，英文当中啊，我只会说是和不，但是我又不能说不，因为这样一来呢，我就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说不。哎，那希区柯克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于是我就学着像鹰一样盯着他。每当我觉得故事要到结尾的时候，我就会哈哈大笑起来。可能因为这样啊，希区柯克就误认为我会说英文，然后就给了我这个角色。希区柯克的这个判断呢，按作者来说那是正确的，因为洛身上那种迷人的气质啊，让他成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希区柯克的这个《秦凶记》这个电影的主导。他的面孔占据了电影海报最突出的位置，他洛演了一个暗杀团体的头目啊，企图暗杀一个国外的领导人。不幸的是啊，他们这个秘密被一对正在阿尔卑斯山度假的普通的英国夫妇发现了。于是呢，洛和他的同伙们就绑架了这对夫妇的女儿。那洛之前的这种视同犯的角色显然就让这次的这个事儿变得更为可怕。那围绕着这个夫妇的女儿啊，然后开始的你追我赶就这么展开了。哎，在一个太阳神崇拜者的庙宇啊，在一个牙医的诊所，在一个音乐厅等等啊，不同的场景的转换，几经波折，最后在一个黑暗街道里达到了高潮。希区柯克在22年后重拍了这个片子啊，当时呢，这个男演员是斯图尔特啊，就是很帅的那个啊。那这两个版本不同的地方有趣很多。美国版本呢，因为刚才说的是英国，他在英国的时候拍的，美国版本在技术上更扎实啊。希区柯克自己创造的精心创造的这个惊悚片啊，就这个秦凶记，后来深刻的影响到了他日后作品的本质。所谓本质是什么，就是他一直认为文明像一层薄冰，这个冰下面是深不见底的黑暗，而且他还相信日常生活总是伴随着出人意料的危机，所以他才会把幽默与恐惧结合，把威胁与滑稽，把最内敛的现实主义和最夸张的戏剧风格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曾经被狄更斯和卓别林描绘过的伦敦的景象啊。那希区柯克就在什么下坡路啊、奇怪的富翁啊等等这些电影里头对这些内容进行过探索，而到了秦凶记这个电影里，他这个探索终于结下了圆满的果实啊。那秦凶记这个里面啊还有另外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后来被称作叫麦高芬啊，翻译过来叫麦高芬，它可以被描述为希区柯克电影里一种荒诞不经的设定。哎，就那些难以置信和不太可能的事儿，正是通过这个设定被联系起来。那用人们熟悉的话来说，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转移注意力的工具，一种让故事和人物运转起来的方法。就像啊，《秦凶记》里刺杀国外领导人的这个企图，观众本身对他兴趣不大，或者压根儿没兴趣，他只是银幕上所有活动的一个借口，因为由这个借口他可以把整个这个片子串起来。希区柯克的惊悚片啊，在《秦凶记》这部电影诞生以后，这个类型也就诞生了，可以说是这个惊悚片的类型定义了希区柯克。但是呢，有的时候也会让他感觉到无奈。
2: 嗯
1: 啊，基本上刚才跟大家拉拉杂杂的说了这么多的，就是希区柯克惊悚片的一个诞生的过程。
2: 对，
1: 相对来说可能会有一点专，但是您只需要记住啊，以后记住说希区柯克类型的惊悚片是怎么诞生的呢？就是他的那部《秦凶记》啊，通过《秦凶记》，他把他之前的一些东西啊，包括这个狄更斯和卓别林的幽默与滑稽与威胁啊等等，他组合在一起了。形成了它一种特别独特的惊悚片的一种模式。
2: 嗯，
1: 哎，
2: 这是把希区柯克他小时候，
1: 嗯，
2: 以及他怎么入了电影这一行，
1: 哎，
2: 以及他怎么就创立了他的这个门派，
1: 门派，哎，对，
2: 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哈。
1: 嗯，
2: 最后还有点时间，
1: 嗯，
2: 我们要不
1: 说
2: 一部电影，
1: 挑一个电影。那咱这样吧，有四。

0: 个电影可以挑啊。
1: 嗯，
0: 蝴蝶梦、爱德华大夫、夺魂锁和后窗，从你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应该是你喜欢哪个？
1: 夺魂锁吧。
0: 夺魂锁，哎呀，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而且特别奇怪的是什么呀，我特别喜欢夺魂锁和这个后窗，然后我推荐给我儿子看，我推荐给我儿子看的时候，他刚刚可能也就是小学左右，然后他看夺魂锁看的这个心潮澎湃的，不停在那就是一打不打的盯着，那时候他很小啊，而且那是一个长镜头的电影，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拍那个电影的时候，他就是还用的是那种半小时一卷胶片的那么一个，所以他一定要在半小时结束的时候让一个人的身体去挡镜头，然后这个人从镜头前走开，等于其实他就换了一卷新的胶片。
1: 对，
0: 哎，我儿子就能把这个同时看下来，可是呢我让他去看后窗，看了有十几分钟，爸爸这个没意思，我说这个很好看，不，这个没意思。哎呀，那我们来找一找这个夺魂锁啊，给大家伙来说一说这个夺魂锁讲的是什么呢。这个故事啊，两个人啊在这个电影开始把另外一人掐死了，
1: 嗯，
0: 掐死之后呢放在了一个，按我们中国来说是一躺柜，就是那个柜门是从上边，是从上边掀开的，上边掀开啊，然后一长的柜子，把这个人呢，被掐死的人放在这柜子里头，然后在这柜子上铺上布，在这布上放上蜡台，在这蜡台的中间啊摆上各种各样吃的。然后这时候你发现，通过他们两个人的对话，通过一会儿来电话一会儿来人，你会发现一会儿就要在这间屋子里举办他们的同学会，很多同学都会来，而被掐死的那个人也是他们同学之一。
1: 嗯，
0: 这就是就刚才我们谈到的希区柯克的这种悬念电影的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大家伙儿每个人都看到说啊，这俩是罪犯，这没跑了吧。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尸体已经被搁在这躺柜里了，然后哗进来几十个人啊，有老师有学生啊，大家伙不同的人不同的性格，开着玩笑，或者说有人还问到，哎，你看没看到那个同学啊，就是被掐死哎，搁到躺柜里的这个，大家伙不停的在这个柜子前面走来走去啊，有的人甚至要去掀那个柜子，就大家的这个所有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在那一点上，
1: 什么时候
0: 他到底是什么时候被谁发现的。然后这两个凶手啊，有一个镇定自若，有一个经常会这个神经质的就受不了这种压力了，就要崩溃啊。然后呢这个镇定自若的这个一直在千方百计去掩饰啊，那到最终这个电影嘛，我们既然去看这个东西，它一定是最终是被发现的，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它是在什么场合下，因为什么被谁所发现的，这个东西就一直能滴溜着一个人看下去。你想我儿子一个小学的孩子，小学的学生，当时能把这个电影从头看到尾，就真是不眨眼的就站，甚至有的时候他这坐累了在那看就站起来，然后就一直在那看，把它看完。哎呀，你说相对于你说这个后窗，那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电影嘛。
1: 对，
0: 这个男主角那个体育摄影记者，因为这个腿受伤了啊，然后动不了了，只能够坐在这个窗前看着外头啊。然后因为他是体育摄影记者，所以他有很好的相机，
1: 长枪短炮，
0: 对，有长镜头可以看在对面楼里头很清晰的这种场景。结果发现对面楼里有一个窗户里头，发现好像不对劲儿。他老觉得这个对面楼里那个窗户里那个男主人把那个女主人给杀了。
1: 嗯，
0: 但是呢他又没有证据啊，于是让他的经常来照顾他看他的女朋友帮着他去找是不是被杀了。哈哈，李贤啊，可是我儿子就觉得对那个一点都不感兴趣，那反过来就可以说夺魂锁这个电影多么的吸引人了。
1: 对，他就更直观一些啊。今天我们的读书俱乐部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下期节目再会。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七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两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用，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今天为大家请到了一位客人，也是好久都没有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直播的，我的好朋友心理咨询师桃花源生维健康创意馆的创始人陶思贤老师。欢迎思贤。
2: 江恰好，大家好，很想念这个地方，
1: 是吧？你看
2: 是的、其实真的我没有开玩笑，我就是这些年一直在想有一个什么样的渠道，因为我是做那个临床嘛，就以前是做个案，然后后面又做团体治疗，做团体培训，那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是让大家不需要等到问题已经爆发了，已经很严重了，然后才来求医，才来那个临时抱佛脚的去说、我上你这个课，那个是不是就能够天翻地覆的一个很大的变化，然后这样的一个状况去到处去拜访名师去上课，这课那课的。因为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大家现在再到都市里边，尤其是在北上广这些城市里边，压力还是蛮大的，然后竞争也很激烈。你要是除非你自己是老板，那你要不是老板，你动不动就请几天的假跑了去上课去了，大概这老板会对你很有意见。所以我一直都在想，那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那个问题一旦已经形成，一旦已经爆发，就比如说像我前两天还在接到一个电话，就他先生已经就跟他离婚，决绝到我可以一分钱都不要，我净身出户，所有东西都给你，我唯一的要求就是你永远别再来找我。就我就觉得问题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你再回过来想要去留住这段关系，想要去弥补，想要去挽救，那么他所要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要承受的苦难痛苦，那真的是远远超出你的想象，而它的收效并不是你预期的那么好。所以我就在想，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可以让我们在问题刚刚开始萌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及时的去发现它，然后及时的去处理它。包括身体健康也是一样，不要等到你已经被发现是癌症或者是很严重的疾病，然后再回过头来说，哎，我是不是应该去调理了，怎么样了。那可不可以在你刚刚发现自己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的去处理掉它，就是让所有的问题都在萌芽状态的时候都得到一个面对和处理，这样你不是生活得更轻松，你也不需要等到病发了再去到处求医嘛。然后其实在如果你能够给到自己多一点点的关照，就是当你觉察到自己或者说你今天打个比方，你今天跟老板吵架了，或者说你今天跟某个同事吵架了，或者你今天跟那个就是遇到了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就在你认为它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的事情，可不可以给自己转换一个方法，不要像以前一样就是找一个好朋友抱怨一通，或者说是自己又把它吞下去了，说哎算了算了算了，小事一桩，哎不要那个，我不 care 啊，我是一个宽容大度的人，就咱们可不可以换个方式。OK， 我今天遇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我要找到一个地方，找到一个专业的安全的环境，找一个专业的人士来陪伴，然后去处理掉这个小情绪小问题。我相信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的话，那么你的生活和

0: 工作都会是截然，真的那个时候才是翻天覆地的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
1: 哎，我听出来了，就是自从思璇开始做自己做健康管理，说自己当老板之后呢，特别关注啊这个员工和老板的关系。在刚才这段话里边，老板出现了两次，一个呢是你不能背着老板去上课吧，对不对？突然请很长时间假没有关系啊，现在就动员你的老板来听我们的节目啊，听一下思璇这段话。哎，老板发现员工的情绪很重要，
0: 对，
1: 你平时你可能是在下了班以后晚上的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来找到思璇也好啊，听我们的节目也好，知道一些方法之后，哎，那你可以就长期的一个过程来调整。
0: 对，
1: 然后接下来你看他连吵架都是要跟老板吵一架，这个情绪真的非常重要哈。但是呢，其实今天我们并不是为了来跟陶思璇老师来讨论我们怎么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但是这个我们处理跟老板的关系也是很重要的
0: 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对，我们需要单另的讲这堂课。但是我确实今天想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讲情绪和我们的身体的健康之间的关系的原因，也是因为我之前在思璇的朋友圈里面看到了一个数字，那个数字当时我看到的时候，甚至今天你告诉我还会更高的时候，我有一点点惊讶其实。因为周围的人说实话，我接触到越来越多心理压力比较大的人的时候，我发现大家患病，尤其是患癌症啊绝症这样的疾病的年龄真的是越来越小了。所以这个数字原来我在思璇的朋友圈里看到的是85%以上的。
0: 对，这个是很多很多年前的数据。
1: 身体的疾病
0: 哈
1: 是和情绪相关的。
0: 对。
1: 那经过了这些年的再观察，这个数字会又攀升了。
0: 升的还很高呢。我是在一年前吧看到的最新的数据是说90%到95%。生理疾病都是由心因引起的，它是那个一些负面情绪的长期的累积而导致。
1: 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着重的跟大家来讲一讲这个情绪和我们的身体健康的这样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有朋友说我看了这个就是85的数字之后，我自己内心其实也觉得健康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这个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也能够想象，但这个数字给我们带来的一个震撼感还是说我没有想到说我平时的一个小情绪难道95以上都已经影响到了我可能病了一场这样一个问题。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东西老早就有了，我很早的时候就开始去讲课都会讲到这个部分。但是呢，当情绪的问题和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升职啊，比如说那个赚钱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事情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绝大部分的人依然选择的不是情绪，不是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就我觉得这个里边是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最近遇到了我的一个学生身上发生的变化，我才蓦然的意识到，即便是我在给人家讲课的时候会讲到这个部分，那他对我来说依然是个理论，就是他并没有当然可能我会比某一部分人会更深入的了解这个东西，但是到底有多深，也是这次我遇到我这个学生的事情，我才发现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深刻。但是这次我这个学生的事件确实是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 surprise。我只能用这个词儿。就我这个学生是跟了我好多年啊，就是那个一开始做个案，然后后面就开始上课，上团体课，然后除了我之外，我也建议他去找其他的老师，就是上其他老师的课，就多方面的、多角度的、多维度的去处理他自己的问题。那他一开始的时候是还蛮典型的，就是出身在一个比较好的家庭里边，所以当他一开始来找我的时候，就是那种说。我家里没有事啊，我爸爸妈妈很好呀，我爸爸很开明，然后我妈妈也很棒啊，就是一个完美的父亲完美的母亲，然后他的父亲母亲是完美的 couple 然后他生长在一个很完美的家庭里，
1: 所有的完美背后都有一个
0: 对都有很多故事这样子然后但是呢他就一直是长年累月的，他来的原因是因为不快乐，他就是觉得自己不快乐，总觉得哪里好像不太对劲，但是又说不出来是什么，所以就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还真的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 然后我们就开始花漫长的时间来探索这个部分，因为他要去打破一些封闭和隔离的那个状态，也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后面就慢慢的呈现出来说啊。

0: 原来他对于在这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因为工作太忙，所以经常是不在家，所以对他来说，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讲，很多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父亲是不在场的，那得到父亲的支持并不足够。然后妈妈这边呢又比较严厉，就是要求比较严苛，所以也是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创伤的体验。然后我们就开始去处理这些创伤体验，然后到有一段时间，他那个画的画就全部是黑色，就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其中有一幅画就整个全是黑色，连那个边框都没留，全是黑色，而且那个黑色是涂了很多遍的黑色，就让你看的特别的一拳打过来的那种感觉，
1: 满满的宣泄感。
0: 对，就是一望无际的浓重的黑色。不透气密不透风的黑色，但好的一点点是那个在一大片的黑色当中有一点点就像针尖一样大的一个红色，是他的心啊，这一下子就让我看见了希望，就他还是有一个生命力在，他还是渴望着能够改变的，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渴望就会有无限的动力。果然就是，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又开始释放情绪，释放的阶段就是对于爸爸的不满，对于妈妈的不满，各种的释放，
1: 把原来完美的那个阐述就
0: 对，
1: 不能说推翻了，
0: 对，基本上是
1: 推翻了一部分。
0: 然后有一年多的时间吧，就有一年半的时间，就不管是我这儿还是其他老师那儿，我能够听到的都是他对于家庭的抱怨，就是对于父母的抱怨。然后就是又过了这样，再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忽然有一天就平静下来了，就慢慢平静下来了。然后他有一天就跟我说，那个思璇老师，我打算把我妈妈接过来跟我一起住。我当时都很惊讶，我说你确定吗？就是
1: 确定两个人不会每天打架吗？
0: 对，我说你确定吗？你已经想好了吗？你觉得自己真的可以再承受他那样的语言模式吗？他说我觉得可以了。然后他就真的把他妈妈，我说我给了他一个建议，我说你还是别那个一下子就把他彻底接过来这样子，我觉得你们还是给彼此一个适应的时间，最好是从三天开始，先小住三天然后再小住五天
1: 试验一下
0: 对，我们一点点的加长这个居住的那个在一起居住的时间嘛。然后他就真的他还采纳了这个建议，就三天相处的还蛮不错的然后五天相处的也蛮不错的，然后最后他就那个终于决定说跟我讲，他我已经安排好了房子，专门给他妈妈那个做就是搞了一个卧室嘛。他说我打算把他接过来常住，跟我常住，我要让他安度晚年。这个时候他跟我讲说，他第一次跟他妈妈相互都有那种亲密的话讲，他会跟他妈妈说我想你了。这个话可能对很多人来讲都是很普通的，但是对这个女孩子来讲，我是知道她有多难他真的跟他妈妈讲。就是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了，你快点回来吧，就像那个小女孩对那个妈妈的那种依赖你知道。然后第一次打电话给她妈妈的时候，她妈妈吓着了，就假装没听见啊，行了我这忙着呢，挂了。
1: 妈妈说今天是要盒子没找对吗
0: 对，然后她坚持她就跟我讲嘛，我说你坚持这样的表达，她会慢慢习惯的那她就会想他妈妈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打电话说，妈妈我想你，你快回来吧想的时候就去打，想的时候就去打，哎，慢慢他妈妈就适应了就跟他说哎，我也一直很想你的好的，我会尽快安排时间过来的就这样。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说哎，我现在才真的觉得我跟我妈妈是彻底的和解了，就是从情感上来讲就冰释前嫌，是真的和解了你知道。他说那种喜悦是从心里边冒出来的喜悦，就是你不需要什么理由，就是喜悦，满心的喜悦从心里边往外滋楞楞的长然后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说痛经没有了，
1: 就是原来他
0: 消失了
1: 上的这个病痛，
0: 对，他从他是从12岁那个来月事一直到现在每个月这几天他都会痛的就是死去活来的，就那几天对他来说就大概一周左右的时间，对他来说简直就是炼狱的日子忽然之间就没有了，他特别的惊讶跟我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说别说你惊讶，我也很惊讶。
1: 就是好像就像思璇刚才讲的，所有的理论好像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验证一样，
0: 对对对对，
1: 这个案例的验证。
0: 就在此之前我知道理论上是这样的，我也相信这个理论一定是经过了很多案例验证的，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他会这么的神奇，就居然可以是这么大的变化。然后在那个我说你我是一个怀疑论者，所以我说哎，或许是偶然嘞，我们再坚持看一下。
1: 就跟那个接妈妈过来住一样，我们得一段一段的来分析。
0: 对对对，我说咱们再看看下个月是什么样子，然后下个月也没有，下个月也没有，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四五个月了吧，都真
1: 的
0: 是没有了。对，然后他的这个事例就给了我一个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印象，就是真的是你的关系品质到底怎么样，不是你大脑想的，而是身体的感知。当这个关系真的品质很好的时候，你的身体一定是处在一个很顺畅的状态里。如果你的身体还有各种各样的病痛在，那就是一种提醒，你还有某些东西是需要去面对和处理的。
1: 这个需要面对和处理的东西，一方面可能是我们自身的情绪，还有一方面很大的程度也是我们和外界和人啊是之间的这个
0: 关系
1: 没有处理好。
0: 对， 对， 对，
1: 刚才你在说这个很长的这一段故事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一定也会联想到你身边的一些人。因为我们在社会上面生活工作学习会遇到很多很多的人。我也有时候在想说，哎，为什么我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我就莫名的觉得很阳光。
0: 对
1: 啊，就像一朵向日葵。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看情绪也好，心理方面的问题也好，就像你自己说的，原来你可能会发现需要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帮大家，
0: 尤其是心理健康度的提升。心理健康度的提升远比你的健身计划要漫长的多得多，而且那个效果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的显著。可能对你个人来讲，他的那个他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对你个人来讲已经是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了，进步非常之大啊，你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把你撒到社会上，你就会发现还是有很多的麻烦，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一直在想嘛，有没有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长期漫长艰难的这个战斗过程中，能够有一些快速的一些凑效的方法，能够至少让你在眼下能够感觉好一点，而不是我去一直等着那个漫长的一个结果呈现。所以我说了嘛，这些年都在考虑这个事情，然后也学了很多的东西，一直在想怎么把它揉到一起，终于有了这个健康创意馆
1: 啊，终于可以，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了。那到底我们可以平时哈，在这个漫长的攻坚战当中，
0: 对，
1: 偶尔来一两次战役，我们先给打响了，然后让我们的身体，
0: 对，准确的说，它就是像健身一样的，只不过是用来提高你的心理健康度啊，提高让你的感觉会更好一点，及时去处理一些情绪问题，不让它累积下来。你就比如说咱们今天那个微博上这留言，今天早晨刚跟老板吵架的，
1: 刚吵完，
0: 刚跟老大吵架的，对。然后如果是我的话哈，那我就会选择今天下了班或者中午午休的时候，我来这个地方，我来那个释放一下，解决一下，处理一下。比如说像那个刚刚说，因为老板做那个都，老板给到他的压力已经大到他会要做噩梦，然后连续做噩梦，就听到这个名字就浑身不自在，
1: 就要下雪了。
0: 对对对对，那我是觉得这真的是已经，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信号了，就是压力很大，已经紧绷到了一个临界点了。那这个时候对应对这样的状况最好的一个练习就是 dynamic 动态静心练习，因为它在第三个环节就是情绪的释放，当然前面会有一个铺垫，然后情绪的释放，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自我的疗愈和那个能量的提升啊，就是像是一个情绪能量的一个加油站，就自己再给自己加满油，然后欢天喜地的回到你的原来的那个单位里边去。因为其实当我们心情不好的时候，我们看这个世界怎么都是不顺眼的，看哪儿都是灰的，但当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很自然的就会有更好的包容心和理解力，你就不会再那么容易钻到那个牛角尖里边去，就越人越挤，那个关系就会能够处得更融洽一些，融洽很多。那另外一个它的好处就是 你这些毒素，你因为生气啊，产生了很多情绪垃圾，然后情绪不以情绪的方式去释放，它就转化成另外一种动力来攻击你的身体，那么你的身体就会要开始生病了啊。那你如果能够及时的把这部分情绪给处理掉，它就不会转过来再来攻击你的身体，
1: 嗯
0: 啊，至少你看。

0: 一举两得，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还有一个好心情，何乐而不为呢？它又不是很麻烦，就是我们最多的也就60分钟一个练习，或者就是50分钟一个练习，嗯，很容易啊。
1: 所以如果说早上刚跟领导吵完一架，
0: 可以中午来一下，或者是下午下了班，对，
1: 哎，或者担心，我觉得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是担心说，那我要如果我继续带着这个情绪来工作的话，真的就是干什么都干不好。
0: 对，
1: 然后同事来跟你说这个话，你也会用更加严厉的、更加这个的语气去跟他回馈。
0: 所以他才更应该是说来到这个地方，来到健康馆里边，因为这些练习不只是你在这儿做，它才有用。而是你可以，当你非常娴熟的能够运用这个练习的时候，你是可以能够把它其中的某一个部分拿出来。
1: 嗯，
0: 你比如说你今天早上吵完架，然后你实在是，你不能够马上离开这个地方，你还得在这儿上班，那你至少是可以去到展示，哪怕厕所。对吧？就是去到一个没有人，你关起门来可以在十分钟之内不会被人打搅的一个地方，或者五分钟之内不会被人打搅的地方，我们都会有一些小的方法、小的技巧教给你，怎么样去释放这种情绪，
1: 嗯，
0: 然后让你自己舒舒服服、欢天喜地的回到工作岗位上去。
1: 我相信他的同事和他的老板都会很好奇，
0: 对，
1: 就是你刚才在厕所里干了什么
0: 啊？对呀，
1: 然后再回去赶紧看一下这个厕所里的设施都还完整吗？
0: 还是完整。一定是完整的。
1: 好了，那个我发现我们的微博上面会有很多的朋友，确实会和自己的有工作关系的这样一些小伙伴们，
0: 嗯，
1: 多多少少会有这个磕磕碰碰的问题，
0: 嗯，
1: 这也是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大家不得不面对的一些情绪，
0: 这是难免的呀，
1: 嗯，
0: 只要你和人打交道，它一定有摩擦和冲突，
1: 哎，
0: 嗯，
1: 而且我们很长时间又处在这个工作的状态当中，
0: 对，
1: 看来我是需要带着我们乐享生活的听众，嗯，去找一下思璇老师，
0: 没问题了。
1: 那当然了，也会有朋友说，其实我觉得真的不是我们自己控制不好自己的情绪，是环境所逼迫的。
0: 对，
1: 这是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想法。那怎么样？首先是转换这个观点吧，我觉得要，不然的话，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一个想法里面，说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好，而是周围的这个导致的。
0: 你说的很对，首先是你要转换一下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
1: 嗯，
0: 那么要拓展一下你看问题的角度和立场，而这个拓展的事情是可以通过我最近刚刚设计完成的一个空间觉知舞，我强力向大家推荐，因为它真的很好。首先第一个，对，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是它能塑形，健身塑形，能让你有一个漂亮的身材。
1: 哎呀，又有很多朋友要，太好了。
0: 对，然后第二个是它能够训练强化你的就是空间感，能够开发大脑，这个是另一个附加值，然后你的空间感越好，就很多人可能不明白说我为什么要有那么好的空间感，对吧？你的空间感越好，你看问题的角度就越多，你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就越多，它也就意味着你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的把控力越好。
1: 是哈，今天呢时间有限，我们先跟陶老师讲到这个情绪和健康的关系，先讲到这里，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喽。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

0: 5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武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说的是王佐啊，在何长工的指挥下打了个埋伏。哎呀，这王佐是喜出望外，心花怒放。尹道一是他的仇人呢，把自己妹妹给糟蹋了，妹妹死了，这个仇啊，几年没有报。几次去攻打县城，都是大败而归。何长工来了，就指挥了这么一个战役，打了这么个埋伏，一下就把这个尹道一的这个乡团都给歼灭了。啊，这乡团这些人竟干些伤天害理的事儿，大瞎子骂哑巴，剜绝五坟，踹瓦屋门，无恶不作，罄竹难书。王佐这个部队里边那些战士们也恨这些乡团，这些人枪打得很长，死伤无数。但最主要得奔那尹道一去。何长工提了下枪，由战壕里边跳出来，到当场一看，怎么找这尹道一也没有。何长工就往回跑，啊，说尹道一哪儿去了？没在这个部队里边。因为啊，尹道一指挥他这个乡团追击王佐的部队，啊，追的时间也太长了，这小子烟瘾就犯了。离这个伏击点不远，正好有个破庙，尹道一就说了：“我说。”你们去追他，我抽两口，快点快点，把烟枪架上，快点快点，受不了了，上了劲儿了，麻烦了，完了。啊，他那几个副官啊，还有那勤务兵，赶紧把这烟枪，这小子走在哪儿打仗啊，都带着烟家伙事儿啊，带着烟枪，就进了这破庙。就在大殿里就把这烟枪架上了，正搁那儿咕噜噜噜噜，
6: 好香啊。
5: 何长工就断定这个尹道一啊，绝走不多远，就在附近，所以他顺着这个原路往回来找，后边还带了几个队员，就找到破庙这儿，一脚把这庙门踹开，没费吹灰之力，尹道一让何长工给捉了个活的，给押回去了。王佐呀，一看抓到了尹道一，他没奔这尹道一去，反而奔何长工过来了。兄弟，我感谢你了。哎呀，感动啊。何长工到他山上帮他训练部队，又为他报着仇，把仇人给抓着。边上队员有拎着刀的， 王佐把刀拉出来，刀斩尹道义，我跟你们走。王佐下了决心了，我跟工农革命军跟随到底，你们是好部队呀、我归顺。王佐要彻底归顺。王佐呀又跟这个何长工说，我马上整理整理部队，因为这个时节呢，在部队整顿的时候啊，就整理这大包裹呀，参加毛泽东的队伍去啊。那么这个时节呢，你跟我去请一个人，我有一个磕头拜把的弟弟，此人姓杜，叫杜鹏飞呀。我这个弟弟想当初在武当学过武功，河南登封九鼎红石与红岩落沙滩少林寺，他拜过师，一口单刀一把手枪闯荡江湖啊，杀富济贫废旧困。那个地主恶霸要落在他手那是没好。这个人呢号称为江湖义士，武功也高，如果把这个人要收到咱们这部队里来，那如虎添翼啊。所以啊，你跟我去请这位杜鹏飞，我劝他加入咱们的工农革命军，离这不远，山脚下杜家湾。就这样，这何长工和王佐这就来到杜鹏飞的家。院不大，杜鹏飞呢在家呢。何长工领兵一看呢，哎呦，这人呢太了不得了，大个白净的面皮儿啊，二目有神呢，神中带电，你看看，他不光有神还带电，啪的眼睛撩过去吓你一跳。金坤背后一看就是个练家，两间草房一个小院，就一个人，30岁了还没娶媳妇。杜鹏飞练就一身武功，行走在江湖之上。这个人呢也不参加革命啊，也不参加国民党，无党派人士。他怎么想的呢？我就是浪迹江湖啊，杀富济贫，遇见不平的事儿我就要管，管着就得赢。恶霸地痞流氓无赖通通的干掉，遇到我手你没好。他就是没有加入什么组织，说靠什么活呢？有活法，蹭一跺脚几百里地以外找一大户，晚间摸进去偷一家伙，哎，就够活个个把月的，吃没了喝没了花没了再去偷的，可都是那大户人家。杜鹏飞一看王佐来了，就磕头大哥呀。王佐呢就给这何长工引荐啊，说这次来啊兄弟啊，我想劝你加入革命军，我现在是这么回事。杜鹏飞啊听完了一笑啊，大哥感谢您的好意，瞧得起我，不过呀我浪迹江湖惯了，将来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忙。我也听说了工农革命军是老百姓的队伍，是共产党的队伍，可我这个人呢我就怕加入组织，这一加入军队啊他就有人管，一管我呀我这个就感觉到不舒服啊。如果你们遇到什么难事儿了难题了，给我个信儿，我立马就到，你看怎么样？这个杜鹏飞是一江湖义士老百姓俗称的就是大侠，侠客，洗老连贫非救困嘛，侠客。他帮助革命军办事，但是我不加入你这个队伍。在那个年代啊，这样的江湖侠士大侠有不少。

倾向革命，但是呢没有加入革命队伍，就是在四外江湖游走啊啊，我就是闹个随便就行了，我不受谁管，哎，这也倒行。这个民国第一刺客有个王亚樵，哎，就是这样的人物，是吧？他对这革命呢非常倾向，他觉得这个革命是为百姓的，这革命军也是为百姓的，共产党是好党，但是我呀不加入，他觉得加入了我这个自由劲儿就没了，他有这么一种想法。祝鹏飞就是这类人。那好吧，何长工啊就告诉他，日后我们需要您帮忙啊。他也知道，何长工知道，这样你得慢慢争取，你不能操之过急，就像这王佐似的，得一点点感化他。那么两个人就离开杜秀湾，王佐带领着部队加入了工农革命军。到了1928年2月呀，这个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啊，这个队伍可就壮大了啊。怎么说呢，这十里八村方圆百里的老百姓啊，一看这工农革命军啊，哎呀太好了，这是我们百姓队伍。那么这工农革命军呢同这个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那么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了初步的经验，并尚没有普及展开，就是搞了这么个试点，可老百姓得到了实惠啊，土地改革开始了，地主啊家里的地分给了农民，农民能不高兴吗？一个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初步的屹立起来，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那么正当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取得蓬勃发展的时候，出现了新的情况，井冈山来了这么一个人，这个人的出现呢，他这一来呀，差点把毛泽东开除党籍。这个人是谁呀？你听我慢慢给你道来啊。3月初，中共湘南特委派了一个代表来到井冈山，来贯彻中央最近的政策。这个人呢，叫周鲁。听到这儿啊，您可能要问了，为什么这个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够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内的井冈山来发号施令呢？这同当时的特殊环境有关。井冈山地处湘赣边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呢都有联系，但边界秋收起义是湖南省委组织的，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湖南省任命的，这些历史原因加上当时的交通这个条件啊，使毛泽东啊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报告和请示工作。1927年冬到1928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严重破坏，于是呢对这个井冈山的指导责任就落到了湖南特委身上。周鲁是湖南特委军事部长、省军委特派员，他到井冈山后啊，根据这个中共中央上年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和12月31日给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责井冈山呐行动太幼，没有执行所谓使小资产变成无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泽东是右倾逃跑、枪杆子主义，并把这个中央开除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误传为开除党籍。那么就这样呢，使毛泽东一下子成为了党外人士，这对毛泽东自然是极为严重的打击。湖南特委代表还命令他将部队开向湘南，要一起配合湘南暴动。那么毛泽东把队伍呢就带到了位于湖南井冈山边沿地区，停下来整训，搞土改试点。

0: 冈山中心区域，宁冈仍因主力外出而被这个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个多月，遭受了很大损失啊。这种挫折呢只是暂时的，突然来了两件事儿，这两件事儿啊使人非常兴奋。什么事儿呢？一件事看到了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将毛泽东开除党籍的误传啊，也扫除了原来笼罩人们心头的一片阴影啊。那么毛泽东呢又可以在部队发挥领导作用了。哎呀，大伙高兴啊，特别是何长工啊。毛委员呐，当时一说开除你党籍呀，我就觉得可能是小道消息，都是路边社的啊，他不准，你看怎么样，澄清了吧，没事儿。另一件呢，得知朱德臣意带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在发动声势浩大的湘南暴动取得巨大的成功后，遭到强大的敌军追击，现在朱德和陈毅正带领军队向井冈山方向撤退。哎呀，毛泽东听到这儿啊，太高兴了，立刻派袁文才、何长工带领二团西进资兴，那么自己呢带领一个团在桂东汝城方向阻击国民党追击陈毅和朱德的部队。那后边追的朱德和陈毅呢，毛泽东带领人呢啪就把这个敌人追兵给拦到这儿了，就是掩护朱德他们撤退啊。1928年4月29日这天的天气啊十分的晴朗，万里乌云啊，巍峨的井冈山像被水洗过的一样，显得特别的清新。漫野葱绿的稻田啊，散发着清香，太阳喜洋洋的挂在高空，照得溪水盈盈闪光。今天是朱德、毛泽东两支革命武装胜利会师的一天，革命的力量将在这里坚实的基础上更加壮大，革命根据地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浪潮啊将从这里推向全国。那么有的人问说，朱德怎么到井冈山来了？咱们前几集说过了，这个叶挺、贺龙啊、周恩来和朱德这个陈毅他们三河坝分兵，朱德呀在三河坝出来之后连连发动了几次起义，可是这个由于国民党兵太多，最后这个朱德他们这个部队走来走去，朱德一想不行啊，得找个地方。在一张报纸上得到这么个消息，说毛泽东在井冈山啊开展革命根据地。哎，朱德呀早就听说毛泽东的大名了，好啊，那咱们就够奔井冈山。就这么样，部队开过来，后边国民党追兵啊非常紧，这个部队疲惫不堪往前奔袭。突然之间后边枪声一片，有人报告说追兵被拦截住了。哪儿的部队？是毛泽东的工农革命军。哦，这还没见面呢，朱德就挑大拇哥佩服毛泽东啊，上了山了，一见到毛泽东两只巨大的手握在一起，心潮澎湃。那么这里边啊咱们还要说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毛泽东平生卑没背过枪。欲知详情啊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0: 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5: 金谷传奇，解放之路。咱们上一集啊提了一个问题，毛泽东主席啊指挥战役无数啊，炮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啊，那经过战

有见过他带枪的刘颖，那难道毛泽东平生真的没背过枪？哎，下面我告诉你，背过啊。毛泽东主席啊，曾在井冈山时期背过一次枪。1927年10月，毛泽东主席呢带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着手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德来到了井冈山，两军相会啊。两天后呢，两军负责人在这个龙江书院举行会议，会议根据湖南特委的决定，将两支部队合编，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那么朱德任军长兼十师的师长，毛泽东主席呢任党代表兼十一师的师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兼十二师的师长。5月4日的上午，在井冈山隆重召开的井冈山会师以及红四军成立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啊出人意料的背上了匣子枪，啊，还摸了摸枪，嗯。据这个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陈士榘将军呢回忆资料记载，会师的那天呢，的天气非常好，井冈山呢碧绿如洗，啊，晴空万里，红军的标语呢分外显着是鲜艳夺目，到处都洋溢着喜悦的气氛。那么自从这个陈士榘将军跟随毛泽东主席参加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他从来没见过毛泽东主席背过枪，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他背枪，就是在这次大会上。那么这天呢，毛泽东主席特意呀 啊把这枪背上了，走在队伍的前边。那么经常啊一身戎装的朱德啊，现在是军长吧，走到了毛泽东前近，哎呦，哈哈哈哈，师长背上枪啊，前来见军长。朱德呢还跟毛泽东主席开了一句玩笑。不过呀，这个大会一结束，毛泽东主席呢便把这枪摘下来了，交给了警卫员，以后呢再也没见到毛泽东主席带过枪。井冈山时期一直跟随毛泽东左右的何长工同志啊，在回忆录中也证实过这一情景，而此后确实无人见过毛泽东主席携带过武器。哎呀，作为通晓兵法、运筹帷幄，而且最早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的军事家，毛泽东对枪不感兴趣。井冈山革命的队伍不断壮大，蓬勃发展呐、这就惊动了国民党当局。蒋介石一听，怎么的了？大了，壮了，他壮大了，这可不行，一定要把他消灭在萌芽之中。他就电令江西，有两个师，一个是杨如轩师，一个是杨驰升师，啊，二杨，就命令这两个师马上即扣奔赴井冈山，要把这红军剿灭了。这杨如轩和杨驰升分别接了电报，这军命不可违呀、特别是蒋介石的啊，翻脸就不认人，这还了得？不去也不行，否则提头来见。部队出发，一东一西分成两路，煞气腾腾奔向井冈山。早有人报到井冈山上，毛泽东和朱德一听，怎么的，敌人来了？好啊，让他们见识见识。既然他是兵分两路来的，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那么朱德和毛泽东两个人一商量，一个东边来的是杨如轩师，他有个先

头部队是一个团，这个团长啊叫马贵喜。西边来的是杨池生的这个师，那么前边也是一个先头部队一个团，那么这个团长呢叫陈大发。杀气腾腾来，既然你兵分两路来，咱们就兵分两路阻击。朱德带领一支部队去阻止这杨如宣使，毛泽东呢带领一伙部队是阻击杨池生使。单说朱德领着部队下山，这个杨如宣这个师啊，前边这个团长啊，就先头部队这个团长叫马贵喜，带着部队浩浩荡荡往前来。这马贵喜心里就琢磨，嘿嘿，小小井冈山弹丸之地，焉用大军汤平乎？没事，弟兄们往前上。离这个井冈山大概还有150多里呢，天头也黑了，安下营盘，就扎在那儿了。后边是大部队，这马贵喜一想，一个井冈山啊，也知道他们红军的这个武器一个个的都没有像样呢，还使那大刀片和梭镖呢，说咱们这个武器都棒极了，子弹有的是啊，没事儿，弟兄们埋锅造饭。这儿有一破庙，他就把这个先锋团呢扎到这个庙的附近。马贵喜呢在庙里头哎支个小桌，好菜也上来了，酒也起开了，喝上了。朱德呀他们的部队离此就不远了，侦察兵已经把这个马贵喜这个先锋团的位置报告给朱德。朱德心中暗想啊，正是好时啊，天助我也。怎么说呢，偏赶上啊来了块云彩，下了大雨啊，哗，等雨过天晴了，这个天呢也渐渐黑下来，这个道路特别泥泞。朱德心里非常清楚，像他们国民党这个兵啊，那是教兵啊，娇生惯养的那个兵，这大雨下过之后道路泥泞，他根本第二天就不能往前走，他得等路面干了，因为他带了不少辎重啊，还有山炮这些东西。朱德一想，我打你个措手不及呀、啊！迂回包抄，今天晚上夜袭。朱德特意嘱咐一定要节省子弹啊，要一枪一个准，确实啊，这红军的缺子弹。这仗都怎么打呀，以往攻打哪个县城啊，是三个人一组，三个人一组呢，三颗枪，有一颗枪里头没子弹，那么前边这两个有枪的里边有多少子弹呢，一个枪里边有两颗子弹。所以在消灭敌人的时候争取一枪一个准儿，瞄好了啪一开枪，敌人撂倒了，后边这人赶紧爬过去捡子弹，这仗打的就这么困难。所以红军最喜欢的是贴身近战，大刀片一轮他节省子弹的，他也喜欢夜战。所以朱德就命令部队今天晚上夜袭这马贵喜的兵营啊，这两伙部队可就迂回了，两支队啪急行军，踩了那泥泞的路，步履艰难，半夜1点多钟就摸到马贵喜的这个兵营里了。他这个团部扎在这个破庙里边，哎，那把门的把门的睡着了，倚在门呢，一想刚下完雨，另外红军哪有那么胆儿大就跑我这儿来袭击我的先锋团啊，不可能。那么国民党兵呢都跑到这庙里头来，房檐下避雨啊，
有的跑到那个厢房去睡觉，边上支几个帐篷，哎呀，巡逻的早已经不知道跑哪儿去睡觉去了，寂静无声，这就摸上来了。朱德一看机不可失，啪一声令下呀，啊，什么土雷呀、土炮啊，啊，土手雷都这么大个，点着了扔过去，扑通一下子。好家伙，这玩意儿劲儿大还不说，那是自己造的，而且这火也大。顷刻之间呢，杀的马瑞喜这个先锋团的狼呼里嚎的，变声大声。马桂喜梦中惊醒，快撤，弟兄们撤，往下撤，撤他应该往回撤，打懵了啊，打懵了。怎么说打懵了呢？往朱德那边跑，你看你撤应该往回，他不得他往前干下去了，扔出撤，你这撤的一排排的枪过来，倒下一片。马桂喜一看撤错地方了，往回撤，这又往回撤，哗，兵败如山倒。就在破庙这儿，朱德大获全胜，天头也快亮了，打扫战场了，哼，这枪这子弹的吧，战什么乐的啊，来枪了，看这多好啊，这还八层心呢，好。这个马桂喜带领残余部队往回跑，朱德一想啊，一会儿他们就卷土重来呀，因为在马桂喜的这个先锋团啊后边是杨如轩的整编师，两边埋伏。话音刚落，有人就用手一指，军长，你看天头亮了，就在马桂喜逃跑这条路的方向，飞了一匹马。这个马上啊端坐一人，青纱蒙面。朱德一看来一个人，隐蔽，哗，不要开枪，你来路不明，你别打错了。这匹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可就过来了。朱德他们都带着枪呢，两边隐蔽。哎，刚隐蔽好，这匹马已经到了路中间了。就看这个人手一扬，一个包裹往那树上扔，啪，搭到那树上了。这个搭到那树上，这个包裹可就开了。这一开，砰，掉下一东西来。还一绳子啊，一个东西搁那悠悠荡荡的给挂到树上，随后这匹马走了。朱德忘了这匹马远去的背影，怎么事儿？军长你看，警卫员用手一指，朱德一抬头，见这树上挂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啊，底下有这么一个白绫子，这白绫子上边还有这么一行字，用那刀尖蘸血迹写的，马桂喜之头。哦，就是那国民党那先锋团的团长马桂喜那脑袋，来这么一位给挂到树上了。这身手干净利落呀，这谁呀？这是可上哪儿找去？这马也太快，转眼就不见了踪影。哎呀，朱德一想，我说什么要把这人找到啊？他怎么把这马桂喜给宰了呢？你这马桂喜也倒霉，倒了大霉了。指挥着部队往下撤，快跑，红军不好打。

0: 往前跑，他跑出二三十里路去，找一树，坐到树底下直喘。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他晃脑袋，哎呦家伙，太吓人了，就他妈一下子来多少人呢，看起来井冈山这红军呐不好对付啊，得回我这跑得快，稍微慢一点啊可以就麻烦了。他正说着呢，这树上啊有个人睡觉，在那树上醒了，听得明明白白的。这个马贵喜由头到尾，你说咱们这个先锋团啊，去荡平井冈山，抓这朱德，抓这毛泽东，你看这可倒好，死伤多少啊，扔了那么些武器。他跟底下说，这人一听，哦，你是谁呀？哎，他心里刚画问号，你是谁呀？你说我马贵喜啊，我这么大个团长，我今年40多岁，45吧，我今年属红眼耗子，6月28生日。你看他把生日都说出来了。哦，你们要荡平井冈山去抓那毛泽东啊？你叫马贵喜呀？啊，40多岁，你属红眼耗子，找就你。这身法可太快了，啪就站到马贵喜前近。马贵喜一抬头，谁？就这刀一晃，马贵喜这脑袋可就下来了。边上马贵喜的那些勤务兵啊，还有不少那国民党的散兵、伤兵，一抬头，我的妈呀！团长脑袋都没了，我们还在这干什么？就看这人撕下一块白布，用刀尖蘸血迹写了几个字，把头包好之后，一声呼哨，来匹骏马，他是飞身上马，山谷道送人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生旦净丑，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梨园堂节目。自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后，近50年来，从电影到电视剧，再到话剧、豫剧、原创音乐剧，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的形象通过这一个个不同

0: 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展现在观众的面前。虽然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是通过对主人公精神世界共同不懈的挖掘，最终使得焦裕禄这个名字成为了中国演艺史上一个不可磨灭的角色。临汾梅湖剧团成功移植的焦裕禄也深受晋南百姓的喜爱。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仍然邀请了该戏的主演贾福林做客梨园堂，与观众朋友共同欣赏梅湖现代戏焦裕禄。梅湖现代戏焦裕禄选取火车站礼送灾民，把窑村纺钱举财，买粮救荒，带病抗洪抢险，痛斥浮夸风等几个典型故事，展现了党的好干部焦裕禄求实亲民的可贵品质和伟大精神，深刻体现了焦裕禄心中装着老百姓这一主题，塑造了焦裕禄这样一位朴实而又鲜活、传神而又亲切、平凡而又崇高的优秀共产党员的艺术形象。观众朋友，那今天我们依旧请来的是梅湖现代戏焦裕禄的主演，临汾梅湖剧团业务团长贾福林老师。贾老师你好，欢迎来梨园堂栏目做客。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欣赏了火车站礼送灾民，还有瓦窑村纺钱举财、买粮救荒这几个典型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接着欣赏后面的故事吧。嗯，
1: 这几个片段过后呢，就是带病抗洪抢险这场戏。由于呢，焦书记半个多月都没有回家，妻子呢非常担心他的身体，给他在家里熬好药来一线找他。女儿呢也给他找来了治肝病的偏方土蜂糖，顺便呢告诉爸爸医生说他在县委找到了一份当打字员的工作。但是呢，焦书记坚决不同意这份工作，担心呢别人说他以权谋私，直接呢就把女儿气跑了。通过这件事呢，就给最后一场戏，也就是病房那场戏，焦书记对女儿说：“受封啊，爸爸，对不起你呀。”哎，就这个故事情节呢，埋下了伏笔。
0: 那紧接着呢，就是肝病发作了。那么，尤其是在打电话的这段表演当中呢，要把这种体力不支呢，要给表现出来。
1: 我观察过生活，肝癌的疼痛，特别是到了晚期，是非常疼的一种病，几乎呢能把病人疼到休克。这段戏呢需要自己设计一下，哪块疼得重，哪块疼得轻，哪块呢需要靠毅力来支撑，哪块呢需要靠咬牙来坚持。通过这些表演呢，更能体现焦书记与病魔做斗争的时候那种艰难，和折射出他顽强的生命力。你比如说看着妻子和女儿下去以后，他说：“哎，受风受风。”哎，这个时候呢就感觉到隐隐作痛，就隐隐作痛，说：“哎呀，哎呀，有点疼痛。”但是随着病痛的加重，觉得哎呀，就是立在那里那点疼痛，而后实在疼得体力不支的时候，他就趴倒在舞台上。当他趴下之后，就感电话铃声响起，电话铃声响起呢，就意味着哎，有重要的事情，他就靠这个时候就靠毅力和咬牙来坚持，抬起头来，往电话旁边走。这个时候呢，由于疼得太厉害了，他又第二次又趴在这舞台上，于是呢，他就匍匐前进。当他坐在椅子上，拿着电话，把电话拿起来的时候，疼得太厉害的，需要缓一缓，缓口气。而我在打电话，那种病态要体现出来。喂，
2: 哪里的？
1: 啊，海大港啊，你们那儿？
2: 海大港
1: 情况怎么样？
2: 你们那儿情况怎么样？
1: 哎，当他听到那块的情况非常严重的时候，就状态就出来，就要表现出来。啥？
2: 进村了。
1: 水脉过大堤。
2: 我知道。
1: 进村了。
2: 我马上就过去。
1: 啊，我知道了。
2: 我
1: 马上就过去。又一阵痛。那边说，你说什么？我说，我知道了，我马上就过去。哎呦，疼得体力不支，最后把电话就疼得从他手中就脱落出去，然后他就趴到那个桌子上，哎，那趴在那个桌子上， 最后呢一。

0: 是趴到张县长上来，江书记，他在那写字，他在那写的时候，张县长上来，江书记跟他汇报工作的时候说，瓦窑工人的水已经迈过大堤进村了。他只是说，哦，我知道了。但是这种他病态呢，又不想让张县长看见，他就把那个笔呢，就掩饰啊，放在这儿，好像自己没事似的，没事。最后他说，吃别人脚过的馍没有味道，快走。这个咬牙，但这块就需要靠毅力，靠他咬牙来坚持。艺术来源于生活，演员呢必须从生活中找到塑造这个人物的素材，来更加丰富这个角色。
1: 那么焦书记呢，不顾疼痛，又冲在了抗洪抢险的第一线。那么这段表演呢，是用传统的城市化表演来表现这个全面参战的。
0: 这段传统戏的城市化表演呢，在舞蹈设计上都是围绕抗洪抢险来展现的，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呈现吧。首先呢，是由几名群众演员拿着铁锨上场，紧接着是拿着马灯。拿马灯呢，就说明抗洪抢险是发生在晚上。还有扛着麻袋的，包括那些平转、串翻身、翻跟头、小贩等等吧。所有一连串的表演配合着声光电的效果，主要是为了体现洪水的严重性，以及百姓们在抗洪抢险中逆流而上，在漩涡里翻滚，与洪水做斗争的艰难的那种场面。
1: 那最终呢，焦书记还是倒在了抗洪的一线。那么第六场的一开始呢，有个几分钟的过场戏，也表现了老百姓对焦书记的留恋。
0: 这段戏中的伴唱就唱出了百姓们上场的心声和出场的节奏，男女老中青以及小孩代表了不同年龄段的老百姓，有的呢拿着鸡蛋，有的拿着枣，有的拿着苹果，都是用那个年代最朴实的礼物表现了百姓们对焦书记的爱戴。说起这个拿着礼物呢，我还有一个小故事。因为有一次啊，我们在乡下演出，演这个焦裕禄，就演到这场戏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群众演员拿那个道具，比如说把他拿的是苹果，可他突然上场之前呢，找不见自己的苹果了，于是呢，他我的苹果跑哪儿去了？于是顺手就在旁边呢，拿了一盒特雷苏，准备出场，拿着特雷苏上场，管道具的老师就说：“哎，不可以上去，不能上去，不能上去。”你这那是什么年代呢？那个年代哪来的特雷苏啊？那不是把这个礼物穿越了吗？所以就没上去。所以说呢，细节决定成败。这每一场戏呢，每一个细小的地方呢，大家一定要点点滴滴之处一定要注意，是吧？总之呢，这一段戏说明了百姓们离不开焦书记，也期盼焦书记呢他早日康复，说明了焦书记在百姓们心中的价值和地位。
1: 就是说呢，这些小的细节呢，也是要入情入理的。那就在焦书记住院期间呢，仍然在坚持工作，在病房内呢痛斥浮夸风。那这里呢，就有一个中心唱段了：老百姓心中有杆秤。
0: 因为焦书记非常了解兰考的情况。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有关报道兰考的粮食的亩产量大丰收的时候，就知道这里面呢存在着水分和虚夸。虚夸的目的呢，就是代表分管领导所取得的成绩，造成的后果就是让老百姓们多交公粮，而领不到救济粮，从而呢加重老百姓的负担。于是呢，就唱出了全戏最和谐的唱段《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这段唱呢，可以说是唱出了咱们老百姓在焦书记心中的地位和价值。焦书记唱到：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报答他们最好的方式就是全心全意为他们服务，失去了他们就失去了民心，失去了民心就失去了一切，就如同我们西区工作者一样。假如我们失去了管中，失去了我们戏迷朋友们，那我们自己

0: 什么都不是。
1: 可以说戏迷朋友呢都非常喜欢这段唱了，那么借此机会呢，能不能给我们的戏迷朋友说一说唱这段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呢，这段唱腔在音乐设计方面呢，基本上是用梅户平调创作发展而成，中间呢有很多变化，都是按照剧情的发展来突出此时此刻人物的心态状态而设计的。所以说呢，现代题材的戏在音乐设计方面都是在传统曲调的基础上为塑造人物而服务的。大家之所以喜欢这段唱腔，主要原因呢可能有这么两个。第一呢是焦裕禄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大家呢都希望通过传唱和弘扬这种精神，多出现一些像焦书记一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为咱们老百姓谋福谋利，遮风挡雨，保驾护航，这是第一。第二呢，唱词朴实接地气，音乐呢流畅，没有太大的跌宕起伏，通俗易懂易会，好学。所以说唱这段唱腔的时候呢，一定要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感觉去唱。你比如说刚开始唱的那两句，一定要表现出他的身份和他的病态。他的病态呢，我就给他，有时候呢我跟戏迷朋友就找那种感觉，我就说你看一个人在病得特别严重的情况下有一种缺氧的感觉，就好像说来了，好好坐坐坐，就这种感觉。第一句你带着他的病态

就第一句就代表了他的病态。假如他不是病的情况下，是健康的情况下，他不是用这种以气代生、以生代气的这种状态，一定是老百姓心里是这种感觉。那个唱有感唱的那个感，一定要掷地有声。好多戏迷朋友们呢，他在唱的时候呢，都唱成有感儿称，那个一加上那个儿子啊，就这个人物就飘起来了，他就不是书记的身份了，就好像就觉得他有些浅，有感而称有些浅了，一定要实实在在的朴实无华，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砸到地上都有个坑那种感觉啊。有感而称，责怪韩大刚，知道那个你的时候要着重把这个你字突出来，知道你是重，那个重一定在结束的时候才把鼻归到重里边去。

你比如说后边那点唱，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地，老百姓是千万条树根，这三个老百姓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能唱成千篇一律，三个老百姓唱的一模一样，嗯，每一个老百姓都是这个情感的关系，都是层层递进的关系。

第一句声音有些大，但是他的情感的温度是60度。第二句他的声音比第一句稍微小一点，但是呢他的情感的温度是70度。第三句呢他声音最小，但是他的情感最丰富最饱满，也就是说情感到了85度左右，我们这种感觉。

后边呢又唱了几句，嗯，扎心中想着老百姓，唱心中想着老百姓的时候，一定要唱到确实这句话从心里边唱出去的，而不是从嘴里扎心中，这是从嘴里边唱出的，唱出去的，一定要发自内心，从心里边唱出去。

0: 所以呢，这段唱腔呢，在音乐设计方面呢，它的旋律比较平缓一些，一定要把饱满的热情、饱满的情感融进去，否则呢，就感染不了观众。
1: 好，观众朋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梅户现代戏《交易录》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
2: 老肖，
3: 对呀，又下这么大雨，你咋来了？
2: 都半个多月没见你的面了，今天听说你回县委，我过来给你送点药。看你要瘦成啥样？
3: 我是花生。对呀。去年兰考的洪涝灾害特别严重，刚才我们又开了紧急会议，重新部署了抗洪救灾的具体任务吧。
2: 工作工作，先吃药吧。
3: 好好好，
2: 叔父母来？
3: 没有啊。
2: 这孩子不知道听谁说土风堂对肝脏好，专门跑到乡下去给你找土风堂了，还说要亲自给你送过来。
3: 是吗？
2: 哎，可爸，
3: 哎呦，叔父，
2: 爸，这是我到乡下给你找的土风堂哟。
3: 哎呦，哎，我江玉露，哎，也想到女儿的福了。
2: 哎，爸
3: 啊，
2: 我要到你们县委办公室去当大职员了。
3: 这事儿我都知道了。
2: 这事儿啊，是张县长一手安排的啊，为了让女儿更好的照顾你。
3: 哎，小凤啊，
2: 嗯，
3: 爸正说和你商量商量这个事儿啊。你看，咱们县食品厂要扩建招工，爸呀，准备让你到食品厂去当工人。
2: 老舅，孩子做梦都想当这个大职员的。
3: 我知道，可是我不能同意呀。
2: 为啥呀？
3: 因为她是我这个县委书记的女儿。
2: 小
3: 凤，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了？

北那儿，警察这么样。

0: 拉掉！我操！这是我的，这是草木进阶天了！
1: 站住！站住！我的日子，还没开始！
0: 哎，大家，你想的不好，你还是在家里回家吧！
1: 哎呀，是别人照顾的母，没有那个，
0: 快走开！拉掉！

0: 老焦，地委决定给你转院去郑州了，车马上就来接你啊。
1: 大姐，大姐，
0: 大哥，老焦好像有话跟你说。
1: 大姐，这是我找中医转了给焦书记配的药，对焦书记的病

0: 姚书记，
1: 大纲啊，大灾之年，大丰收，万有奇迹，真人心，消息都上报纸了，可为啥还有那么多人逃荒呢？
0: 这
1: 啊，
0: 这个情况很复杂，兰考历史上再度外出逃荒都成了传统习惯，
1: 这是理由吗？大刚啊，你跟我说实话，万瑶公社的粮食亩产到底是多少？
0: 这
1: 上报的数据有没有水分？有没有虚狂？
0: 这
1: 有没有？你说谎呀？
0: 有
1: 多少？
0: 具体数字还不清楚，不过
1: 韩大刚啊，韩大刚，我太了解你了，你心里肯定有本账，你给我
0: 赵书记，赵书记，赵书记，
1: 大刚，我就要离开兰考，很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0: 焦书记，
1: 这件事你要是不跟我说实话，我死不瞑目吧。
0: 焦书记，我错了，我错了。

0: 想错就错，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啊，这意味着你韩大刚，一个共产党的公社书记，向上级政府提供了虚假的数据，而因为你这个虚假的数据，将导致上级政府错误决策，国粮征购，那就是减少老百姓的口粮啊！啊，在这口粮标准本来就不高的老灾区，这将给老百姓再一次降临一场灾难。这不是天灾，这是人祸，是人祸呀，
1: 赵书记。
0: 我这个县委书记

0: 都是我的责任，这都是我的责任啊。大刚啊，来靠你半心哭啊，咋可不能再困老百姓啊。
1: 焦书记，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你，更对不起瓦窑公社的老板。

0: 我会永远记住你的话。
1: 啥也别说了，抓紧回去落实情况，先把续报的数据落实下来，整个锅头的村子要赶快落实返校。
0: 好，我马上按照你的指示逐条。

0: 你这哭啥的呢？又不是头一回了。我是我是
1: 马娇，你都病成这样了，别再谈工作了啊。
0: 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把它压住，它就不会欺负你了。没事，
1: 叫
0: 没事。君雅，我想到

0: 君呀，受风了。
1: 孩子
0: 是不是还在生我的气呀？这孩子呀，
1: 孩子又到想象去给你找吐风糖了。
0: 孩子大了，可是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呐。
1: 老焦，
0: 对不起孩子，我不能带着遗憾走。
1: 老焦，
0: 去叫寿峰来，我要给孩子

0: 乃我此去无返。
1: 不会的，老蒋，不会的。
0: 定把我埋在兰考沙酒前，我要看战友们锁黄龙翘首翻。

0: 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绿言堂节目。刚才呢，我们一起欣赏了梅湖现代戏交易录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贾老师来聊一聊这个戏台前幕后的故事。那贾老师，我觉得这部戏的舞美和这个背景呢都设计的都非常的好。
1: 我们这出戏的舞美设计呢，我们邀请的是西安的郑回芳老师，由我们团陈晓同志配合而完成，采用的是虚实结合和写意的理念。舞美设计呢，都是体现着当时的那种环境，比如说序幕吧，伴随着风沙滚滚，背景的画面呢是盐碱地，是吧，代表着当时呢来口的自然环境。第一场我们呢用的是一个铁路信号灯，告诉我们此时的环境是在铁路上。那个 Z 字形的背景设计呢，它不仅有立体感，而且呢能让我们的观众发挥自己充分的想象力。比如说观众们站到那个平台上，那个 Z 字形平台上，那就是站台。如果观众们坐在那个平台上走的时候，那个伴随着那个火车走的时候呢，它就代表着一列火车，所以呢让发挥呢观众呢充分的想象力。你比如说第三场Z 字形平台，则代表着沙丘。焦书记在上面站着唱几句，穿越大。

0: 此时他的脚下站的是沙丘，平台代表着沙丘，是吧？而后面的背景呢，则用写意的形式告诉观众，冰冻的河水开始融化，几棵小树苗则代表着是在治理灾害的方面的一种变化，一直到最后，我们用泡桐花为背景，代表呢莱考县在焦书记的带领下，环境的面貌被改变的一种呈现，同时呢也代表着老百姓的一种向往，更代表的是焦裕禄精神的绽放，让这种精神呢生生不息，花开不败，代代相传。
1: 贾老师，还希望以后拍出更多的好戏，来到我们绿源堂栏目和我们戏迷朋友一起分享。
0: 好的，一定。
1: 观众朋友，梅湖现代戏《焦裕禄》今天呢就全部结束了。在我们欣赏这出戏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每一场演出都有强烈的心灵震撼，依然能够引起我们的情感共鸣。其实不仅我们每一个人会从中汲取养分，求真务实，开拓进取，这也是赏析这部戏的意义所在。那也非常感谢贾老师来我们绿源堂栏目做客。好了，观众朋友，那我这期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我们绿源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呢，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绿源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周宣王呢，回到了好京之后，清点了一下王师，发现损失无几，于是重重赏赐了晋穆公。虽然如此，他回想起在这个千亩被追的狼狈的情景，也有些个后怕呀。今后这个容忍是否善罢甘休，天下的侯王还能否听我的号令，朝中反对出兵的大臣将对我如何的看待？说几天来他一直为此事愁肠百结，满腹的狐疑。宫中的大臣还有后宫的王妃看着天子整天的愁眉苦脸，性情变得越来越暴躁，一个个都是小心谨慎，唯恐大祸临头。咱们且说这个后宫啊，有一个妙龄的妃子，虽然说被这个宣王视为掌上明珠，但是他却不把这个经衰力竭的宣王放在心上。当这个宣王出征的时候，他几次向风流潇洒的杜伯暗送秋波进行这个勾引，一则来说这个杜伯是个忠直之士，二一则来说近些年宣王对他很疏远，他可不敢冒这

样的风险。等到这个事情过了很多的日子，杜伯呢，早就把这个事情忘掉了，哪料到那个妃子却起了疑心了。他想什么呢？天子的性情变得如此的暴躁，要是那不知趣的杜伯将我的这个轻举透露出去，这玩意儿可麻烦了。干脆我呀，我先声夺人吧。哎，单说有一天呢，他好不打眼的在宣王面前哭了。贱妾有一个事情憋在心中多日，本想及早的禀报大王，只因为大王千母受惊，不忍说出来。宣王一看他俩眼通红，于是就安慰，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只管说出来，有孤为你做主。这个妃子抹了一把眼泪，贱妾过去只知道杜伯是大王的公主，讲究礼仪的贤士，哪知道他丧伦失德。宣王一听这话，气得脸上的横肉都抽搐去了。只听啊，这个妃子继续的说道，大王出征以后几次的追着贱妾说一些个轻狂之言，幸被贱妾喝退了。宣王终于的被激怒了，立即下令将杜伯抓起来，关进了大牢啊。对杜伯的为人，朝中大臣们尽人皆知。这个杜伯的好友左如对那个妃子勾引杜伯的前前后后更是知根知底，他大着胆子跪到了宣王的面前，大王千万不要听信妇人之言，冤枉杜伯。正在这个火头上的周宣王一见左如居然为这个杜伯说起情来，一怒，你不顺从寡人的旨意，却为自己的朋友袒护，你算什么臣子？左如啊毫不怯懦，臣曾经听人说，如果主上行事在理，而朋友行为不端，就应该顺从主上；如果说朋友行为端正，而主上行事荒谬，就应该违背主上，替朋友说情。宣王一听啊，厉声吼道，你如果说继续的狡辩，我将把你处死。左如啊不但没有被这个话吓住了，反而更加坦然了。他昂起头笑了笑，自古以来凡事皆是绝不稀里糊涂的找死，但是也绝不苟且偷生。现在我甘愿以死来证明杜伯的无罪。宣王一听冷笑了一句，好好好，好一位义士，来人把杜伯押上。不一会儿啊，杜伯就被几个武士押进了公堂。宣王一看，今天我要当着这位义士的面将你处死，看他还如何的证明。杜伯一听这话，狠狠地说道，我清白无罪，枉遭杀害，如果死后无知便罢，倘若有知，定报此仇。宣王此事哪容得下这等犯上之言呢，当即下令将杜伯斩首。左如看到剑阻无效，自知性命难保，一头撞到了亭柱之上，当场身亡。周宣王杀了杜伯，显示了一下天子的威风，胸中的郁气呢似乎啊消减了一些，但是没多久他就犯起疑来了。特别是每当他想起杜伯临死前说的那几句要报仇的话，于是就精神恍惚啊，好像满脸血迹的杜伯就站在他面前逼着他偿命。单说一天，宣王把巫师招来问道，近日寡人眼前常显出杜伯的身影，这是怎么回事？巫师琢磨了一会儿，恐怕是杜伯死的冤枉，至今冤魂不散啊，要来索命吧。宣王一听啊，吓了一跳啊，可有什么办法将这冤魂驱走吗？巫师一听啊，只要将当初鼓动大王冤杀杜伯的人处死，冤魂自会离去。宣王一听左右为了难了，心话说自己是一个堂堂的天子，竟然受了妇人的这个挑唆呀，杀害了良臣，如果说将这个实情说出去张扬出去，那还不让天下人耻笑。他过了一会儿突然想到，那个没有躯壳的鬼魂还知道什么真假，我胡乱找个替死鬼把他哄过去不就算了吗？于是命人将无辜的大臣司空齐给抓来，厉声的喝道，

你巧言利舌，诬陷忠良，将寡人蒙蔽，为整肃朝纲，告慰冤魂，特将你斩首正法。可怜司公齐啊，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呢，甚至连一声冤枉还没来得及喊出来，就成了刀下之鬼。哪知这么一来，宣王不仅啊照常精神恍惚，而且眼前又多了一个司公齐。从此，宣王做。

猎物甚多，更是让人高兴。日落时分，行为结束，宣王看着一车车满载猎物的车子，心花怒放。看着看着，一个鲜血淋漓的鹿头映入了他的眼帘，顿时使他精神错乱，俩眼发直。他又一细看，这哪是什么鹿头啊，这分明是被他冤杀的杜伯。杜伯站在车上，左有司公齐，右有左如，一个个满脸血迹，怒目而视。只听左如笑着：吾王别来无恙。宣王一看，醉鬼，休敢犯驾。杜伯一听：吾王可曾记得微臣3年前之言吗？今日是特来索命。宣王一听啊，顿时四肢瘫软的，浑身颤抖，想喊都喊不出来，想动都动弹不得。这只又见杜伯张弓搭箭朝他射来，那箭倒是也奇怪，带着响声，飞得还很慢。他倘若能动了，定能把那个飞箭一把抓住，无奈他早就瘫软成了一滩烂泥了，一点都动弹不得。那个响箭呼呼悠悠悠悠呼呼啊，飞到他头顶突然下折，然后慢慢的穿进了他的心窝。随从的这些个大臣一见宣王又犯了病了，慌忙抱着，但只见宣王面如土色，俩眼紧闭，只好慌忙的飞车回宫，让这个宫廷的医生诊治。文武大臣以及随从将宣王搭回了宫中，但只见他手无前胸，双眼紧闭，呻吟不止。虽然说经过宫医的诊治又慢慢的苏醒过来，但是从此之后他的恍惚之症更加的严重了，按现在来说吧，有点心理疾病了。就看到这个杜伯左如司公齐向他索命，他自知不久人世，于是就将伯阳浦、众山府这些个大臣招到了御榻前。寡人登基至今46年，权杖众位大臣辅佐，将祖业复兴，如今不信鬼魂缠身，索命日破。太子公孽虽已年长，然动静无常，切望众卿严加教诲，一时祖业光大。宣王说这话的是不由老泪横流啊。至此他昼不得进食，夜不得安睡，没几日就一命呜呼。众朝臣想到宣王一生南征北战，功劳盖世，晚年则是刚愎自用，然临终有罪己之业，因此都伤心不已，痛哭一场，隆重的将他埋葬，然后按着这个遗嘱立太子公念为天子，于灵前继位，他就是周幽王。此时幽王早已婚娶了，其妻是沈侯之女，他呢生有一子，名叫宜鸠。根据众朝臣的奏请，幽王下诏立沈侯女为后，宜鸠为太子。宣王晚年呢，周时已经很不景气了，幽王继位之后就更加的一落千丈了。原来这个幽王生下不久，其母姜王后就一病而亡。当时啊，宣王白天忙于这个游猎，晚间与宫女嬉戏，所以宫孽从小就无人管束，放荡不羁。如今做了天子，只知道吃喝玩乐。当时朝中倒是有伯阳府赵书代等几个忠直大臣，可是幽王偏偏全都看了不上，他看不上眼儿，一个一个的相继被贬。而将专会拍马迎奉的果实父济公尹求立为三公，委以重任。幽王继位之后对政事全不记挂，只觉得宫中缺少年轻的美女，整日闷闷不乐。果实父看出幽王的心意，于是奏道：先王享国日久，所用侍女均已年高，今大王登位，万象更新，也需另选新秀充实后宫。幽王正要准奏，岐山守臣又奏道：前日岐山大震，泾河川三川俱竭，百姓死伤上万，无家可归者更是不计其数。幽王沉吟了片刻：山崩地震，此乃是常事，百姓流离，正可派出军士从中选取美女充塞后宫。

0: 岐山守臣一听啊，悻悻退下，只好将胸中之苦向啊先朝的老臣诉说。伯阳府一听啊，以前呢以洛结而下亡，何结而伤亡，近三川俱结，只怕周氏亡在眉睫了。赵叔岱也说，岐山乃周人发祥之地，此次山崩确实是不祥之兆，然我们都是受先王之命辅佐天子，现在虽然说被免职，但是也不能眼看着天子荒政，周氏败亡啊。两个人呢商议了一番，又联络了几个旧臣，准备第二天入宫觐见。不料当天夜里，司徒郑伯友匆匆忙忙地跑到了伯阳府的家中，天子要将你与赵叔岱正法公等速离京城。伯阳府一听大为惊异，可这是出自司徒之口，又不能不信，原来这个郑伯友是周宣王的庶弟，周幽王的叔父，被封于啊这个郑地，政绩辉煌，朝野钦佩。幽王继位之后，虽然说对这个国师府等大家的重用，但是总觉得朝中啊有个亲族大姓坐镇为好，于是封郑伯友为司徒。其实郑伯友啊早把这个幽王看透了，更不想突然死谏，以免落一个比干呢剖腹的下场。这个比干被剖腹是怎么回事？这就是殷纣王时期，这个殷纣王非常的暴虐，把这个杀人呢视为常事。咱这么说吧，单说有一次，一个厨子为他呀烹调那个熊掌，稍微硬了一点，他把这个眼睛一瞪，这么硬的东西啊怎么吃啊？我说，把那厨子给我提了来。武士把这厨子给提了来，他一看这厨子，我说，把他那个脚给我砍了，我吃他这个脚。就他这么一说呀，身旁的武士把这厨子嫩倒，把这双脚砍下来扔进了油锅。其实他真吃吗？还真不是。又有一天早晨，这个纣王正在露台上观赏这个风景，晚风吹拂，格外的舒畅。这阵他突然看见一个老人赤着脚在这个淇水边上徘徊，于是问左右的侍从，这老东西徘徊在河边，欲度又止，是何缘故？这个侍从啊就回答了，人到老年呢，骨髓不实，血脉不旺，难以御寒，所以说在那个冰冷的水边打算渡河呀，又止住了步，犹豫徘徊。纣王一听，顿生这个好奇之心，哈哈大笑，哎呀，我这还是第一次听说，把那老东西给我逮来，砍掉双腿，看看他的骨髓到底怎么个不结实。他这么一声令下，那些个如狼似虎的武士立即跑到了河边，将那个老人给捉来，双腿砍掉了。还有一次，纣王乘着王车到了这个郊外游玩，走到半路，他看见路旁站着个年轻的孕妇，这个纣王下令让这个马车停下来，眼睛直直的朝着那个孕妇看去，然后向左右的侍从问道，你们说这娘们府中怀的是个男孩是个女孩？侍从左右为难，他不生下来怎么知道是男女？纣王一听笑了，我呀等不了他分娩，我就得要弄清楚。说完之后，就命令武士将那个妇人剖腹，取出啊腹中的小儿。诸如此类的事情举不胜举啊，朝歌城啊，这个百姓把纣王视为了恶魔，唯恐遇上丧命，纷纷的逃出了城去。宫中的大臣也都战战兢兢啊，不知道自己哪句话就把他得罪了，会招来杀身之祸呀。比干、微子启、棋子这些个老臣们眼看纣王荼毒百姓，朝政日渐腐败，无比的痛心。他们自持为这个纣王的亲族，为了汤王的基业，于是伺机觐见。单说有一天，一个匠人费了两个月的时间，做了一双啊精巧的象牙的筷子，献到了宫中。纣王一见，赞叹不已。当时正站在一旁的棋子却摇头叹息。纣王有些纳闷，问了问这个棋子，你看他雕的怎么着，还不好吗？棋子一听，微臣是在为我们商国的国运叹息，常言道由俭入诸易，由诸繁简难，一双象牙主 看来似乎事情不大，但是大王可曾知道，这象牙主须由金杯玉碗相配，金杯玉碗已成龙肝凤胆豹胎熊掌，吃着这珍馐美味就需要身着绫罗锦绣。大王如此朝臣相访，天下百姓岂不离心离德，商王朝还会长久吗？赵王一听这话拍案叫的，这么点小事你竟然啰嗦出这么一大堆话了，呵，你怎么这么谦啊？哦，一双筷子，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嘚吧嘚嘚吧嘚的，纯属诚心让我不痛快，念你我骨肉之情，今天特免你一死，但是从今往后不允许你再进王宫。妻子一听长叹一声，跌跌撞撞从王宫里走出来，他想继续进宫劝谏，料定必无效果，有心一走了之，离开这是非之地，又觉得身为臣下因劝谏无效而出走会更加败坏大王的名声，与商国更加的不利。经过再三的苦思，于是假装疯癫留在了朝歌，整日在街头鼓琴悲歌。这个亚父比干得知其子啊降狂悲歌，于是叹了口气，见君王有过失不以死增谏，还算什么大臣，于是径直到了宫中，怒道：大王不行仁义，百姓怨声载道，其子劝王简朴本是一片好意，竟然被逐出王宫，照此下去谁还敢向大王进谏？大王只顾享乐，不见西方周国何等的猖狂，他们国都东迁，官兵孟津，约会诸侯，跃跃欲试，以大王所为，只怕周郡共进朝歌时无人再为大王效力了。您听这不是好话吗？这阵纣王本来啊怒气未消，一听比干这话顿时吼道：比干啊比干，你不要自持为亚父，亚父就是干爹，你倚老卖老，尽是无端的来教训我。前次你说周人要渡过大河攻打朝歌，结果是一场虚惊啊，周人又乖乖的回去了，你现在又蛊惑民心，实在是可恨至极呀、啊、别人都说你是个圣人，哎，怎么着长着七个心眼，今天我要把你的心剜出来看个明白。说到这儿，他命令这个武士当即把这个比干摁倒了，剖腹剜心。可怜一个忠心耿耿的大臣呢，殷纣王的亲叔父亚父比干呢，就这么着惨遭杀害了。纣王的哥哥微子启得知其子被诛，比干被害，泪如涌泉的仰天长叹道：当今的商国好比是茫茫大海当中的一只破船，眼看就要沉没，我该如何是好？是进谏送死，还是坐待被俘？他前思后想，觉得弟弟纣王已经不可救药，自己留在朝歌凶多吉少，于是找了个机会逃出了朝歌。说咱们再说这个周国派到这个朝歌的探子相继回到了这个封京，把商国的情况一一的介绍给武王。周武王啊兴奋地说：王公自相残杀，百姓多有叛心，这是天赐良机，当即整点兵车300乘，勇士3000人，一般的兵士45000人，还邀集了备受殷人压榨的戎人、羌人、蜀人、毛人、卢人、彭人等部族，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东征大军，这才把这个殷纣王逼到了露台，火焚露台，殷纣王结束了自己肮脏的一生。所以说郑伯友啊，想到比干的那个下场，自己啊浑身打颤。但是郑伯友啊将朝廷的这个内情说给了伯阳甫，一看这个伯阳甫还是半信半疑，于是又说道：公等被逐出朝廷，仍然为国操心，实在可敬，可是你们哪里知道天子醉心女色，如同众魔一般不可救药，公等觐见一事三公已经探得，并且报于天子，说公等借岐山大阵私议国政，毁谤朝廷，以妖言惑众，图谋不轨。天子听了大怒，已经命人查实正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赏金一千，听这刺啦刺啦的声音他都没笑，知道的这是宫里头撕这个绸缎，不知道以为宫里头摊煎饼。说现在出了告示，谁如果出了个妙招让新王后一笑，得赏金一千。告示一出，一些个人争相入宫，有的吐舌头瞪眼，做出许多的怪象，有的弯腰蹬腿，做出了一些个滑稽的动作，还有的东拉西扯，说一些个荒诞无稽的笑话。褒姒听着看着，好似一尊泥胎，一点反应都没有。幽王的目的没有达到，气得将那些人全部都轰走。走走走走走，这是干嘛来呢？走走走走，歪了去，歪了去，这是歪了去干嘛去？走走走，歪了去，撂地说相声去。感情这些人都是说相声。说这阵儿，我师父上前奏道：如果说将这个烽火点燃，千军万马顷刻而至，王后看了必笑无疑。原来在那个时候，一般的公文信件主要是靠驿站接力传递，倘若遇有军情，则是靠烽火台报警。那些烽火台遍布在国中相邻的两座，能够互相的看得见。如果说白天某处发现了敌情，于是就点燃晒干的这个狼粪，靠狼烟传递情报。如果是到了这个夜间，就点燃啊柴草，靠这个火光传递情报。这样一座传一座，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个消息就能传遍全国，各地诸侯就会率军赶来京都听候这个调遣。幽王听了果师傅提出这个点燃烽火的高招，高兴万分，于是他就命令巫师选择了一个吉日，携带着褒姒前往骊山游玩。这个骊山呢，就是在现在的陕西省临潼县的城南，海拔800余米，是这个镐京附近的一座名山。山上两峰突起，甚是险要，山下青松一片，郁郁苍苍，山脚温泉喷出，水汽奔腾。本来啊，因为这个骊山高峻，才在这个山顶啊设立了烽火台，可是历朝的天子跟这个王公大臣都知道骊山

风光优美，便渐渐地把这个骊山顶上的烽火台啊变成了一座观景台。单说这一天，周幽王跟褒姒到了这个骊山的顶上，登台四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顿时觉得心旷神怡。幽王一见褒姒今天这个精神格外的爽快，于是下令点燃烽火，决心让王后看个痛快，大笑而归。那一天本来就是天气晴朗，幽王一声令下，顿时狼烟四起，直冲云天的。远近诸侯看到了烽火点燃，还以为敌军来犯了。他们虽然说对这个幽王的慌张愤恨不已，但是大敌当前，终究不能坐视，于是纷纷点齐兵马向这个镐京奔去。他们到了京都一看，到处平平静静，可没有这个敌兵来犯的迹象，不免有些个纳闷。守宫大臣告知说，天子已经去骊山游玩了，想必那里头发现了敌情。众诸侯一听，立即率兵赶往骊山。他们到这一看，不禁愕然了。众宫女儿在山下轻歌曼舞，呵，唱着跳着。这个幽王跟褒姒正在山顶举杯对饮。这个幽王一见诸侯率军前来，于是传旨，只因烽火台久设不用，唯恐侯王忘其用途，特意来一次官兵，我来次检阅，让众侯王啊特地到此。这些个诸侯一听此话，不免有些个生气。后来想到先祖武王为伐商纣，不是也搞过孟津官兵吗？啊，这么一想啊，这气儿也就消了，率军返回。晋途啊先期到达了，开始回返。远途未到的正远远而来，一时战车相碰，人踏马溅，怨声载道，尘土飞扬。站在骊山顶上的褒姒见此情景，终于掩口大笑起来。幽王啊赶忙将褒姒抱住，说道，今日得此王后一笑，也总算不枉生为一世。回到宫中便以千金重赏了国公。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天子以戏诸侯引褒姒欢笑的这个事情很快就从那京城传出来，诸侯们得知真情，无不义愤填膺。沈侯本来因为天子废立王后太子的事情窝着一肚子火，现在又见天子以烽火戏诸侯，立即修书一封，命人送往幽王。这个信中写道，先王设置烽台，原为报警，聚众抗敌，今天子不修德政，竟然把军国之事视为儿戏，虽博得妖妇一笑，然周使败亡定矣。幽王看过书信，哈哈大笑啊，清平世界有何外敌？果实复奏道，天子万万不可大意，现今周使强大，外敌不敢贸然入侵，然而依旧逃到沈国，至今未归，不可小视。从此信来看，沈侯似乎有反叛之意。幽王一听要把这个来书啊重新看了一遍，不免有些个惊恐。果实父这阵说道，沈侯反叛必然打着宜鸠之名蛊惑天下，现在当务之急速将宜鸠召回。幽王沉吟片刻说道，他擅自逃出，如今怎肯返回？果实父一听，大王近期召开一次诸侯大会，将沈侯骗来关进大牢，何愁宜鸠弄不到手？幽王一听啊，当即准奏传旨，各地诸侯届时前往太史山集会。这个沈侯他不呆不傻，如何肯上幽王的圈套？但是他又考虑到天子已经不念夫妻之义、父子之情，更不会把他放在心上，此次抗旨天子必定兴师问罪，自己兵微将寡，如何抵挡得了啊？晋戎人兵强马壮，又与沈国接壤，何不与其接好，然后借兵杀向镐京，先发制人？沈侯啊将自己的想法跟众卿啊说了，一致的赞同，说这阵戎人啊早有这个东侵之意，现在沈侯主动的借兵，当然乐意相助，没有几天就将战马刀枪全部备齐，然后倾巢而出，浩浩荡荡杀向了镐京。此时幽王正做着美梦呢，突然接到戎人入侵的告急，急忙下令点燃烽火召集诸侯啊。诸侯受过一次哄骗了，这次看到啊这个烽火仍然以为啊是天子与王后啊嬉戏呢，
全都按兵不动了。

0: 王登上城楼一看，但只见遍地的戎人，喊杀声震天的，他自知救兵无望，于是找了一辆车子，与这褒姒、伯服一同在城上，从这后门逃出去，直奔骊山，留下果师傅、尹球等率城中的守军抵抗。这果师傅本来是贪财慕位之徒，哪里会领兵打仗？不多时，镐京就被戎人攻破了。戎人呢，入城之后抢夺财宝，焚烧宫室，城中顿时大乱，火光四起。这阵沈后也率兵赶到，他目睹戎人所为，不免痛心，可是又无力制止，只好先到宫中救出女儿。沈后看到父亲，不过细说自己的宫中之苦，先将幽王如何携带着褒姒、伯服逃往骊山的事情说了一遍。沈侯一听，立即指挥一队的戎人向骊山方向追进。这个幽王乘坐着车子，哪能抵得上戎人的快马轻骑？他刚刚到了这个骊山脚下，只听得车后啊杀声震天，回头一看，正好一箭射来，不偏不倚，整中心窝啊。戎人追上来，一见这车上还有一个美貌的女子，怀抱着婴儿颤抖不止，断定这就是褒姒，于是举刀将伯服砍死，将这褒姒带回来献给了戎主。且说这个沈后随着一支戎人赶到骊山脚下，一看幽王已死，于是拨马回转。这阵突然就看见东方大道上旌旗猎猎，尘土飞扬，断定是前来救援京都的诸侯军。他不由得想到京都城中的惨景，潸然泪下。哎，打狼还需引狼人，现在悔悟为时晚矣。于是暗派使臣接应诸侯军，传达破敌之计。这个沈侯返回了城中，向戎主说道：诸侯军已经赶到城外，不过你天色已晚，周军不善夜战，攻城必在明天。我们今晚只需少量军士把守城门，让众士兵们养精蓄锐，明天一早出其不意杀出城去，必能大胜。戎主是帮着沈侯前来打仗，对沈侯的作战计划自然是深信不疑。不料当天子时刚过，城外大军突然从这个沈国军事守卫的西门蜂拥而入。戎主呢，从这个睡梦当中惊醒，早不知沈侯下落，方知受骗，只好带着随身的将士十余人，乘着这个夜色逃出城去。等到天明一看，众人啊，除了死伤者外，其余的全部逃走。然而经过一天的焚烧抢掠，这个京都啊，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了。沈侯将各路诸侯召集到一起，面对着荒宫残垣，引咎自责地说道：微臣一时的糊涂，致使天子被杀，京城遭劫，实在是愧对天下。说完了痛哭流涕。这阵魏武公说道：沈侯不必伤心，究其根本，这也是天子代政灭伦，自遭贼寇，亏得关键之时沈侯定下奇迹，里应外合，终将戎贼驱逐。晋文侯啊说道：戎贼既已被逐，还论什么功罪？常言道，国不可一日无君，今日君亡国破，肃立天子才是当务之急。秦襄公说道：哎，这有何难？太子就在沈国，请回继位，岂不名正言顺？众诸侯一听，一致的赞同，选吉日将这个宜鸠接回了镐京，拥立为天子，实为平王。再说这个戎主被这个沈侯驱使着到镐京啊骚扰了一番，白白的为周人呢诛灭了这个昏君，自己呢却险些丧失了性命，因此心中怨恨，屡屡的出兵东侵，烽火连日不断。这个宜鸠本来啊从小就在王宫当中长大，如今看到昔日的宫室十之八九啊残毁了，伤心不已，后来又遇到戎人不断的入侵，心中是更加的忧虑。一日朝罢，平王对这个群臣说道：国中府库空虚，被毁的宫室至今已经啊无力修造了，近日戎人又侵扰不止，朝政不得安宁，长此下去周室如何的复兴？魏武公说道：修造残宫拜殿，一则耗费巨资，百姓幽怨，二一则戎人入城又将焚之一炬，先王定都镐京，又迎洛邑， 又因为洛邑为天下之中，又有山川之险，既便于诸侯朝贡，又能阻业外敌入侵，如今那里工时完备，省得劳民修造。群臣一听无不赞同，平王也觉得这是一个便民之策。于是驻使作文说明迁都的缘由，宣告于民，紧接着就选了个吉日，由这个秦襄公等护送着周族的先王的牌位以及平王遗柩东迁到了洛邑。镐京一带无数的百姓也都舍弃了故土，含泪相从。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至此延续了300多年的西周王朝宣告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群侯争雄、动荡分化的春秋战国时期。听众朋友们，咱们说的这个开天辟地至此结束，往后您再听是春秋列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3大神秘暗河，挑战庄园勇士漂流。7月每周六萤火虫音乐啤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凤舞九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贺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清凉避暑还是三门峡玉溪大峡谷，2026全新升级，穿越三大神秘暗河，挑战中原勇士漂流。7月每周6，萤火虫音乐品酒节，邂逅夏夜浪漫狂欢，免费畅游动物王国，与梅花鹿亲密合影，看数百只孔雀风舞9天飞行表演，漂流看动物，一票玩2元。三门峡玉溪大峡谷超划算。